0: 农业农村部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份全国菜篮子指数为 114.38， 环比下降 3.07 个点，同比下降 2.08 个点，其中蔬菜价格保持季节性下行。
1: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
0: 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净化考点周边环境、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
1: 此外，教育部还发布2026年高考预警信息，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和家长明辨高考谣言，诚信参加高考，谨防上当受骗。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日前，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人民政府2026年度立法工作计划》，明确全年将推进67件法规规章的制定、修改、废止及调研论证工作。此次立法工作紧扣群众生活、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以务实立法护航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群众切身利益。
1: 根据计划，2026年我省立法项目分为正式项目、预备项目、调研论证项目三大类，内容覆盖政务服务、民生保障、市场经营、城乡建设、生态环境等多个方面。
0: 记者从奇瑞集团获悉，五月份奇瑞集团销售汽车247823辆，同比增长20.5%，其中全球化再创新佳绩，集团出口181871辆，同比增长80.5%，连续三个月刷新中国汽车单月出口记录。新能源汽车销售100304辆，同比增长58.8%。
1: 一起来关注本市新闻资讯。记者从全市城市精细化管理工作会议上了解到，五月底至12月底，我市中心城区开展城市管理突出问题分类整治专项行动，聚焦6类高频生活场景，解决出门路不好走、小区环境差、停车难、用气不安全等日常烦心事儿。
0: 记者从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自工业项目分幢不动产登记政策实施以来，全市已累计为1128家工业企业办理分幢不动产权证，助力企业融资抵押登记，涉及融资金额超203亿元。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向南迁徙的大雁又在老家的河畔落脚了。我觉得留住候鸟的是这片古老的村落。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块淹没年代的石碑。爷爷的爷爷曾在碑下讲述古老的故事和传奇。
2: 家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鲜美，落英缤纷。
0: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这片桃花林。每次读《桃花源记》，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家乡的景象。我的祖祖辈辈何尝不是桃花源中人。
1: 留住村落，就留住了祖屋和它鲜红的楹联。云对风，雪对雨，来鸿对去雁，宿鸟对鸣虫。故乡就是用这种方式和每一个来客对话。
0: 村落是乡音，是孩童的笑颜。村落是斑驳石碑上的悠悠历史，是游子心头浓浓的乡愁。

0: 来的模样生长，就像那逐水而居的候鸟。无论我们走多远，你是回忆和心灵落脚的地方。
1: 好，关注到时间也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再一次提醒大家开车路上注意到交通安全，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时间来到8:09，明天的节目时间我们再见了，
2: 再见，
1: 拜拜。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寒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8: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0: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9: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1: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9: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2: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3: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2: 别拍了，别拍了。
9: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养花》，老舍。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里，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呀，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树，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啊，就得全家出动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时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赶到糖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奇。糖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颗分为数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一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知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米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九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以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86，85581386。

0: 上午的九点整，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孟阳。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在23到35度，西南风2到3级。在这呢，也提醒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最近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答复情况。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反映蒙城县的网约车管理太混乱，请有关部门加强管理。那么关于他反映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得到蒙城县交通运输局给出这样的回复。蒙城县交通运输局部署县道路运输管理服务中心，与交通运输综合执法大队联合加强网约车市场管理，通过两种方式。第一呢，是通过高频巡查与随机抽查相结合的方式，对城区主要交通枢纽及热点路段开展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核查车辆的营运资质、驾驶员从业资格及平台派单合规性。行动中累计检查网约车辆100余台次，约谈相关平台企业3次，督促整改违规行为，并完善投诉快速响应机制，确保群众诉求及时处置。二是广泛宣传蒙城县网约车办理政策，对申请办理网约车运输证的合规车辆开辟快速审批通道，做到当天申请当天发证。目前呢，市场秩序已经有了初步改善，后续将加强持续强化监管力度，推动形成常态化治理格局。还有一位听众朋友想要咨询，符合增驾条件的驾驶人在申请增驾时还需要考什么科目呢？根据机动车驾驶证申领和使用规定，已持有 C2 准驾车型想要申请 C1 准驾车型，应当可考取科目2和科目3。那如果已经持有大型客车 A1、 城市公交车 A3、 中型客车 B1、 大型货车 B2、 小型汽车 C1、小型自动挡汽车 C2 准驾车型，想要申请增加轻型牵引挂车 C6 准驾车型的，也应当考取科目2和科目3安全文明常识。另外呢，如果说您持有这个轻便摩托车，也就是 F 准驾车型，想要申请增加普通摩托车 D、 普通摩托车 E 准驾车型的，或者说持有普通两轮摩托车 E 驾驶证申请增加普通三轮摩托车 D 准驾车型的，应当可取考取科目2和科目3。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4: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 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湖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博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早间的9:12，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我们常说一亏一带安全常在，但是呢，总是有人啊心存侥幸。5月12晚上，在北京昌平区，一骑车人骑着电动自行车由南向北横穿道路，与一辆由北向南直行的大客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骑车人侧向倒地受伤，后经医院抢救无效不幸身亡。从视频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事故发生的时候，骑车人呢把安全头盔放在了前车筐里，并没有规范佩戴，头盔根本就没有发挥应有的保护作用。安全头盔是电动自行车骑乘人员发生交通事故遇险时的最后一道防线，能够有效降低交通事故带来的头部损伤风险，大幅减少伤亡概率。骑行电动自行车请一定要牢记并且践行骑车戴头盔、乘车戴头盔、喝酒不骑车、不闯灯、不逆行，做到文明骑行、安全出行。

0: 近日，我市交警开展例行执勤时，对一辆白色小车进行检查。车内男子说自己没带证件，也没有申办电子驾驶证，自己叫什么环某 A， 并且呢十分配合地报出了身份证号码。交警根据他提供的身份信息进行核查，发现系统中的男子呀跟眼前的男子确实非常相像，但是呢仔细看又发现照片当中跟眼前人面部的痣有着明显的差异。经过进一步询问，交警发现该男子其实呢是怀某 B， 是照片当中怀某 A 的双胞胎弟弟。经查，怀某 B 呢此前因为醉驾已经被吊销驾驶证，而且没有恢复驾驶资格。面对交警检查，他灵机一动，想到自己和哥哥长得几乎一模一样，便报上了哥哥的身份证，企图逃避处罚。目前交警已经依法对他在驾驶证吊销期间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当前三下农忙、短途务工、出行需求集中，在农村地区面包车违法超员、货运车辆违法载人等，很容易导致群死群伤的交通，严重交通违法行为也有所增加。近日呢，交警就在执勤时查获了一辆违法载人的货车。5月25号，在辽宁盘锦凌晨5点多，交警呢开展例行巡逻，发现一辆货车，它的车厢用蓝色篷布遮盖的相当密实，形迹可疑。于是呢将它拦停进行检查，掀开篷布，映入眼帘的一幕让民警大吃一惊。只见本应该装载货物的车厢里，或蹲或坐，密密麻麻挤满了务工人员。经过逐一清点，人数竟然有28人。即便不发生事故，只是行驶当中一个转弯、一个刹车，都可能给他们造成伤害。此外呢，该车的驾驶室内还坐了4人，而核载人数呢是3人。面对交警执法，还有乘客不理解，一边下车一边抱怨说：“你们这一拦，我们挣不到钱了。”在进一步核查中，民警发现这辆车啊已经逾期未检验，而且呢没有按照规定投保机动车交强险。交警对司机王某以及乘客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详细讲解货车违法载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责令王某妥善安全转运车上人员，并且对他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处以4500元罚款，驾驶证记4分。货车、农用车、三轮车等车辆的车厢是专用为运输货物而设计，没有任何针对乘客的安全防护措施。一旦发生紧急情况，乘客无法有效固定自身，很容易被甩出车外或者遭受剧烈的碰撞，群死群伤风险极高。生命无价，平安是回家最近的路。请广大驾驶人严格遵守法律法规，杜绝货车违法载人。也请所有的务工人员为了您和家人的幸福，主动拒绝乘坐此类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风险车辆。一时的方便或省钱，赌上的可能是无法承受的代价。
1: 乌龟在森林公路上开着电动三轮车碰到了跑步的兔子。
2: 兔子，兔子，看你跑得满头大汗的，坐我车歇会儿吧。
3: 啊，你的车还挺好看的。哎，怎么没车牌啊？
2: 懒得上牌。
4: 请停一下。
2: 什么事啊，老虎警官？
4: 乌龟，你这车走机动车道是违法的，你知道吗？
2: 老虎警官，对不起，我错了，下回一定注意啊。
4: 好你个乌龟，还没牌照。哎，兔子怎么也在车上？你不会是非法载客吧？
2: 我是好心带兔子一段路的，是吧，兔子？你快说呀！
3: 对对，老虎警官。
4: 兔子，坐这种车可没有任何保障，出事了你都没地儿说理去。
3: 好吧，我还是下去跑步吧。
5: 提醒您，非法上路隐患多，切莫搭乘无照车。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85581368558116。

0: 早间的9:25，这里是正在直播为您送出的交通热线。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进行咨询或者是投诉。两路热线正在开通当中，号码分别是8558116和8558136。下面呢，进入今天的酒驾曝光台专栏。在5月29号，交警在执勤时发现一辆面包车有超员嫌疑，经拦停检查，发现这辆车呢核载6人，实载14人，超员达到了133%。司机李某说，车上都是去工地干活的工人，而且呢他的身上啊有明显的酒味儿。经过呼气检测，结果显示他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58毫克。后续检查中，交警发现这辆车的车况极差，除了主副驾驶有座位之外，后面的座椅已经全部拆除。经核实确认，这辆车早已报废注销。李某酒后驾驶报废车严重超员，将面临法律的严厉惩罚，目前案件正在依法办理中。5月23号，在沪昆高速晚上12点左右，交警在服务区执勤，在对一辆准备加油的小车进行检查时，发现驾驶人胡某身上有明显的酒气。经过呼气检测，他的呼气酒精含量达到了每百毫升76毫克。胡某坦然承认自己喝了酒，然后呢一边解释一边求情说，天气热，我就喝了一口解渴，希望交警能够通融一下自己呀，上有老下有小。原来呢，胡某在当天晚上聚餐时喝了一杯啤酒，之后呢自认为自己喝得很少，状态也不错，便抱着侥幸的心理开车上路，没想到半路进服务区加油时被执勤民警查获。交警对他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并且依法对他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1500元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我们常说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行泪，可能很多人觉得这句话已经老掉牙了，但是呢这句老掉牙的话呀，却用最直白的对比精准揭示了酒驾醉驾背后无法挽回的惨痛代价。微不足道的一滴酒的一念之差，极有可能瞬间摧毁一个或者多个生命，流泪的不仅仅是亲人，还有对无辜家庭的摧毁。真正为家人着想，为家庭负责，就应该坚决拒绝抵制酒驾醉驾，不要让你的侥幸成为亲人永远的痛，也不要让你的一时之快成为家庭永远的伤口。
1: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李白斗酒诗百篇，是才华。酒且斟响，偶去便来。关羽温酒斩华雄，是勇气。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三国煮酒论英雄，是谋略。
2: 我没醉呀，我还能开车。
1: 酒后驾车危害大，千万不能逞英雄。
0: 好的，关注到时间，本期的交通热线到这儿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拜拜。
3: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酱，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00。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转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拧紧每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信。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教时，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呢？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

好想大哭一场，就像小孩子那样，可是这身体再也记不紧昨天和小时候，我曾毫无保留到渐渐

0: 去哪儿了？
1: 都去一路相随了。
0: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1: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0: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1: 有车行天下，
0: 有事儿您说话。

0: 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说建议的话，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您还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1 2628-1558，或者微信群呢，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
1: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说车哈，很多车主朋友都喜欢将车内外清洗得一尘不染，但是呢，往往会忽视掉空调系统，它会严重危害我们的健康。
0: 是的，
1: 汽车空调经过长时间的使用之后呢，会堆积灰尘，吸附异味儿。制冷制热的时候，空气中的细菌会和空调水混合湿气，加快细菌繁殖，从而产生恶臭。那么随着空调吹出来的风污染整个车内的空气，有些病菌啊，在狭小的空间里被人体吸收，导致发生汽车空调病。
0: 那几乎呢，所有的汽车空调都没有办法避免蒸发器上细菌、霉菌的生长。空调只要一进入工作的状态当中，就会产生水蒸气。这些冷凝水和空气当中的灰尘杂物一起附着在蒸发器的表面。那这个潮湿阴暗的角落呢，会滋生大量的细菌、真菌、霉菌、螨虫等等。
1: 由于驾驶员对车内空气污染没有充分的认识，很少有人开着空调的时候打开车窗放味儿。车厢空间比居室环境更狭小、更密闭，车内空气污染将达到一个恐怖的程度，会引起像头痛啊、扁桃体发炎、哮喘以及其他过敏性的不良反应。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引起中毒和呼吸系统疾病，危害驾驶员及家人用车。
0: 所以说啊，不要把咱们的肺呢当空气过滤器，就像我们的衣服和身体一样，衣服脏了呢可以换，身体脏了有异味了，换多少件衣服呢都是没用的，必须要洗澡才能够解决问题。天气回暖，当您打开空调调制冷风的时候呢，有粉尘和细菌飞出，出现了异味，制冷制热效果下降，而且耗油加大时，一定要做专业的空调清洗，否则你的肺就是爱车的空气过滤器。
1: 因此呢，我们也建议哈，汽车空调清洗最好一年两次，比较合适的时间呢是在春夏交接以及秋冬交接的时候。首先呢，确保了驾驶员以及乘客的身体安全，其次汽车空调保持清洁对节油也有一定的帮助，还可以让制冷效果明显增强。
0: 那空调怎么样进行日常养护呢？给大家提两点啊。第一个呢，就是先开窗，然后呢打开外循环，把车里边的垃圾空气呢先换出去，再关窗开空调。第二个呢，就是要到达目的地提前关掉 AC， 然后啊适量的稍微的加一点风量，让自然风呢把管道稍微吹干一点，霉菌啊就不容易长出来了。那希望今天的介绍呢能够对您的出行有所帮助。稍事休息，我们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那英工具《花开思路》，稍后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We used to chase long nights, nothing wrong with that.
3: 好，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说车啊。对于很多上班族来说呢，月入几千块钱啊，是很这个平均的这个收入水平。那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呢，什么车最合适？我觉得呢，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这几款呢，非常的适合，皮实耐用，也不错哈。
4: 首先第一款呢，就是2026款的吉利星瑞。2026款的吉利星瑞呢，分为燃油东方耀系列以及 iHEV 智行混动系列，全系呢总共是有9款配置车型，其中燃油版官方指导价是在 9.87 万到 13.87 万，混动版官方指导价呢是在 10.47 万到 11.67 万。外观上呢，前脸配备了内凹式的大尺寸直瀑格栅，另外呢，配上熏黑车标和能量绿等 LED 大灯组，看上去呀，非常的沉稳大气。
3: 是的，那车身尺寸呢是4785、1869毫米、1469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车里边大面积的采用了软质搪塑材质和皮质包覆，门板、中控台细节这些地方呢加入了纹理装饰点缀，配合水晶换挡杆、3D 雷雕饰板，看上去呢很有质感。中控搭载了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4.6英寸的高清悬浮式中控大屏，内置高通骁龙8155芯片和车机系统，支持语音控制，还有手机互联、在线导航、影音娱乐、车联网、 OTA 远程升级等功能。
4: 配置上，全系标配 L2 级智能驾驶辅助系统、50瓦无线快充、540度透明底盘、前后驻车雷达、倒车影像、主动刹车、车道保持、偏离预警、胎压监测、6安全气囊等等配置。另外呢，高配还有 Face ID 面部识别和千里浩瀚 H3 辅助驾驶配置，支持高速领航和自动泊车。在舒适配置上，搭载有可开启式全景天窗、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前排座椅带通风加热、50瓦无线快充、16扬声器音响系统、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热等等配置。
3: 动力分为 1.5T、2.0T 燃油和混动三套总成，其中的燃油版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最大功率呢133千瓦。峰值扭矩290牛米，百公里加速成绩8.2秒，而 2.0T 加爱信 8AT 的组合功率呢，能够达到175千瓦，扭矩350牛米，零百加速6.6秒。混动版搭载 iHEV 智擎油电混动系统， WLTC 的综合油耗呢是每百公里3.9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挂的组合。
4: 第二款给您推荐的是2026款的小鹏 Mona M03， 全系呢总共是有6款配置车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19800到151800之间。外观采用潮流掀背轿跑设计，封闭式前脸搭配锐利灯组，看上去啊很有科技感。车身尺寸呢是4785、1896、1445，轴距是2815。后备箱常规容积是600升，二排座椅放倒之后，最大容积可以拓展至1600升。
3: 内饰上，车里边的仪表台、门板上沿和扶手箱都用了软包加防挤皮材质包裹，手感不错。中控呢是一块15.6英寸的 2.5K 分辨率悬浮大屏。那车机呢内置天玑6.0系统和 MT8676 芯片，支持全场景语音交互、连续对话、智能导航、车载娱乐、手机投屏、整车 OTA 升级、对外放电等功能，同时配备全景天幕、音响系统，直接给了20扬声器，总功率呢超1000千瓦的1000瓦的这个7.1.4升道的配置，主驾的头枕呢还带独立音频通道。
4: 再来关注配置方面， 标配主副驾安全气囊、前后排侧气囊、贯穿式侧气帘、倒车车侧预警、 OW 开门预警、线辅助、车侧盲区影像、360度全景影像、主动刹车、前方碰撞预警、车道偏离预警、车道保持辅助等配置。 MAX 版单图灵 AI 芯片算力是750 TOPS， 另外呢支持全场景 NGP 智驾。在舒适配置上，前排座椅支持14点云朵按摩，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自动恒温空调，后排空调出风口、快充慢充接口等，同时呢还支持6000瓦对外放电。
3: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啊。动力提供高低功率两种电机版本，低功率版电机最大的功率呢140千瓦，峰值扭矩225牛米，高功率版的最大功率160千瓦，峰值扭矩呢是250牛米。 CLTC 的续航呢根据不同电池容量有510公里、540公里、610公里和640公里可以选择。电池支持 3C 快充，30%到80%快充只需要大概40多分钟，那底盘呢采用了前置前驱布局，前麦弗逊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的组合，标配 FSD 自适应阻尼减震器。
4: 第三款给大家推荐的是2026款长安 CS75 Plus， 全系呢是有4款配置车型，分别是真香型、尊享型、旗舰型、天驱领航型，官方指导价呢是在10万9千九到14万2千九，优惠之后呢，裸车普遍是在10万6千九到13万4千九之间。外观采用的是长安纵横万象设计理念，大尺寸进气格栅搭配犀利分体式灯组，车身线条硬朗方正，尾部呢是一体化贯穿式尾灯，配上运动扰流板，可以说气场很足。
3: 是的，那另外呢，车身尺寸呢是4707/1901/1705毫米，轴距呢是2800毫米，后备箱的常规容积725升，后排放倒呢可以拓展到1620升。车内呢提供了这个烟波棕、尊贵黑等多款配色，车里边大面积采用软质包覆材质，像中控台啊、门板细节的地方呢都搭配了精致的饰板，质感呢不廉价。中控配备了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14.6英寸的中控大屏和12.3英寸的副驾娱乐屏组成的三屏联动。车机搭载天枢智能 OS 系统，支持连续语音识别、华为的 HiCar 和 CarPlay、 无线映射、在线导航、车联网和 OTA 升级等功能。
4: 配置上根据不同车型提供有 L2 级辅助驾驶、540度全景影像，还有前后驻车雷达、主动刹车、碰撞预警、前方交通穿行预警、前方交通穿行制动、自动变道辅助等等配置。舒适配置上配备可以开启全景天窗、自动空调、无钥匙进入一键启动、外后视镜电动调节加热、座椅多项调节等等。
3: 配置上那我们介绍了，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动力方面。动力呢搭载 1.5T 蓝鲸超擎混动动力总成，匹配爱信的 8AT 手自一体变速箱，最大功率呢138千瓦，峰值扭矩310牛米， WLTC 的综合油耗每百公里4.69升，底盘采用了前麦弗逊独立悬挂加后多连杆独立悬挂，调教呢偏向家用舒适。
4: 那说完了单身一族的适合的车，接下来再来说一说对于一些上有老下有小的普通家庭来说，可能 MPV 才是他们真正的归宿。像2+2+3七座布局，座椅全家出行都够用。在很多七座的 MPV 当中我们推荐的这款车呢，用车成本不高，普通家庭也能养得起。首先第一款呢就是2026款的传祺 M6 MAX。
3: 2026款传祺 M6 MAX 呢全系共有3款配置车型，分为精英版、豪华版、尊荣版。那官方指导价区间呢是99800到119800，终端之后呢优惠补贴后的售价是88800到107600。外观上前脸配备全新直瀑式的进气格栅，内部使用了12根纵向镀铬饰条进行填充，配合矩阵式的 LED 大灯，看上去呢很有精致感。尾部用了230颗 LED 的发光粒子组成的横贯式的尾灯，晚上亮起来的辨识度呢很不错。
5: back。
4: 再来关注尺寸上，它的长宽高呢分别是4793、1837、1730，轴距呢达到了2810，标准的2+2+3座椅布局。第二排是独立座椅，方便第三排乘客上下车。第三排呢是三个座位，后备箱常规容积是324升，第三排魔术座椅放倒之后可以拓展到1100升。
3: 内饰上，这款车提供了朱砂棕、落沙黄两种配色，大面积采用了软质糖塑材质和钢琴烤漆件的包裹，座椅呢采用了皮质包裹，支撑性啊和包裹性的都适中。中控呢搭载10.25英寸的全液晶仪表盘加15.6英寸的 2.5K 悬浮式中控大屏，车机搭载最新的智驾交互系统，预装高德地图810最新版本，支持语音控制、在线导航、影音娱乐、手机互联、远程控车等功能。同时啊，新车升级电子怀挡设计，释放中央扶手区域空间。
4: 再来关注配置方面，标配6安全气囊、倒车影像、定速巡航、上坡辅助和陡坡缓降等功能。中配呢增加了360度全景影像、透明底盘、车侧盲区影像等功能。顶配尊荣版还搭载了 L2级辅助驾驶系统，集成 ACC 自适应巡航、TGA 交通拥堵辅助以及 AEB 主动紧急制动等等功能。
3: 那另外呢，在舒适配置方面啊，标配自动空调、后排独立出风口、全车一键升降方夹车窗、电动外后视镜调节和加热、无钥匙进入、加一键启动等功能。中高配呢，还有前排和第二排座椅呢提供通风和加热的功能，还有三排冷暖空调。
4: 动力方面，搭载 1.5T 涡轮增压发动机，最大功率130千瓦，177马力，峰值扭矩270牛米，传动系统匹配7速湿式双离合变速箱，官方0/加速时间9.4秒， WLTC 综合油耗每百公里7.22升，底盘采用的是前麦弗逊式独立悬架加后多连杆式独立悬架的组合。
3: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一个购买建议啊，就是推荐您买豪华版，官方指导价呢是109800，优惠之后呢是98200，比入门精英版呢多了360度的全景影像、电动天窗、前排座椅加热、主驾电动调节、后排独立空调等实用的配置，价格控制能够在10万以内。同时呢，尊荣版虽然说多了 L2 的驾驶辅助，但是价格到了107600，性价比呢不是特别的高。
4: 不知道以上给大家介绍的这几款车有没有您所喜欢的呢？你也可以加入 QQ 群557285401来进行互动。好的，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后继续回来。

0: 好的，关注到时间结束本期的一路相随，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啦，
1: 拜拜。
2: 北京时间12:00。

0: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1: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2: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记者从市数据资源局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市已有21个部门、415项政务服务事项纳入跨域通办范围，依托 AR 远程办理、代收代办、委托授权等多元服务模式，全面实现政务服务就近办、异地办、协同办，大幅降低企业和群众办事成本，提升办事体验感和满意度。为全力守护广大考生舌尖上的安全，亳州市市场监督监管局专项部署中高考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整治工作，发布暖心消费提示，提醒考生和家长，备考期间就餐安全卫生是第一准则，注意荤素搭配，平衡膳食，家庭用餐要注意采购的食品原料新鲜，烹饪过程要烧熟烧透，加工制作的餐用具、案板、容器要生熟分开。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集中宣传活动6月2号上午在市区南湖公园拉开帷幕。活动现场市值多家相关单位布设宣传展台与科普展板，工作人员现场答疑解惑，面对面普及环保法律法规与生活常识。亳州公交对106路、111路进行了优化调整，并在亳州市肿瘤医院内新增设公交站台，实现下车即到诊疗区域，打通群众看病就医最后一公里。
1: 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果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6: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到春。

0: 好的，下面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有时阴天，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气温23到35度，西南风2到3级。好的，结束本时段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4: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7: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傍晚的时候，飞机徐徐降落在布拉格机场，宾馆派来的司机到机场接我们。这是一个40多岁的彪形大汉，言谈却非常的儒雅。一路上呢，他指着晚霞映照下的城市，热情地给我们介绍布拉格的景点。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本期的节目里，我们带您去欧洲的中心，捷克首都布拉格。车子缓缓进入市中心，有轨电车、私家车和出租车，电动摩托车、自行车各行其道，一切有条不紊，没有尖利的喇叭声，也没有紧急刹车那种让人心惊肉跳的声音。这个城市在4月底的春日暖阳当中显得安静而祥和。还没有开始游览这座城，我就已经爱上它了。我承认呢，我是一个感性的人，这个城市斑斓绚丽的色彩让我一见倾心，哥特式、巴洛克式以及其他各种风格的建筑和谐地融为一体。 每一座小房子都是布拉格这个城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每一条街都是不一样的风景。来到了布拉格，天文钟和查理大桥自然是首先要去的地方。站在这座中世纪的天文钟前面，即使眼前人群熙攘，内心却极其静谧。听着古老的天文钟报时，一下下仿佛敲击在我的心上。仰望着钟，仰望着那座楼，仰望着楼顶的蓝天，心里是一种朝圣的感觉。我所朝的圣，不是一种信仰，而是对历史和人文的沉淀，深深的近似膜拜的崇敬。尽管钟楼的外墙墙皮因为年代久远已经部分剥落了，但是它却与精美别致的自鸣钟而闻名于世。凡是到布拉格的游人，总要前往观赏这座古老的钟楼。路经钟楼的布拉格市民也常常停下来校对自己的手表，钟上的窗门便会自动打开，钟声齐鸣，12个圣像如走马观灯似的一一在窗口出现，向人们鞠躬。这个复杂而又奇妙的自鸣钟是15世纪中期由一位钳工用锤子、钳子、锉刀等工具制造的，与其说是制造，不如说是一种创作，至今走时准确，成为人们观赏的一件珍品。曾经去过童话城市哥本哈根，去过永恒之城罗马，也去过时尚之都巴黎，但从未有一个城市能如此轻易地俘获我的灵魂。那种感觉呢，就像是我已经在这儿住了若干年，那么亲切，那么舒适自然。可事实是，这是我刚来这座城市的第二天。听完天文钟报时的人群已经散去，等着听他下一次敲响的人们正三三两两地往这边聚集。我恋恋地离开，往查理大桥的方向走去。与其说查理大桥是一座桥，还不如说它是一条艺术长廊。古老的查理大桥本身就充满了厚重的沧桑之美。在1841年之前，查理大桥是跨越伏尔塔瓦河的唯一桥梁，可想而知它在布拉格的文明发展之路上的贡献有多大。不过那个时候它还不叫查理大桥，它过去的名字是石桥或者是布拉格桥。布拉格有一句俗话，没有走过查理大桥就不算到过布拉格。建于1357年的查理大桥是伏尔塔瓦河上最著名的桥，几乎成了布拉格的象征。伏尔塔瓦河是捷克的母亲河，滔滔水声是布拉格的心跳，它将布拉格一分为二，一侧是老城和新城，布满各个时代的华丽建筑，一侧是起伏的山丘，上面点缀的是布拉格城堡。河上有韵律的点缀着包括查理大桥在内的很有味道的17座桥梁。查理大桥520米长，不到10米宽，有29座雕像，其中第8尊圣约翰的前面有很多游人等着抚摸雕像底座上的2个金属浮雕，天长日久，它们闪闪发光，据说这样可以向圣人许个心愿。夜晚的查理大桥非常安静，但是在日间却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热闹的地点，无数的游客经过此桥，身旁是画家、商亭主人和其他商贩。大桥上面每隔2-3步就是一个画画的摊位，那些画家当场写生，当场售卖，看着布拉格丰富的色彩和变幻的房屋造型，顷刻间跃然于纸上。除了欣赏与敬佩，我能做的就是买下这些艺术品。除去这些写生之外，还有很多的，例如泥塑画、特色乐器演奏、提线木偶表演、民间首饰等艺术品可以让游人挑选。它 太阳下的石头桥栏上，缕缕清风吹来，我静静地感受着伏尔塔瓦河。这时脑海里忽然出现了斯梅塔纳的《伏尔塔瓦河乐章》的旋律。河上的浅水坝让伏尔塔瓦河面形成了一道永远波动的浪纹，河面上婀娜多姿的天鹅时而翘首，时而俯身，时而展翅飞翔。查理大桥之于小麦而言，有着比桥更多的含义。坐上船，沿着伏尔塔瓦河驶向上游，转过一个小岛，再绕回来，穿过查理大桥的桥洞，顺流而下，两岸的景色尽收眼底。在初春时节，刚好温度正适宜，由于不需要赶时间，戴上太阳镜，懒懒地斜靠在船舷上，叫了两小听啤酒，恣意地享受着伏尔塔瓦河微醺的风。像布拉格这个用脚步就可以丈量的小城，完全不用乘坐城市旅游巴士，但小麦不愿破坏自己游览一座城市必乘观光车的习惯，还是固执地买了联票。其实乘车也有乘车的好处，环城一圈，听一遍解说员的讲解，我可以选取几个自己最感兴趣的景点作为第一梯队的游览目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查理大桥的另一端通往著名的布拉格城堡，夜晚在河边遥望城堡，昏黄的灯光照耀着河面，对面是一片黑黝黝的山丘，中间镶嵌着宛如悬在半空的城堡，照射城堡的光并不绚丽，甚至不明亮，只是淡淡地把城堡烘托出来，营造出神秘的氛围，令人向往。神秘的城堡其实是最不神秘的，它作为捷克的总统府，除了正在使用的办公区，其他部分都免费开放。城堡内的宫殿大厅是特别的木质地板，传说查理大帝宴会之时会让骑士们在大厅里格斗。圣维特大教堂对于这个号称能够触到上帝足尖的建筑，人们除了仰视，所能做的还是仰视。它内部的华丽和外部的雄伟并称，窗户上的细腻绘画以及教堂内各种雕塑相得益彰，堪称奇迹。整个城堡到今天的样子历经十个世纪，最初从九世纪晚期开始兴建城堡，925年修建圣威图斯教堂，以后经历了几次被毁坏重修和几次整修扩建，并在不同时代按照不同君王的想法增减设施。于是仅从布拉格城堡区，我们就可以看到丰富多彩的建筑形态。布拉格不仅仅有着欧洲古老的风采，也有着它现代的一面。伏尔塔瓦河畔的新建筑五群连获世界建筑大奖，金属和水泥勾勒出飘逸的线条，在周围历史感的颜色搭配中丝毫不显得造作，使城市更显露出勃勃生机。现代的布拉格带给人们的已经不仅仅是波西米亚式的浪漫了。看过徐静蕾导演的电影《有一个地方只有我们知道》，或是听过蔡依林的歌《布拉格广场》的朋友，一定都知道老城广场。老城广场位于瓦茨拉夫广场和查理大桥之间，在夏天经常挤满了游客，周围的建筑风格多种多样。布拉格的街道相对狭窄，两边建筑密集，突然呈现在眼前的宽阔的布拉格广场给人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站在布拉格广场边，脑海里总是闪现出电影里的情节，美丽的红瓦彩墙就在面前，幸福仿佛触手可及。众所周知，布拉格还是一座音乐都市，是弹簧首演和成名的地方。布拉格的各家音乐厅几乎每晚都有演出，节目繁多。其中最出名的音乐厅应当是斯梅塔纳音乐厅。 里面装饰非常的豪华。每年布拉格之春的开幕式就在这里举行。斯梅塔纳交响组曲《我的祖国》的第二章，也是每年布拉格之春开幕式的开场曲。老城往南就到了布拉格最繁华的商业大道——瓦兹拉夫大道。这里充满了熙熙攘攘的人流，留下的是忙碌的脚步。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地方，近代捷克历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大都发生在这里。瓦兹拉夫大道的尽头矗立着波西米亚最重要的守护神瓦兹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正对着的是雄伟的国家博物馆，这是一座巨大的新文艺复兴式建筑，青铜色的中央凹起和四周的角龙，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国家博物馆的外墙面古旧质朴，颜色就像旧线装书一样。博物馆门前的阶梯气势非凡，真的有一种王者风范。内部的装饰金碧辉煌，尤其是那个有着宽大楼梯的主大厅，几乎让古老的收藏品黯然失色。还有那个被叫做跳舞的房子的地方，不过这里可不是用来跳舞的，其实它是荷兰国民人寿保险公司大楼，位于捷克共和国布拉格闹市区。这座相拥起舞的建筑物真的能够令人感受裙摆摇摇，这项非常不合传统的设计在当时备受争议。虽说这座建筑与布拉格的整体风格格格不入，但是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观光。这个地方没有一个不让我流连忘返，在布拉格旅行简直就像是穿行在一幅画里。每一个地方人们都不紧不慢，赶地铁的上班族没有低头行色匆匆，街上送外卖的小伙子没有健步如飞，就连骑车的孩子们也不急不躁地等着红绿灯。每一个人都好像有着足够的耐心，足够松弛的神经。走在大街上，布拉格特有的浪漫情怀让我相信，转角就真的能够遇到爱。这么美好的城市，这么惬意的心情，这么缓慢的生活节奏，还有比这儿更适合产生爱情的地方吗？小麦离开的那天，路上遇见一个中国妈妈拉着幼小的女儿的手，大概是从幼儿园回家。女儿背着小书包，一边走一边叽叽喳喳地跟妈妈兴奋地说着什么。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也许对于他们，这只是平凡的一天，但小麦却是这么羡慕他们。那一刻，我心里有一个强烈的声音，我想留下来，留在布拉格生活。到这里，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又已经接近了尾声，我是小麦。下一段旅程，希望依然有你相伴，我们再见喽。

0: 感激，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古人第二次的太阳系，还有聪明的大佬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喂，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播出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6281558，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艾特我们的管理员，让他赶紧把您拉到我们的微信群当中。
1: 对，
0: 因为在微信群当中，我们经常看，
1: 哎，聊天儿。群中都是彦祖和逸飞们啊，你知道吗？都各顶个儿的帅，各顶个儿的漂亮。每天有开心的话题和大家来聊一聊，分享一下自己身边的事情，都可以在群中和我们畅聊。这个群里面绝对没有广告啊。
0: 对，是的，广告直接踢出去，
1: 送飞机票。
0: 嗯。
1: 好吧，大家也可以通过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直播，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以及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还有在视频号当中搜索耀都时空，都可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因为我们用的是那个号。再说啊，这个和我们的名字不同，但是那个号你们可以搜到我们的直播啊。
0: 你赶紧把那视频号给调出来。
1: 调了，
0: 不然的话回头那个留言的话又看不见。
1: 留言看不见，他没买手机吗？
0: 都不怕人家骂你。
1: 哎，不会，好哥哥嘛，是不是？嗯，还有一个同事叫刘岩，两个同事都叫刘岩啊。
0: 刘岩岩。
1: 那刘岩啊，两个人啊。
0: 嗯。
1: 好吧，那今天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0: 没有和我沟通一下吗？
1: 你和你沟通什么呢？因为这，你忙的我这两脚不沾地儿，真是。这真的是我一到单位我都看到蒙娜，就是那是应该是拎了一把锄头，带着我们一位领导，带着一位同事，然后去南湖刨地去了。
0: 而且刨的过几天大家在视频号当中就能看见。
1: 对，要想富先种树啊，真的是要想富先修路啊，要想富多读书啊，真的是。
0: 要想知识丰富的话，你就得关注耀都时空的视频号，还有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了。
1: 哎，对，是的。今天呢，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其实就和想要变得更优秀有关系，
0: 是吧？
1: 就是您现在这把年纪了，还想学点啥？
0: 你这把年纪了，你还想学点啥？
1: 我想学的太多了。
0: 嗯，
1: 我说实话，真的是我想学的太多太多了。
0: 只是想学，然后学不会。
1: 嗯，没耐心，
0: 脑子不够使嘞。
1: 脑子够用，就是脑子你肯定知道，它这是手指，头啊，这是脑子，有这两样东西就行了。就是你得不断的去开发它啊，学习它，熟练它。就是现在没有以前那个耐心了，
0: 是吧？就有时候你就想学一样东西，然后学个两次，就学不下去，
1: 你就知道自己有多无能了，你就会放弃。
0: 对，而且真的是就对自己没信心了，就感觉自己我是枕牢了吗？我现在记忆力都下降了。
1: 不，用亳州话，我咋那歪呀？
0: 那是你。
1: 感谢赵鑫老师给我们送出小心心留言啊！
0: 谢谢
1: 赵鑫老师，最近还想学什么呢？和我们留言说一说啊。哎，这今天怎么回事？是哦，这啊、哦、有了、
0: 嗯，
1: 我以为这个被屏蔽了呢。啊，这今天我们的老听众没来，今天可能在忙嘛，应该是啊。
0: 对，是的。
1: 行，
0: 这个年龄吧，
1: 啊，这个年纪应该学点啥呢？以我来说的话，我要学的太多了。就是以前那个时候我没珍惜那段时间，没有去学那个东西，现在老想去学。
0: 啥呀？
1: 乐理。
0: 哦。
1: 真的是，我以前看那个我看不懂嘛，然后呢，你看就。只是浅显的学了一点点，音程的变化这些都没深学，
0: 对。
1: 然后呢，合唱指挥类似这些，那么我那个时候学的真的是，我觉得那个时候我一学就会，我觉得一学就会我就忙吧，忙其他事儿。然后呢，后来就开始学。
0: 那会儿应该是没好好学吧，教肯定是教了。
1: 哎，肯定是教了
0: 嘛。我就说不可能不教嘛。
1: 我在我们课的是不是教授？
0: 对，教肯定是教了，只是你没好好学。
1: 啊、
0: 你知道我为啥知道的吗？我也是这样的。
1: 你也是吗？
0: 就好后悔那会儿和声没有好好学，但是和声它的确是最难的，对我来说。
1: 然后还有视唱练耳。
0: 视唱我倒还行，
1: 我练耳、
0: 节奏也还行
1: 啊，真的是听不出来，真听不出来，就乐感奇差无比，
0: 奇差无比。
1: 哎呀，这个、Only You 说今天小麦价格能上涨吗？现在1.12块了。
0: 到时候看吧。
1: 这我这俺家也有金木美，我到时候俺家涨了时候给你放。对，现在这个情况啊、看新闻。
0: 经济想学外语可以的，现在就是你可以自学，也可以报课。然后我觉得自学最简单的就是你看一些英语的电影。 把语感给练上来、
1: 哎、你对外语可能就狭隘了，外语就是外国语言、
0: 哦、
1: 不包

0: 我它包括但不限于英语。
1: 那它可以看一些
0: 法语，
1: 对呀、啊，对对，然后听一些法语歌。
0: 哎呀，你这哈特罗不哈特罗，你这俄罗斯离咱最近了，去黑河就能过去，真是。咱旅游真是啊。
1: 还想学舞蹈乐器，还多了，
0: 啊、
1: 好多了，应该是是吧？
0: 对，这是我们老听众爱吃香菜。
1: 那啥舞蹈乐器，你可以找我呀。
0: 舞蹈老师，
1: 保证把你教废了。
0: 优秀播音员、主持人，然后呢，乐器钢琴，那钢琴几级？
1: 钢琴我没考级，走专业的从来都不考级。
0: 最起码也得这个十级，知道吗？大师级。
1: 纯是爱好，纯是爱好，专业就是播音主持嘛。
0: 嗯，对对对对对。然后呢，赵老师、赵鑫老师想学街舞。
1: 街舞，街舞可以的，姐。
0: 你那个范儿学街舞相当牛。嗯、
1: 对。
0: 哇，你真是
1: 赶紧学去，报个班。
0: 对你，你想你属于，你那种风格来说的话，你就学呢，学那种学 hiphop 就可以。对，真是你适合那个，让你学爵士的话，就稍微有点那个。不一样了，就不符合您的这个感觉，我觉得啊，好的，
1: 狼子的学姐，
0: 狼
1: 狼
0: 啊，
1: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不累，
0: 我们在共同一片田地下生活过，
1: 对，
0: 啊，
1: 我们都是中国人。
0: 对对对，
1: 我骄傲，我是中国人。
0: 好嘞，专业，老专业了，学会了我啊。这善良也是同样的问题啊。这个现在目前我们得看新闻报道啊。
1: 对，是的，就我们俩不敢乱估啊，在这儿。
0: 对对对，估不出来。我想卖的越高越好。
1: 对，当然了。
0: 然后呢，国家说的时候那个价格越高越好，对吧？
1: 嗯、
0: 让大家呢都荷包鼓鼓的。
1: 对，为啥永杰这么说呢？因为好假也有积木地儿。
0: 对，俺那积木都是我自己做模、啊、吃。
1: 是他自己割，
0: 哎，对，
1: 颠倒割，
0: 对对对对对。前两天我还和咱那小朋友聊过这事儿呢，
1: 是吧？
0: 就说这个很多小朋友都抱怨现在就有的时候就是压力嘛，有点压力。
1: 嗯，
0: 我就说是这样的一种情况，手是什么？手是英雄，眼是狗熊，就是他看到的就觉得难，但是你就动手去看。马上就能战胜你的那个眼光。
1: 你一说这，我突然想起来，就是之前你看过那个，就是抖音啊，那个有个视频，它有一个那个，就是一个广告板，一个广告词上面写着，收麦子20块钱体验一次，你看了吗？
0: 十元一位，收完之后还不能带走。
1: 哎呦我的天哪，笑死了，我真的是。
0: 对你这生意，搞得慌，我跟你说。真是，
1: 哎呦，现在真是啥，就啥都能想得出来哈。
0: 朋友，我告诉你，你怎么办？你把你们家那吉姆卖啊，
1: 嗯，
0: 你放到大型的 CBD 中心，让我楼顶上，让他们去收，有可能还真有人去体验一把。
1: 嗯、对，
0: 你放自家地里面，那就不可能。
1: 谁家没有地似的？
0: 对呀、啊，真是义务收，你还得付钱付费收，这有点过了啊。
1: 嗯，
0: 说让薛哥买了吗？薛哥买了找我。十元一位啊，
1: 十元一位，
0: 就像那段时间一样，在魔都上海，
1: 嗯，
0: 一个研究生教成年人骑自行车，600块钱一天，
1: 咋正贵？
0: 嗯，因为成年人要脸，不敢说
1: 这个钱，我觉得我也能挣，
0: 是吧？
1: 啊哈，
0: 你不一定，真是
1: 咋的啦？
0: 因为那个不会学自行车的成年人，你很难把持住他在车子上的稳定度。
1: 哦、对，而且我这么瘦小，不一定能。
0: 对对对对对，你要
1: 乱歪就让他摔。
0: 你被浇可能还好点，你浇的就不一定了，
1: 对
0: 吧？
1: 扶不住他。嗯，
0: 这也是70%的工资是力气活。
1: 对，凭实力赚来的。
0: 看我们的听众吗？
1: 嗯，
0: 他想学什么？
1: 地证，考地证应该是驾驶证吧？
0: 嗯 ，CED 嘛。
1: 嗯，
0: 就是准驾车型的 CED 证，摩托车驾驶证。
1: 对对对，
0: 嗯，
1: 行。
0: 咱群里好多朋友已经现在都开始考了，
1: 对，好多都开始考了。咱有一个朋友也在考，
0: 谁呀？
1: 博博。
0: 他现在考摩托车干嘛？
1: 他说就是为了考。然后我说你买车了吗？没有。
0: 哦，
1: 你考的干啥？我都想考一个。
0: 我也是，我老想去考一个驾驶证呢。确实是，那个地证是。真的，随着大家的这个生活啊，不断的改变，有的朋友是改善，有的朋友是
1: 改变，
0: 像我们就是改变，
1: 嗯，对。
0: 然后呢，我就觉得这个多项技能还是挺有意思的。
1: 挺有意思的。
0: 嗯，
1: 对，
0: 还有很多朋友啊，也不是说那个姓庞的朋友，
1: 嗯，
0: 摩托车停家里不骑。
1: 冬天先冷，夏天怕晒。
0: 哎，对对
1: 对
0: 对，
1: 都这样的。
0: 春秋两季呢，又怕吹黑了。
1: 先圆，麒麟绿绿嘛。嗯，
0: 这就是有点费手套，100公斤两磨，你还属于涡轮增压了，知道吧？收麦的其实啊，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嗯，
0: 因为这个我这人就特别有意思，
1: 嗯，
0: 我们家所有的农活我就干了一茬。
1: 为啥呢？
0: 那个时候就是那就已经划了那个片区了嘛，我就干了一茬。
1: 嗯，
0: 就比如说看那个麦，
1: 嗯，
0: 我收了一次，
1: 哦，
0: 用手割的，然后呢过段时间我就去上学了。豆子我收了一次，玉米收了一次，
1: 嗯，
0: 然后接下来就是红薯收了一次，再接下来就是牡丹收了一次，然后其他的我就印象就不清晰了。
1: 你还求啥呀？一年四季都让你体验完了。
0: 对对对，就是那个季节嘛。
1: 对呀。
0: 还有西瓜我收过一次，就那短短的一两年的时间，
1: 让你长全了见识。
0: 哎，对对，就我把所有的农活就干完了嘛。
1: 对。
0: 小时候不让干，然后很小的时候不让干，
1: 嗯，
0: 然后长大没时间干，就是你要在上中学的时候更没时间干。就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干着就没了啊！
1: 所以也是让你见见世面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真的真的是，
1: 这真的现在有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哈，
0: 嗯，
1: 你像麦子长啥样，豆子长啥样，棉花长啥样，除了只在书里看见过，
0: 对，
1: 可能你到地里他不知道不认识。
0: 棉花长成那个样子，别人还以为是草是花呢，韭菜麦苗都分不清这个东西就。
1: 现在有很多孩子他只能长成了才知道是个啥。
0: 嗯，
1: 就是你在地里那个苗的时候他不知道是啥。
0: 对，
1: 就别说他们了，我感觉我都不一定能全认得清
0: 啊。
1: 嗯，
0: 尤其是地里面长的那些就是看上去像农作物又像不像农作物的那些
1: 草
0: 作物。作物那叫谁家给草蒙上一层薄膜，真是疯了吧。哎，那个发芽之后啊，封上薄膜还得用针就把给它挑开的，那是什么作物？是棉花吗？
1: 那草莓吧。
0: 草莓就现在露出来个芽让它往外长，就那种情况。
1: 那是个啥嘞？
0: 我反正我记得就是那什么玉米地里套西瓜，玉米也长着，然后呢烫里面种西瓜，
1: 哦，
0: 特别有意思。
1: 还可以这样啊？
0: 对，肯定是吗？
1: 熊猫是个鹰卡，我啥都想收，没机会。你咋天天改名啊，倩姐？
0: 倩姐，你这好办。
1: 嗯，
0: 你这你来我们台，
1: 嗯，
0: 来我们台，我给你安排一个记者，名字叫李涛，他呢是王青的忠实拥趸，知道吗？他爱王青爱的呀无法自拔，知道吧？平常呢他也就是我们农家的记者，
1: 嗯，
0: 带你去，想三千你去，想去哪儿去哪儿，
1: 你想收啥收啥。
0: 对，你想来就来，
1: 你想收啥让他带你收啥。
0: 对，你想收拾王青他也能帮你收拾啊。真是特别多啊。
1: 嗯，爱吃香菜，棉花不是花，胡萝卜也不
0: 是
1: 萝
0: 卜。
1: 棉花的确不是花，那胡萝卜不也是萝卜吗？
0: 棉花也是花，它也是花，
1: 也是花吗？
0: 它在生长之，它在成熟之前肯定是花嘛。它为什么叫棉花嘛？是不是？它肯定是花，它那个长得特别好看，绿叶里面是绯红色的那个，
1: 嗯，
0: 那不就是棉花吗？
1: 嗯，好。
0: 然后呢，胡萝卜也肯定也是萝卜，你那是水萝卜，
1: 嗯，
0: 这个它不一样啊。看你们，真
1: 是胡萝卜的话，你像现在小孩吃的多，对吧？
0: 嗯，
1: 萝卜大人吃的多。
0: 嗯。
1: 所以咋不是萝卜呢？
0: 在部署干活没给钱，你们能帮我要钱吗？可以，小辉哥。
1: 打5501234。
0: 对，这是说完
1: 必须给他要回来。
0: 对对对对，拖欠农民工工资啊，
1: 嗯，
0: 包括一些欠薪的问题，包括一些这个你是企业啊，或者说是包工头啊，或者说一些这个公司啊，
1: 嗯，
0: 都可以给我们反映一下是哪些部门。
1: 对，5501234，记住了哈，说办就办，政风航空热线都是可以打的。
0: 对，辉哥，
1: 嗯，
0: 你要听到了扣个一。
1: 嗯，
0: 好吧。
1: 要回来了，继续来我们节目直播间哈。
0: 对，聊聊天，过来聊天，疏解一下您的心情。
1: 嗯
0: 啊，
1: 对，对我们俩表以感谢。
0: 啥？他要请吃饭？请吃啥来饭？吃啥来饭？你看
1: 啥？还吃龙虾？
0: 吃哎，
1: 弄啥？
0: 哎，弄这事弄啥呢？你哪哪还带俺出去旅游吗？
1: 上哪个呀？还坐飞机去？
0: 懂了吗？
1: 知道不如有几场了吗？这真是。
0: 小辉哥说我不来了，我这不行，真是。我来一次，我真的是我这我要的比那个50-1234啊，说办就办节目组，
1: 我给你回一个啊。
0: 嗯，回复的。
1: 嗯。
0: 不会用九键是吧？
1: 对，1234。
0: 对对对对，你打电话你说喂，你可是否办就办了，节目组里啊，我有个问题向你反映，你说说你自己的问题就行啊。
1: 对，非常简单，只要有嘴就能说出来。
0: 哎呦，长知识了啊！来，
1: 啥呀？
0: 俺哥从小都守时。
1: 守时。
0: 嗯，我从小哎呀，俺哥我从小都守时，他不管生气不带脑嘞啊。
1: 哦，你收拾你哥。
0: 对对 对, 对、
1: 他不能生气还不带脑嘞。
0: 对对对对。就你这伯父真不孬，这是啊，
1: 是吧？
0: 他说胡萝卜真的不是萝卜，它属于一种花类，它和我们说的那种水萝卜、白萝卜不一样。
1: 哦，真的吗？我还真不知道。
0: 长知识了哈，大家研究一下，有具体文献给我发一发。
1: 对对对对对，
0: 在群中可以发一发啊，好吧？
1: 那你知道番茄是属于蔬菜类还是水果类吗？
0: 蔬菜。
1: 你看过《小猪佩奇》吗？
0: 我看过，但是没看这一期。
1: 对，你说的没错。
0: 小猪佩奇，猪爸爸，
1: 猪妈妈，
0: 尼克。哎，你这个，你真棒，真是！我没想到你能发出这个声音啊，比我的响亮多了，
1: 是吧？就在家玩多了。
0: 啊，在家玩是吧？
1: 嗯。
0: 夕颜说。我这个年龄想学点什么，左思右想，跟着我念，我要发财。您呀，就这种生活状态和节奏，还要发财，
1: 还要砸
0: 发财。
1: 对，
0: 您的这个财富啊，已经溢出屏幕了。大家，你的每天的生活状态，是我们群中300多个人每天都。幻想着能成为的。
1: 你说到幻想，我看到杨百万，他的确是在幻想。
0: 他要看战斗机，
1: 他要开坦克，
0: 要开航母。
1: 你说你的志向比较远大。
0: 嗯
1: 嗯，剪完啊，他说我躲这一会儿，是嘞，你躲这一会儿能开完。
0: 梦里什么都有，
1: 对。
0: 你还别说，昨天我做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梦。
1: 多奇怪，你看上航母了。
0: 我不是，我给大家讲讲。我今天呢，在我的那个大学群里面发了个信息，虽然说像丢进大海的一块石头一样，没有任何波澜，然后也没有任何人回复，因为我也没看，我发完我就退出来了。我做了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我和我的历任辅导员，因为我换了两任辅导员，然后呢去学校，也因为就前段时间啊去学校去了一趟嘛。去学校，然后我们学校不知道什么时候多了一个地下停车场。
1: 你梦里是吧？
0: 对，梦里有地下停车场。我去的时候是夏天，就是这个天气。
1: 嗯，
0: 我要去学校里面办什么事儿，然后我就和我邻居家的哥哥一块儿去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是他。
1: 他也是你们学校的吗？
0: 不是，他和我们学校没有任何的关系。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和他一块儿去学校去办事儿。
1: 嗯，
0: 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啊，漫天的大雪。
1: 进去的时候是夏天，出来是冬天。
0: 对，漫天的大雪，特别特别大的雪。
1: 嗯，
0: 我就没见过这么大的雪，因为我睁不开眼睛，吓得知道吗？然后呢，哥哥就要送我，他说我送你吧，我去地下停车库开车。我说谢谢哥哥，他就去了。他开了一辆小面包上来了，小面包我一看他上不去了，我说这怎么办？我说我推吧，啊，我就跑到那个车后面开始推车。朋友们。车开不上去，我能推上去。推上去之后，你知道吗？
1: 嗯。
0: 当我一扭头，我一看，那车呢就已经轮胎半个轮胎都已经陷在雪窝里了。
1: 嗯。
0: 我说这雪太大了。我说哥哥，你别送我了，我自己走着去吧。我还要出门，那个时候我准备要去别的地方出差。咱台给我安排的工作。同时，我辅导员也要送我。我说不用了，你回去吧，就让他回去了，也让我那哥回去了。我出门之后，然后我就开始顺着那条大雪的路往那儿走，那个大雪路走着，那个学校变成了我的小学的学校，很神奇这个梦。然后呢，我就看到了漫天大雪。
1: 我已经没有办法去解释你这。
0: 对，真没有任何逻辑。然后我记得特别清楚的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一直往前走的就是我小时候经常上学那条路，那条比较宽的路，前方就是一个村庄。当我还没有走到村庄的时候，我就。没有任何记忆了，
1: 醒了。
0: 哦，也没醒，接着睡了。
1: 就是我，其实我是属于那种，我就是做完梦早上醒来之后，我什么都不记得的。
0: 哎，对对对对，
1: 我可能略微的能记住几个片段，但是像你这种能说出来整个的环节的，我真没有过，说不出来，记不住，
0: 断断续续的，就是我觉得说有很有意思这个。
1: 嗯，
0: 小土豆给我们发了个广播直播链接，谢谢啊。你这香腐我都干啊，哦，摘棉花，摘绿豆啊，反红运养，你看，这以前这老农人，反红运养，这的这个演武许先生啊。晒棉花晒红薯干好多活呀，
1: 挺辛苦的哈。
0: 这棉花来说，就那个棉花壳子要熟的炸汤鞋、你想我小时候干有多带劲，卤豆俺家是没种过，但反红运养这个事干过，还把红雨晒棉花这也是，那时候晒美，小时候不得脚气。
1: 突然感觉没有话题了，
0: 根本没有话题，
1: 插不上话了。
0: 啊，对对对对，蒙娜呢是，
1: 就是
0: 没有这个农耕的一些经历啊。
1: 对对对，是的，但是就是很羡慕，就是小时候干过农活的。
0: 你羡慕小时候干过农活的？
1: 我觉得这是一种见识。
0: 哦，
1: 嗯、
0: 是吗？
1: 对，
0: 所有东西都出自我们的农民之手啊。
1: 是的。其实最初的时候我就是也很小吧。就那个什么麦苗啊什么的我都分不清，真的姐人慢慢长大才能分得清的。
0: 哦、那你这个确实是啊，
1: 就以为是草啊什么的刚开始。
0: 你反正不能跟大神一样。
1: 好嘞，
0: 水仙当韭菜。全家人腹泻，真是上
1: 吃了。
0: 那不是，哎呀，要不然呢。大婶这会儿没听节目吧？应该没有啊。
1: 我知道了，我好像有印象，他发了朋友圈是吧？
0: 啊，对对对对。
1: 然后那个他是在自家那个花盆里种的，
0: 对，
1: 种的是水仙，然后他以为种的是韭菜。哎，婶儿啊，舔一辈子嘞。
0: 他不是种的是水仙，他同时肯定也种了韭菜，要不然他会不会割的？
1: 哦，
0: 懂了吧？来让孩子给去割的吧，应该
1: 是。这俩放一个盆里吗？
0: 嗯。
1: 还是放一块了呀？
0: 放一块了，肯定是。都在阳台上吧啊、嗯！来先看他的啊，小文。
1: 嗯，小文说你分不清麦苗还不算啥，他说我呢啊，我买了个玉米，一咬硌牙，看说明书才知道得先煮一下。我这不算啥，的确不算啥，我不是脑子问题。
0: 你不是
1: 这？你这过分了。
0: 你是买玉米吃是吧？我这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这个事情它就是以前嘛，就放在很多很多以前买这个玉米种子，因为那时候
1: 那种半截儿，
0: 不，因为是那个他呢那个时候确实家里很穷，然后呢这是我听我妈说是我们姥姥家那个庄里面的发生一件事情，就是这家人呢他比较就是农村们都比较穷，然后呢他就觉得这亩地啊就嚼弯了，
1: 嚼弯，
0: 对对对，这个字嚼弯了啊，这美子的嚼弯了，
1: 嗯。
0: 然后他就发现还剩半袋的这个玉米籽儿，他就泡了两天，然后又洗又淘，最后下锅里给家里煮煮了。
1: 种子吗？
0: 啊，当时这紧急的就去医院了，真是。
1: 玉米种子是不能吃的吗？
0: 它是有药物的。
1: 哦。
0: 它是有药泡过的那个。
1: 哦、怪不得。
0: 生芽生虫啊，类似这些情况。然后呢，他们就种嘛，就种的时候就嫌就觉得浪费，然后就煮煮吃了，还这花了钱比那还多。许先生说，不过干农活确实很有意思啊。
1: 嗯，对，我觉得很有意思。
0: 嗯，这个西岩说啥活都干，还经常储牛粪，你还真是。
1: 那就算了，我不想体验。
0: 哎，农村人吃苦耐劳，不是这个它不臭。
1: 牛粪不臭？
0: 不是很臭。
1: 你还能够问过、啊、
0: 不是牛粪真的有的时候因为它吃草嘛，它有的时候那个草它那个牛粪你看有很多的这个家里面就是它养牛的人、
1: 嗯、
0: 就院子前面都会有一个坑，那坑里面丢的都是牛粪，然后呢俗称叫沤肥，
1: 哦，
0: 然后到地里面去这个人工那个牛工肥嘛，就是那种情况、嗯、啊比较多啊，
1: 我头发长见识短了
0: 啊，来看你说什么、
1: 嗯、那个那种 种可以直接吃的哦，那种可以直接吃的都是
0: 他加了摩斯密码了，这
1: 那种可以直接吃的都是煮熟的，
0: 嗯，
1: 然后就他买的真空的味道还不错，经常买也挺好吃的，然后那种半截的就可能是生的，的确他有的熟的是有的生的，然后熟的之后就那种水玉米，水果玉米
0: 啊，水果玉米，
1: 嗯，
0: 脆脆，
1: 对，是的，那挺好吃的，
0: 不当宝啊那门儿，
1: 哎，天哪，这个
0: 会不会扣钱啊？周
1: CT。
0: 外地电动车牌需要改
1: 成
0: 亳州
1: 市牌照吗？
0: 你要是电动汽车的话，不需要进到亳州城市干嘛都行。但是你要是
1: 三轮车、
0: 三轮、两轮电动摩托车，都需要到这个你现在所住区域的这个社区去更改一下。
1: 嗯，
0: 而且呢，一定要和他们提前联系啊。
1: 嗯，
0: 好吧。
1: 这个会不会扣签？嗯，
0: 重和重不会，这是节目效果。要的就是让你看见到主持人的无知，嗯，怎么地吧，反正破罐子破摔了，谁也治不了咱，这属于是摆烂，这属于是啊。
1: 对呀，
0: 哎，还有啊，这位朋友 CT， 现在呢亳州城市呢骑电动自行车一定要佩戴头盔，而且尤其是主干道，还有呢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您不要闯红灯，因为现在电动车呢别看路很小，但是一定不能闯红灯，闯红灯就会被记录啊，一定要谨记这一点啊。
1: 先给大家普及一个冷知识，小问说的，我下午才知道，三轮车车牌无牌只罚啊啥呀，这不是这样的吧，应该
0: 来来你过来，我给你发了个欢迎认证的
1: 衣服
0: 它是这样的，因为这个有些车辆呢它是鼓励的，
1: 嗯，
0: 而且呢现在你知道哈，就是小麦老师主城区范围内是不能，禁行区范围内是不行的，
1: 嗯，
0: 合肥区之外你就可以随时驾乘，你比如说你看归纳到一西是吧，博物大道以南啊，牡丹大道以东，北外环以北，这都行啊。
1: 来来你过来，这五个字就无视期，对上一个帅呀
0: 对，来来你过来一个10块钱啊对，这事儿一定要记住啊，合肥区域之内，因为它是为了更好的让大家呢感受一下城市当中的发展以及城市
1: 的
0: 安全体验感。你想一想，你骑电动车，你旁边那个有可能有很多的电动三轮车是违规的，尤其还是封闭式的，还有的朋友竟然骑乘那个三轮车没有后视镜，后视镜也不打开，你说你危险不危险吧，你就这样想一想。
1: 我的天哪，这个别说开车的了，就是你旁边的路人都害怕，
0: 这个太危险了，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谨记啊。
1: 是的，
0: 多多啊，我还有豆包
1: 啊，
0: 不是这，
1: 你这
0: 谁
1: 小
0: 小布丁，你这有点过分了啊，你这
1: 设置的呀，应该是，
0: 这肯定是嘛，
1: 啊，从咱前面略过，
0: 哎，
1: 从下边开始。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嗯，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行啊，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嗯，今天的话题，
0: 哎，
1: 你这个念你了，
0: 你还
1: 想
0: 说
1: 点
0: 啥？哎，一说这个我就开心啊，不知道为什么。
1: 其实想学点啥呢，就是我跟刚才那位听众朋友一样，
0: 嗯，
1: 就是我想学的也很多，
0: 对吧？真的挺多的，就是你止不住想学，
1: 你就止不住学不会。
0: 我前段时间啊，我特别想学这个心理学。
1: 哎，这个我真学了。
0: 你学了吧？你那书还有没有？
1: 我都是从网上刷题看的。
0: 哦，
1: 从网上刷题的，对。
0: 行吧，你要是没书的话，那就没办法了。
1: 你可以去买嘛，就是我昨天去新华书店，还靠那儿看了会儿。
0: 那看了600多个小时呢，对吧？是吧？我这个是属于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对有些朋友的这些心理活动啊，前段时间非常着迷
1: 啊。
0: 因为很多人他都会有自己的下意识嘛。
1: 你可以研究人的心理，但你不要研究人的人性、
0: 行为。那人性我不研究，因为我明知道，我深知这个东西不是我能研究的。
1: 他不是，我觉得人性这个东西哈，是不能去，怎么说呢？那俩词儿叫啥来着？
0: 第一点，你不能带着主观意识去推敲一个人的发展、以及他的人性的辩驳、因为随着时间的改变，随着人物的改变，随着角色的改变，都会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1: 而且你真的不要考验这个东西。
0: 不考验，考验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1: 对，就是，算了，我们不聊这些了，我们聊你这个年龄想学点啥。
0: 我就想学点心理学，学学人性。
1: 这个东西我觉得我真不是我们俩能说得通的，就是它太深奥了，
0: 是吧？
1: 但是心理学这个东西，虽然也深奥，但是它因为它已经有过这个系统的这个研究了嘛，所以就是那个书本上呢，我们直接拿来就可以学到。但是真正的实践，你前段时间挺好的，就可以去研究一下嘛，观察不同的人，
0: 啊、
1: 对吧？
0: 哎，已经观察够多了，你像我翻了够够的，也深知就是他们真的真不容易啊，就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学一点自己不知道的知识，真的挺好的，也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啊！我天，你打字都有口音。我给大家说一下啊，我对这点呢，是我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从我初中毕业，我就开始喜欢这些歪七八道的这些有意思的东西，比如说历史，比如说一些偏门的知识，比如说一些人文的，还有一些社科类的，或者说实验类的，经济化学类的，这都可以涉猎一点。我就特别爱这个东西，就是他的从一个刁钻的角度去解读一段正常的事情，我觉得这个东西其乐无穷。
1: 好
0: 有意思，真的好有意思。
1: 就是，就是你想学的，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就是一些非常有深度的东西，需要长时间去研究的一些东西，它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学会的东西。
0: 我没那么大的，就我没那么大的这么。
1: 你像包括你说的心理学这个东西，
0: 心理学是我知个只言片语就行，我不需要深究，因为我明知道我深究我会进去，我进去我很难自拔。
1: 这难自拔挺好的呀。
0: 就是你看我现在属于什么样状态吧、我现在就是在削减我的爱好，因为我爱的东西太多了
1: 是吗？
0: 对，
1: 那总比没有强吧？
0: 没有，
1: 有的人就没有爱好，你知道吗？
0: 是不对的，
1: 很可怕的。
0: 对对对，
1: 很可怕的，
0: 是不对的一件事情。
1: 我前段时间特别想学那个架子鼓，但是我心想吧，我去学了，我如果报名了，然后我也只能上课练，然后我要是想下课练吧，我还得在买股我啥时候练呢？然后人家在告我扰民啥的，然后这一系列的问题我就放弃了。但是我知道我不应该放弃，但是也没有办法，现实在这里。
0: 老黄啊，你这事儿啊，我告诉你，我大学时期我就想过，
1: 是吧？
0: 我拿出我的勤工助学的那些工资，
1: 嗯，
0: 和我外出发盘串那个工资，最后呢一狠，请了朋友吃顿饭，把这事儿给忍下去了，
1: 忍下去了。
0: 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已经研究了要学架子鼓，那个时候有一个叫电子鼓。
1: 对，
0: 和架子鼓是一样的，
1: 嗯，
0: 敲感也是一样的，但是它是什么呢？它是几个模块，
1: 嗯，
0: 就是鼓槌是一样的，
1: 嗯，
0: 就是鼓面不一样，所有的差都在这儿，它是可以连通自己的一个耳机，
1: 是的，
0: 就站在那敲。那个时候售价啊，朋友们，6780，6780，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已经加入我的购物车了，我就准备向家里人要点，然后呢自己挣点，然后呢再借点买一个。放在那个我无人管的那个区域，我住广播站嘛，
1: 哦，
0: 所以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扰民，不扰民，
1: 管你。
0: 他比那个价的那个真实价格，我不知道多少钱，但我知道那个东西齁贵。然后呢，我就开始琢磨想去买，后来呢就是攒钱要钱，攒到一半的价钱，
1: 嗯，被谁劝退了？
0: 没人劝退，我实在攒不了了，因为我那段时间我已经
1: 饿瘦了。
0: 他这个东西啊是这样的，他已经严重了干扰到我的正常生活了。
1: 哦，
0: 我就告诉你怎么一个干扰法吧。
1: 嗯，
0: 大家都知道我这个人爱吃。
1: 嗯，对。
0: 我已经埋下来成什么样了吧。
1: 嗯，
0: 我还爱运动，还爱吃。
1: 嗯，
0: 我的袜子，一双袜子洗了穿，穿了洗，洗了穿，就两双袜子。然后呢，每天洗了穿，穿了洗，就这种情况
1: 下，脚趾头都露出来了。
0: 对，那个时候已经勒小指了，真的是就打球。
1: 嗯，
0: 我以前我还有自己的球嘛，有自己球，有过去打一打，然后请别人喝水。那个时候我开始在篮球场上疯狂蹭别人的矿泉水喝，矿泉水才1块钱，
1: 都开始嫌弃了是吧？
0: 然后我再给你搞一个绝的哈，我呢因为想吃饱，我没有办法。我就只能到学校门口，它有一个烧饼摊儿。
1: 哎呀，我的
0: 那个烧饼摊儿呢是什么样情况呢？2块钱一个饼，5块钱仨。但是那个饼呢，还不是现在我们说的圆糖烧饼，它是一个就是折起来的牛舌烧饼，但是咸的，里面会抹酱。
1: 哦，我喜欢吃那种。
0: 对，会给你加点东西。
1: 对，是的。
0: 它是2块钱一个，然后5块钱仨。那个时候呢，我说我不要里面加的东西。我说5块钱能不能买4个？他说不行，我要最多给你仨，因为加这个东西本身就是送的。
1: 哦，
0: 你要想要我就送给你，你要不想要我就不送给你。
1: 嗯，
0: 一天，然后晚上就是泡那个烧饼吃，白天就是早上那一顿吃一个，中午吃一个半，晚上泡半个，就这样过了有3星期，
1: 实在受不了了。
0: 你知道我已经上火到什么程度了吗？我已经口腔溃疡，因为那烧饼还磨嘴，你知道吗？
1: 然后你还没有摄入一些维生素啥的。
0: 对，然后呢，每天就是惶惶不可终日，你还想动，
1: 哎，
0: 但你动完之后还得吃，
1: 嗯，
0: 就开始蹭朋友的饭卡，学校里面的食堂，偶尔改善一下伙食，吃顿好的。但我自主要吃就吃那个。后来呢，实在就是忍不住，就是想吃东西嘛。那个时候呢还好，有一个小锅，然后那个。火锅呢，从那个红汤它吃成清汤，太苦了，它已经完全打乱我的生活。
1: 我第一次听你说你这段过往哈，
0: 嗯，
1: 我觉得如果要是你这段过往，就是你的钱攒着了，买着了股的之后，那肯定就已经在我们面前炫耀好多次了。之所以我认识你那么长时间没有听到过这个过往，肯定是因为股没到。
0: 不仅股没到，我告诉你，想学点东西那个魅力啊，我是属于哪种嘛，就我那种既爱又不爱的，我能坚持时间长。
1: 嗯，
0: 我那种特别爱就脑子一热的那个，最多也就坚持个3月，
1: 就
0: 或者多长时间就放弃了。
1: 脑子一热也容易一凉。
0: 对，也容易一凉，就那种
1: 挤住了。
0: 我觉得我要买回来，它也是闲置，就像买吉他一样。
1: 嗯啊，我的吉他也是，就是我还没学会嘞。
0: 当年买的烧火棍，那叫烧火棍。我那琴枕琴弦按的呀，我真的是，哎，那到现在也会。
1: 你找楼上学学啊？
0: 找谁学？
1: 楼上啊。
0: 楼上谁？
1: 吉他呀，学吉他呀。
0: 不行不行。
1: 路并济。
0: 哦， 他不行，他忙
1: 啊，吓我一跳。
0: 他忙，我说他忙，这是搞什么？就是我怕我们俩一学之后就容易就
1: 你俩就是天天就不干活了，
0: 不是容易头晕。
1: 你把头容易痛痛吗？哎

0: 哎呀，这真的容易头晕，这事儿你真的这受不了是吗？
1: 哎呦我的天哪！
0: 这个就太多了，就这个
1: 是的，
0: 人生经历就会很多，
1: 嗯、
0: 学习太多。
1: 你看其他人的这个就是说的、
0: 嗯，
1: 这位朋友说想学一手地道的家常菜，
0: 然后
1: 不用大厨的水准，平时下班随时就能捣鼓卤味儿，
0: 嗯，
1: 红烧小菜，
0: 嗯，
1: 朋友就是来家里边也不用下馆子，一桌家常菜就能待客，然后告别天天外卖凑合。
0: 我跟你说一下啊，黄老师，
1: 嗯，
0: 以后不要说我学我说话，因为我这人嘴欠，我爱着那个拖着秧子走。因为咱俩一做节目，我发现你慢慢就是声音和我就开始有点像，
1: 蓝了，
0: 老导致你就是带切口的那边去了，跟人了。
1: 啥吧，他那个，卤味儿，
0: 嗯，
1: 红烧小菜差不多，
0: 凑合这事儿。
1: 不是，他这个卤味儿是一时半会儿能学会的吗？
0: 卤的东西好像很简单。只要你控制量，
1: 不好意思，我又暴露了我。
0: 不会做饭这事儿是吧？
1: 对，
0: 红烧这也是啊，就是浓油赤酱做一些东西，只要是你觉得它适合就能配，就能做。
1: 我其实是会做饭的，下面条啊，那个煮粥啊，素菜基本上我都会炒。
0: 那叫热菜，那就不叫素菜了。
1: 嗯，就是炒，
0: 就快炒嘛。
1: 对对，小炒。
0: 嗯，
1: 然后那个就。只要有肉的我就不行了，
0: 肉的多好办，
1: 我还弄不了面，就是
0: 哦面
1: 锅面呀，那个擀面条啊不行，我擀不了，但我只会下。
0: 钓鱼的人都会和面，
1: 为啥呢？
0: 因为那开鱼饵和和面是一样的，都是水和饵在一起勾的，
1: 搅和的那种，
0: 因为它本身它就是谷物，你知道吗？那个饵本身就是谷物，
1: 这
0: 个
1: 说我想学和面还得先学钓鱼，
0: 那不一定。那不一定，那不一定，那不一定，就是这个东西它是共通的，特别有意思啊！
1: 一说钓鱼，这位朋友就说想学钓鱼
0: 哦，
1: 嗯，他身边钓友一有空就往河边跑，然后坐在水边静心发呆，
0: 嗯，
1: 不用钓大鱼，然后晒着太阳消磨闲暇，改掉闲下来就抱着手机的坏习惯。你是这么想的吗？
0: 我不是，
1: 你是纯是想去钓鱼，
0: 纯是想去引大。什么鱼头有火知道吗？还有我告诉大家一点啊，这个钓鱼真的能戒掉抱着手机这个坏习惯，特别能。
1: 我想问哈，就是你坐那儿钓鱼的时候，你看着那个鱼也不上钩，你是不是特别无聊就想拿手机刷会儿呢？
0: 不会
1: 啊，
0: 不会，那是一个
1: 看哪儿啊？
0: 那是一个静看漂啊，
1: 就一直盯着它。
0: 对，我告诉你啊，
1: 顶成肚脐眼儿。
0: 不是，它很远。有的时候你是个思考过程，我告诉你，这个东西对它并不无聊，就是你会有个思考过程，你这一竿你抛进水里面去了，你第一点想的是这个饵有没有到底，饵到底之后浮漂站起来有没有到你的目数，到你目数之后你开始想有没有压风线，风线压完之后你就想要不要逗一逗，你有这个想法之后你就会逗，你一逗如果说不给口你就开始收竿，然后你再挂下一个饵。就这种情况，它是一个过程，它一直在重复这个过程。
1: 没钓过。
0: 还有啊，就是它是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就是，尤其是你看，钓小鱼就叫钓小鱼，是吧？
1: 钓大鱼呢？
0: 钓大鱼就叫守大鱼。
1: 哦，小鱼是钓的，大鱼是收的。
0: 守。
1: 啊？
0: 守护的守。
1: 哦，
0: 守着的
1: 守。
0: 守
1: 哦，守大鱼。
0: 对，守大鱼。
1: 我还以为是那个收网的收呢。
0: 不叫守大鱼，是守大鱼。
1: 守大鱼，大鱼都得守着。
0: 对，因为大鱼需要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
1: 嗯。
0: 然后你在钓的过程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钓大鱼，基本上一天就那一两口，有时候有的人能钓多，野河的能钓多，非常不常见。一两口啊，告诉你就那个浮漂、
1: 一两口
0: 是
1: 啥意思？
0: 就是一瞬间。
1: 一两条啊。
0: 不是，就是给口嘛，意思钓鱼人都懂，给口就是浮漂下去。
1: 哦。
0: 就那一下。
1: 啊、
0: 哦。就那一下，有可能一天就那一下，那一下你要是没抓紧把它给逮着，
1: 哦，
0: 这一天白玩。
1: 嗯，守株待鱼。
0: 对对对，
1: 守株待鱼。一般看几目是啥意思？
0: 浮漂呢，上面有目数，一格为一目。
1: 哦，
0: 就是你比如说抬钓方式啊，就是以前我们说的调四钓二，就是你调四目，空钩挂饵，不挂饵是四目，挂上饵之后钓两目，就是那个饵是在水中是悬浮的状态。
1: 这个
0: 鱼翅我们会吸吗？
1: 真是有学问哈。
0: 对， 它一吸，它一走，在那个木柱就下去了。那个时候你知道。

0: 中鱼了，你就开始
1: 所以
0: 提杆，
1: 真得就是你钓鱼的时候真得那个目不转睛的盯着那个浮漂，
0: 对，你一直要盯着
1: 它可能就那么一下就
0: 没了。而且你不用去考虑它，你可以脑袋当中想其他的事情，手大鱼就可以想其他事情，和朋友在一起聊天，然后你会变更你的钓法，你会看水体的变化，看水流，看风景，看阳光，看这个比如说这个角度，因为你不可能因为跟着太阳光的活动，你的那个浮漂不可能一直是处于非常明亮的状态，还有可能晒过一片高楼，你这那个高楼的阴就把那个给盖住了，
1: 哦，
0: 然后你开始需要调节一下角度，或者说你要戴眼镜，这个偏光镜啊，类似这个特别多。如果开始走水了，就说明上游开始放水了。放水之后呢，你有的时候就可以，什么偏左或者偏右一些，打一些这个鱼饵啊，这个就是咱说做窝子。啊，做窝子呢，就是打浮窝还是沉底窝，这有人讲究，这太多了，
1: 太多了。改天那啥，直接就是咱做一期关于钓鱼的这个主题的，然后让所有的这个你的鱼友来跟你聊，也让大家长长知识。
0: 我觉得我以前一直和这个一个朋友，他是做这个开这个黑坑的，就是竞技堂，我和他聊过几次，我说要不然咱办一次这个活动，他说行啊，可以啊，然后我们就一直在找这个赞助商嘛，后来赞助商也排也就差不多了，哎，巧的是那几天呢天气恶劣，天气恶劣之后呢，还有呢他那个堂里面出了点问题，
1: 然后就没成，
0: 就没成。后来呢再去的时候，就是那个堂里面已经长满了草，
1: 就不能够了，
0: 倒闭了，不干了，
1: 哎，我的天哪！
0: 然后就是那个，然后就开始自己组织嘛，自己组织他那去玩，每次都和去聊。他说行啊，可以啊，没问题啊，啊，关累啊，累啊，他佛呀，
1: 挺好的。其实就是有爱好，这个也算你的爱好嘛。
0: 对，咱直播，咱直接拿这个去直播到各个钓场去，多棒这件事儿。
1: 对，是的，
0: 组织一下大家，
1: 组织一下，然后钓着鱼直着播，下次。
0: 对对对，是啊。刚才可以试试，不仅费时间还费迷。
1: 不是，其实那个啥，费时间费迷，还费皮肤，
0: 次要
1: 得晒黑万。
0: 主要是什么情况？黄台没时间，
1: 太忙了。
0: 对，我们有其他的这工作。
1: 念甜甜的，刚才那个永杰坐这儿都可以看到我在下边忙活。
0: 对，他们，三人成一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啊，跟着一位老师。
1: 对，跟着一位老师去学习去了。
0: 开下位吧。学吉他。
1: 学吉他。又想学吉他。但是这位朋友说他想学简单的吉他，就不用登台表演，然后闲暇的时候窝在家里边随便弹几首老歌，心烦的时候弹两首放空一下自己，圆年少时没有学乐器的小遗憾。这个他现在他想要的这种状态就跟楼上的我们那位老师的现在状态是一样的哈，他没事的时候不就在家随便弹几首老歌，
0: 他是热爱，他是爱这个，
1: 对，他真的很热爱，
0: 因为我们从认识开始他就爱这个，爱音乐这个，
1: 是的，
0: 其实这点我们俩很共通。我那个时候在音乐里头停的时候，我难受好几天。
1: 是吗？
0: 我说实话，真的，我难受好几天。其实我总觉得我坐在这儿的时候，我少了很多东西。
1: 对，
0: 因为就是什么都别干，就是让我能让听那歌就非常舒服的，以至于那段时间我不敢听歌。这真的不敢听歌。我以前到车上我会打开我的音乐，然后呢，现在我到车上都是打开我的相声。
1: 打开你的
0: 听语言类的，就不听那个歌曲类的。你看，你今天你来的时候，我还在一直翻那个音乐那
1: 歌单啥的，是吧？
0: 对，很爱，真的很爱音乐。
1: 对，
0: 但是呢，你看，自从咱这个行业开始，慢慢的就改变了自己的习惯嘛。
1: 对，
0: 歌也不唱了，嗓也不练了，朋友之间
1: 还是唱着呢。我们俩偶尔其实也唱，然后我们台里边活动部经常邀请我俩就男女对唱的那种。
0: 我都开始跑调了，还要怎么办？真是我的天哪！哎呀，
1: 跑调，你说明你听歌还是少了。
0: 听歌很少，
1: 对，听少了，
0: 而也不跟着哼了。
1: 对，
0: 你的音乐不听也罢。
1: 你说的对，
0: 别激动，麦炸了，这个
1: 不是
0: 头了，这是
1: 以后得听我的歌单。
0: 我那音乐是我给自己的一片蓝海。
1: 如果要是永杰的歌单拿上舞台的话，我是不会给他搭档嘞，谁请我都不管乎。
0: 我那是俄的快乐。
1: 哎呀，我哪知道那些东西了？
0: 弟说来手，
1: 来手啥？
0: 来手啥？来手妹妹，你大胆往前走。
1: 哎呀，我的天哪！
0: 我的音乐都是相对来说就是听着和别人的不一样。
1: 咱俩上次唱的啥来？
0: 小黄城外。
1: 上次同台不是中秋的那个。
0: 花好月圆夜。
1: 那个你还有那个吗？
0: 好像有吧。就在这花好月圆夜，相信
1: 我还有那个，我还有那个。哎呀，
0: 那还真
1: 清理了，我真有。
0: 我也没了，
1: 你也没了，我被清理了。我说要是还能找得着的话，给咱那个啥听听呢。
0: 别了吧，别给他放了吧，真是。
1: 我就想让大家听一听你唱的有多难听。
0: 幸亏啊，这台子没建起来，这还没建呢就已经拆了。
1: 哎，我真有，真有。
0: 还有吗？这
1: 真有，真有。
0: 这不对吧？这应该，这不应该是那个啊？
1: 这应该就是那个。
0: 不是
1: 啊，
0: 我说这应该是那个 demo 吧，还是什么？因为他这个
1: 应该不是，应该是、那个、
0: 做好过的是吧？
1: 做好过的，对。
0: 发了吗？
1: 发了。
0: 发了，我看看吧。嗯，这个就圆大家一个梦嘛。
1: 对，这个应该是已经，
0: 哎，还什么还酷狗、哦？
1: 嗯，已经。
0: 这前面啊的就是
1: 我啊的
0: 蒙娜老师啊。
2: 生明月，我水
3: 崖共此时，情人怨遥夜，静心。
4: 灭烛怜光满，披衣觉露滋。不堪盈手赠，还寝梦佳期。
0: 就是我啊。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

0: 练字时留下的纪念。盐城围城，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1: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2: 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国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情，还相信进化论和爱情，孤单的时候发明天门望远镜，寻找远方自由的生命。你们需不需要呼吸氧气？是不是对一切伤痛

0: 弯曲，请把我们送回到过去。哪怕面对枪炮与细菌，哪怕就只有一个朝夕，
1: 但是我们会放下武器，一起去听月光的潮汐。我们要和每个人相遇，
2: 你通常的告别的歌曲。

0: 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4: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思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接下来走入热线追踪。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追踪，
4: 我们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高考相关方面的话题哈。有一位市民咨询说呢，孩子做了胸部手术，体内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的时候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的参加考试呢？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如果说有类似这位考生这样情况的这个学生啊，可以前往本地医疗机构开具相关的证明，比如说您到医院里面开具您做手术的相关证明，然后呢比如说有胸片的话呢，拍个 CT 能够看到里边有胸片，然后呢再到所属的招生考试部门完成审核。比如说你是桥城区，那你就到桥城区教育局，高新区就到高新区教育分局，然后在三线的话就到所属的这个招生考试部门就可以了到教育部门的这个考试的这个部门去他们会进行审核，审核之后你就会给你一个有效证件，你拿着这个有效证件就可以参加高考，通过考点的安检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民反映说，公立学校强制学生天天穿校服合理吗？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校服的购买穿着全程是遵循自愿的原则，按照相关的政策要求，校服购买是由学生和家长自主选择的，学校严禁以任何形式强制变相强制学生购买和穿着校服。有市民咨询说，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家长接送难，想问一下这该怎么解决。来关注一下市教育局给出的回复。亳州一小的建校之初呢，没有规划建设食堂，为了解决学生的就餐难题，教育部门已经和隔壁31中沟通协调，开放31中的初中食堂供一小的学生就餐。目前呢，已经有数百名亳州一小的学生呢是在31中的食堂就餐的。如果家长没有时间接送，那孩子在学校就餐有这样的需求的话，可以直接上学校提出申请。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关于公积金缴存提取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位市民就说，听说缴纳物业费用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如何申请，需要哪些材料？来关注一下公积金那边给出的回复。今年4月份出台的新政呢，是支持缴纳物业费提取住房公积金，针对2026年以来缴纳物业费可以提取，本人呢需要提供身份证和一类的银行卡、不动产权证或者是网上的备案证明、物业费的票据。那配偶申请的时候呢，需要提供婚姻证明，每套住房每年只能提取一次，有多套住房的总金额一年是不超过5000元。线上线下呢都支持提取，线上呢通过网事通平台、公积金专区，线下呢可以到市区政务服务中心、各银行的延伸网点都能办理。 有位市民咨询说呢，在农村老家建房能否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来关注一下市行政服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的工作人员给出的回复。在农村老家需要建房的话是可以提取公积金的，需要提供农村规划许可证、工程预算报告、农村宅基地建房的审批文件、农村宅基地的批准文件，加上身份证、一类银行卡到政务服务中心线下办理，线上可以通过网视通也能申请。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公交集团相关方面的问题哈。有市民咨询亳州公交卡的办理方式和优惠政策都有哪些？来关注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亳州学生的公交卡统一享受乘车5折的优惠，办理条件是根据年龄划分的。比如说，未满18周岁的学生只需要携带本人的身份证，前往市区2大行政服务中心的公交业务窗口就可以直接办理了。年满18周岁的学生，除了本人的身份证以外，还需要携带有效学生证件，方可办理学生卡，并正常享受5折的乘车优惠。那乘坐亳州的公交有哪些专属的优惠政策呢？像肢体1级、2级以及视力1级、2级的残疾人可享受公交免费乘车的政策，符合条件的市民可以前往行政服务中心的窗口办理公交爱心卡，刷卡免费乘车，也可以直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享受免费乘车的福利，出行也更加的便捷。市民反映遇到堵车的时候咨询能否下车，但公交车司机的态度很差。来关注一下亳州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公司呢将针对性的加强全线驾驶员的日常服务培训和常态化的管理教育，规范驾驶员的服务言行，提升整体的公交服务质量。同时呢也提醒广大的市民，若后续再次遇到公交车司机服务态度差、服务不规范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96166反馈，公司核实之后将依规对涉事驾驶员进行严肃处理。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我们的节目目前也正在通过耀都时空的视频号同步直播，大家呢也同时也可以观看节目来反映您的问题。
1: 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有问题要咨询和反映，此刻您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栏目组的四路热线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们继续再来关注，有一位韩先生，他反映的是关于自己宅基地审批事宜，打过热线，事后工作人员说需要走流程，请问到底什么时候才能批好可以建房？来关注一下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给出的回复。反映人是今年的3月提出的书面申请建房，经过村镇审核同意，4月份的时候报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利辛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及时将反映人的用地申请列入了利辛县2026年第七批次的增减挂钩村庄建设用地农转用的批次。目前这个公告已经出台并张贴到镇村组，后期公示没有异议之后，等县政府下达农用这个农转用的审批批复，建房者呢就可以根据这个批复正常的来进行建设房屋。预计大概是在8月份，农转用批复可以下达啊，届时建房者呢可以依法按照程序申请建房，请群众耐心等待。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有一个群众就说呢，自己家里面在5年前建设了一个机井房，然后的话是占用了他自己的地，因为一直在外打工，近期回来才发现，为何不提前说？请问这个有补助吗？我们来关注一下贵阳县农业农村局给出的回复。经过核实，该机井房是2015年新增1000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建设项目的建设井房，按照要求，该项目是民生工程，建设井房占用耕地，没有相关的赔偿标准。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宋先生，他说他自己是居住在城西养老院的五保户，5月5号至12号在贵阳县人民医院住院的时候呢，身份证被压在医院了，至今没有给自己。来关注一下卫生健康委给出的回复，反映人宋先生呢是城西养老院居住的五保人员，由城西养老院统一安排以及提供相关的服务。宋先生呢是在5月5号的时候因为身体的原因到医院里面住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送往并办理住院手续。办好住院手续的话，养老院的工作人员以及派车的司机安排好相关事宜就回单位工作，身份证交由医院这个保存，以便办理出院的时候使用。患者12号出院的时候呢，由养老院安排车辆接走，医院为其办理出院手续，五保户患者住院期间的结算报销按照五保户的相关政策予以报销，报销之后的差额没有能全额报销的部分是由医院对接民政部门兜底。五保户患者出院之后，办公室的人员办理好出院的患者以及养老院人员即可领走五保户人员的身份证，但患者和养老院的人员因有其他事情耽搁没有及时领取，该身份证一直是在这个诊室的办公室予以保存，不存在扣押身份证的情况。如果说五保户人员有自理能力或者是其他近亲属可以陪同能够自行办理比如说相关的入出院手续，可不提交身份证自行办理相关的手续就可以了。目前来讲呢，已经和这个城西养老院还有这个医院办公室协调联系，城西养老院安排人员到医院为该五保户领取身份证。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有一位乔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去年他们反映他们村里面的群众这个建房的问题，一直到现在没有进展。他们家建设的房屋比较大，请问这审批是符合条件的吗？来关注一下立德镇给出的回复。立德镇人民政府答复哈，立德镇的工作人员也是组织了城管执法、国土所的工作人员开展联合现场的核查。经过调查呢，当事人的所建的院墙确实超出了规定220平方米，超出147平方米。立德镇呢，拟向其下达限期整改通知书，因为当事人目前在外地，已通知其返回后当面下达。下一步，立德镇将持续跟进监督。

0: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我们来关注一下药都之空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你幸福留言说，农村高标准农田里面的机井坏了，没有人修该怎么办？您是家住在哪里？您可以到村委会那边去反映，如果反映没有结果的话，一般这个是属于农业农村局。您可以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550-1234，我们呢向你们当地的农业农村部门来进行反映一下，查看一下是哪方面损坏了，是电没有通啊，还是这个淤堵了，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如果说您需要我们帮您反映的话呢，您可以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我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和您说的这个农田的机井的位置所属的地方，我们帮您转办。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季女士反映的问题。她说呢，以前在计生办工作，目前想要咨询一个问题，就是社保补缴的问题。桥城区人社局要原始的工资证明，十八里镇政府说找不到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十八里镇政府给出的回复。经过核查呢，今年的3月份，包括来电人在内的4名群众到镇政府反映，其2003年前后曾在十八里镇政府的计生办工作，为了补缴社保，要求镇政府协助调查当年发放劳动报酬的相关证明。4月份的时候呢，镇财政所的工作人员根据其需求，对原有档案的资料进行了查找，没有找到相关的佐证资料。后来镇政府也是这个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主动配合，打开保存档案的资料室，供该群众3名代表自行查找。因为年代久远，资料数量较多，代表们也没有能够找到相应的所属资料。由于时间跨度比较长，当年保存资料的条件有限，加之工作人员更替，这包括资料室多次搬迁等原因，这里面目前没有找到来电人所需要的证明材料。因此呢，也建议反映人呢可以联系曾在同一时期共事的同事或者是领导，多途道的收集，这个比如说可以采取不同的渠道来收集信息和线索。镇政府将会积极的配合，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我们来关注一下马先生反映的问题。他说呢，自己是一名残疾人，在乘坐城乡公交车的时候呢，司机直接驳回，不让使用残疾人证。来关注一下桥城公交给出的回复。根据相关的规定哈，目前来讲，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现役军人、军人遗属，包括退役军人的优待证、伤残军人、因公致残的人民警察、盲人、2级以上肢体残疾人、献血荣誉证、身高在1米3以下的儿童及地方指导性的免费的免票优惠政策，均可以享受免费乘车的政策。因为反映人持的是3级的这个肢体残疾，是不在这个公交的免费免票的乘坐范围之内的。好，我们来接听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请问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1: 就我想反映一个问题，就是，在那个村镇通，水泥路，年久需要维修的事儿，好多路段有的都破损了，但是应该要正常的，你像咱的城市道路。就是开裂了什么的，断裂了，不要用那个沥青灌一下吗？在村镇通公路都没人灌，没人问。
0: 您说的是入村的道路呢，还是就是镇村的主要这个道路？
1: 入村的、镇村的，这不都是省里边就统一这个村镇通？对，当时是前些年村镇通委托的那个路吗？都一样。
0: 好。
1: 您咱也反映过。
0: 反映过，有进行去看一看补修吗？
1: 没有。
0: 您是家住在哪里？
1: 古城镇。
0: 您主要是反映的哪一段路呢？
1: 我们村庄周围都是这样的吧。
0: 就是村庄周围的这个像应该是乡道县乡道是吧？
1: 对。
0: 然后他
1: 河洛村赵小庄，赵小村，
0: 啊，您村庄周围的主要的道路，那边是有这个是那个道路是有是哪边的，或者是乡道或者是县道从那边过了吗？有没有国省道从那边过啊？
1: 国省道
0: 没
1: 有
0: 是吧？啊、
1: 嗯，有县道，有县道。
0: 哦，好。行，像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
1: 不管是乡道吧、村道吧，这个日久需要维修啊，它断裂了、开裂了，你不维修，那不损坏的就很快吗？
0: 嗯，一般情况下，像这种情况，就是每年度主管部门对于这个道路、县乡道、国省道的话，它都会有维修，然后那个养护这样的一个要求的。嗯，你比如说，
1: 但是实际上没人问，没人养护啊。对，应该是年年都应该去维修养护的。
0: 是，因为一般情况下，像农村的公路的养护维修，它每年都是要有的。你发现了一
1: 些。我想着这个政府应该拨的有专项资金吧。
0: 这个的话，像如果说是农村公路的养护的这费用的话，它是有专项的一个费用的。但一般，
1: 这个费用花在哪去了？你根本但是路到了后没人养护。
0: 当然他这个养护的话可能不针对，不只是说是你们村庄那一块，可能整体的咱们亳州市三县一区都会有这样的一个资金啊、当然你都会有。可能你那边是比如说是桥城吧，估计那边的话是需要向这个交通部门啊来去看一下能不能拨款。它一般情况下它有一个流程，你像是你说的村村通的道路，主要是一般情况下哈，向村里面去申请啊，那个向乡镇的交管站，然后再到县区的这个交通运输局公路服务中心。像一般的村内的乡道的话，一般是走一市一亿的这个财政奖补。
1: 不是，这个以前我反映过，好像说是镇里边负责是养护这个村道。
0: 哦。
1: 但是镇里边也不管这事啊。
0: 这里面按照要求来讲的话，像您讲的。
1: 我说好像说是资金紧张。
0: 嗯，
1: 你不能因为资金紧张，这个道路该维修就不维修了呀。
0: 嗯，一般情况下就是要上报到这个镇里面。镇里面的话，其实他对于这个道路的这个维修的养护的话，他每年都要及时发现有没有一些道路的病害。如果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按照正常来讲的话，你是要进行及时的修补的，不然的话也会存在一些隐患。像就一般情况下，每年他都要进行一个年度的养护的计划，您这个情况，
1: 对，
0: 比如说反映之后，别包括乡镇里面的工作人员也要第一时间到现场先去看一看这个道路的破损情况，然后的话他们再就是进行上报的话是由县区交通部门来去看，到现场也去看一看，看能不能列入这个养护工程，然后呢再这个申请这个资金，然后再施工安排修补。如果说是小面积的零星的破损呢，可以走日常的这个养护，大面积的破损的话需要整段的重修。所以像您这样的情况，我们下线之后的话，要帮您来反映一下。您是说的你们村庄周围几条路都存在这种情况吗？
1: 对。
0: 好，行。刚才您也应该跟导播说了，您是家住在哪里了，对吧？
1: 对。
0: 嗯，好。
1: 我以前导播应该能查到这个记录，我以前反映过几次了。
0: 好，行，
1: 希望咱政府部门能介入推进一下这个事。
0: 好，如果说像比如上讲的，今年这个资金或者是上报没有资金的话，那明年是不是有呢？是不是？不能一直说这个出现了公路的这样破损的情况，然后不进行维修也不能一直拖着，对不对？好，看能不能尽快把这个破损的这个路段列入这个养护的工程啊。安排施工是吧？好，那行，我们
1: 也就是没有灌一下那个沥青的事儿。很简单。
0: 好，
1: 就是断裂的地方灌一下沥青。 但是一直没人问。
0: 可能怎么讲呢，他这个出现这个公路损坏的话，他还是要专业的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看怎么样那个维修比较合适。如果说是简单的维修的话，那比较快一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维修还是要彻底，如果说不彻底的话，有可能你这一次申请了这个资金小补了一下，然后就比如说维修的不是很规范的话，他过不了多长时间，如果说是主要的这个公路的话，它可能过往的这个道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的。尤其像大型车辆的话，对于公路的这个破损这个伤害程度还是比较大的，所以维修的话还是要在专业人员的这个施工和这个相关专业人员的这个验收之下达到标准才能交付。也避免出现一而再再而三你小补了以后一直反反复复出现这种情况。当然因为它是道路嘛，它也是这个破损就很正常。因为毕竟就是有过往车辆经过，它肯定破损存在的一定程度的，但是发现问题还是要及时的去解决，对吧？
1: 对对对，如果说你小的裂缝你不灌那个沥青的话，年久时间长了，又遇到这个阴雨，就是雨季来了，过往的车辆多了，那不越来越对路的破坏越严重吗？
0: 好，行，我们帮您来进行转办，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哎，
1: 谢谢。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药都施工下方网友的留言。有位网友新子就说，他是古城镇及东头，挨着京九铁路直南直北的一条路几十年了，自己嫁到这里有20多年了，一个村庄一条水泥路都没有。像村吞道路的话，一般情况下就是村通往村里面的主要道路是基本情况下现在已经实现了村村通道路，然后这个都通硬化路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应该都通了啊。您说的这一个是不是你们村里面的主要的一个道路？因为村庄一般情况下四面都会有道路，像过村庄的道路基本上如果说是主要道路都已经修建了，所以你要是反映您这个问题的话，您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我们工作人员会记录您的信息，然后您可以详细反映一下，然后的话再看一看您这个道路到底是属于什么样的道路，能不能列入这个修建的这个道路规划。有你幸福说，沙土镇阎楼行政村大兴村集村，然后没有电了，井也坏了，村里也叫群众都一一签字了都没有修。您说的这个是机井吗？机井损坏了吗？还是你们村里面整体停电了？村里面整体停电的话，就是第一时间要拨打这个供电公司的这个维修电话，让他们的人员先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样一种情况。井坏了是因为您留言的话，我不知道您说的是可耕地里面的井坏了是没有通电，就是电通不了井坏了，还是你们村里面就是没有电了？如果说村里没有电了，建议您拨打供电公司的急救报修电话，他们人员会很快到现场。如果说是村里面的这个机井没有通电，您跟我们联系，拨打550-1234，然后我们转办到这个农业农村局，看一看是不是线路哪些有问题，再有请专业的这个工作人员进行维修。我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71。如果说有你幸福，你说的是农田里的机井不通电了是吧？那这个我们可以反映给农业农村局，由农业农村局安排供电的或者是这个专业人员到现场去看一看到底是哪里损坏了。是因为这个设备的问题还是什么问题，然后可以进行一个维修。 像一般情况下已经群众都签字了，应该都是就是在走流程了。走流程的话，但也可以打电话打550-1234，我们帮您向主管部门来问一问，你们那边的这个签字之后的材料有没有递交啊？有没有这个申请呢？申请维修呢？大概什么时候能够维修好？啊，如果说需要你的话，需要的话您就打电话啊，然后留言，看不到您的更多的个人信息。然后打电话的话，我们可以有请工作人员及时跟您联系，再及时的然后了解问题。像您的两位留言，一个是路的问题，一个是机井没有通电的问题，我们也可以帮您转办。但是有可能后续的办理情况需要您继续关注。如果说过一段时间，因为我们办理的时限是10个工作日，大概15天，如果说15天之后您那边还没有消息，或者是没有更改，您可以再反映。当然它在这个维修的过程要看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出现了问题，有可能时间长，有可能时间短，这就是您留下联系方式的话，好第一时间去了解问题请我们去核实一下，是吧？好，我们帮您进行转办，好吧？两位后续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后续的问题有没有解决。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关注的时间以上也就是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的所有内容了。场外如果说您要反映其他问题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的记录并转办。明天政府航风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8:20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听众朋友，下期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1: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养花》，老舍。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里，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呀，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树，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啊，就得全家出动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

0: 之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理吗？送牛奶的同志进门就夸好香，这时我们全家都感到骄傲。等到糖花开放的时候，约几位朋友来看看，更有秉烛夜游的神奇。糖花总在夜里放蕊，花儿分根了，一颗分为数颗，就赠给朋友们一些。看着有人拿走自己的劳动果实，心里自然特别喜欢。当然也有伤心的时候，今年夏天就有这么一回，300株菊秧还在地上，没到移入盆中的时候下了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知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只是说。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2: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3: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4: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他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你刚听到有什么动物在叫没有？
0: 没有没有，老鼠，老虎，
1: 傻
0: 傻
1: 的不清，
0: 就没分不清楚。
1: 唱这首歌太暴露年龄了，而且什么时代的歌我都不记得了。
0: 老鼠爱大米那个时期吧。
1: 反正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来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互动啊，你也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8这两个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嗯，
0: 好吧。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俩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了很多？
0: 好点儿。
1: 是啊。今天还活着，
0: 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呢，哈哈哈。哎，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让我很伤心。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呢吃饺子，哎呦，那个饭店下那个饺子呀，它破皮了，就
1: 烂了呗，
0: 都烂了，烂了，里面呢都是那个热油和热汤，
1: 烫了嘴了。
0: 哎，我这嘴角，我现在为什么滋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右边这个嘴角老胀。
1: 说真的，你这个体验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吃饺子，
0: 从来不吃饺子。
1: 我今天没有踩点啊，说美女主播踩点到，原来买奶茶去了。
0: 刚才看见你去拿奶茶了呀？
1: 哎，他怎么能看到呢？
0: 因为你端着入镜了呀。
1: 哦，那时候已经开了，我还没看到。
0: 哎呀，真是！
1: 原来我们听众就是从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们直播间。
0: 对，是的，特别支持我们。
1: 还好刚才没有翻个跟头。
0: 哎，对，是的。哎呀，我刚刚幸好没洗澡啊，真是啊，多吓人一件事，真是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就是、
0: 排名对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啊，
0: 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吗？
0: 不是，我今天晚上我想我吃点啥，知道吗
1: ？Sorry，
0: 呀，真是。
1: 我就看我刚刚看了一句话，有你发了一句，我看今晚吃啥哦，这就是话题。
0: 对对对对，今天话题就是排名第一的凉菜嘛，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吃点啥，这个凉菜就可以选定了。
1: 哦，你想吃凉菜今天？其实夏天就是吃凉菜的时候。
0: 天太热了嘛。
1: 对，就是那凉菜都是吃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拍黄瓜，调豆角。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凉菜，就只会做这两样啊，切牛肉。
0: 哦，哇，你们家还真是。
1: 就只会这些
0: 哦，只会这些是吧？哎，这个去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吃到一些凉菜，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那些是吧？
0: 对，然后呢叫什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哈，超市的卷帘门
1: 是啥？
0: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
1: 先学。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的卷帘门，就和那个响铃卷长得差不多。
1: 卷帘门，
0: 对，超市卷帘门就是那个，还有什么？

0: 对，那个静脉血管你也吃过？
1: 静脉血管我真没吃，黄喉啊？
0: 不是不是，静脉血管就是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它的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像
1: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菜。
0: 那不是透明的？
1: 透明的我没吃过，
0: 很脆。很脆那个凉菜，
1: 静脉血管，
0: 对，静脉血管凉菜，你接着那说。那凉菜啊，那
1: 哦，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吃过，原来它叫静脉血管，
0: 不是
1: 咱中国人自己的沙拉，
0: 末梢神经，
1: 末梢神经，
0: 对，
1: 动脉血管，
0: 对，
1: 塑胶跑道，
0: 对对对，
1: 一排假牙，
0: 对，这几个凉菜非常有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一排假牙我真没吃过。这个几块几块抹布你知道是啥吗？毛肚。
0: 不是，这叫几块抹布
1: 啊，抹布
0: 抹布啊，
1: 还有锡纸大海绵。
0: 嗯，
1: 是那个什么菌的圆圈的木耳菌吗？就这个
0: 哪个？哦，是是是是，
1: 清洁工。
0: 清洁工是什么？
1: 木耳。
0: 明天见，金针菇
1: 啊，黄瓜块、
0: 哎、
1: 这个知道。洋葱丝、蒜蓉、啊、这就后面调菜了。
0: 对对对，
1: 就刚开始的就很搞笑，末梢神经那个粉丝就是粉丝。
0: 对，末梢神经和动脉血管是我最喜欢吃的
1: 两种粉丝，就是它嚼的时候会咯吱咯吱的，有那种嚼劲儿啊。
0: 对，脆脆的
1: 啊、嗯，很脆。
0: 那个浪漫樱花说有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你听的就是收音机。
1: 是的，
0: 这个节目会在收音机当中播啊。
1: 一排假牙你吃过没？我没吃过。是啥呀？
0: 我没吃过这一排假牙。
1: 有点像，有点像黄喉，但是它就是边上会有那种，
0: 就一排假牙类似的
1: 齿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叫什么呢？这个
1: 不知道，
0: 咱也不知道叫什么啊。然后视频下方爱吃香菜说，饺子吃馓子馅的。哦
1: 哦，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个麻叶给碾碎了，然后加进去，也好吃，很香。
0: 方便，泡方便的在这嚼嘞、哦，鸡蛋
1: 好吗？
0: 不，那包在饺子里面，就是那个素馅的饺子嘛。
1: 嗯。嗯，
0: 然后，但我有时候它做大了就叫扁食。
1: 哦哦。
0: 再后来扁食。
1: 扁食。
0: 对对对，扁食其实是就河南的那块嘛。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就会放什么鸡蛋碎呀、啊、馓子呀、麻叶啊、这些东西啊，方便面呢、啊，这个里面都会里面放的挺好吃的，会放点韭菜呀、啊、类似的这些。
1: 嗯，对，我找到这个。透明门帘了，有点像咱们的粉皮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透明门帘，超市透明大门帘。
1: 嗯，
0: 还有那个卷帘门呢，你再上那个卷帘门，再尝挺好玩的。然后呢，爱吃凉菜，这是爱吃香菜说凉黄瓜拌荆芥，名菜。Mr. 张说哈式烧鸡，那叫哈式烧鸡，应该
1: 没吃过，在哪儿？
0: 不知道，我喜欢吃。
1: 你喜欢吃啥？
0: 海蜇，我烧鸡嘛。
1: 就我们家就对于烧鸡特别无感，就每次我妈妈弄一盘烧鸡嘛、
0: 嗯，
1: 然后就放在桌子上，到吃饭结束了，这盘烧鸡还是这盘烧鸡，
0: 哎，
1: 无人问津，
0: 迷之喜爱。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就喜欢吃鸡。
1: 我发现了你的这个口味啊，
0: 嗯，
1: 特别怎么说呢？特别，那怎么说？
0: 奇怪，变态，
1: 年少。还是年下、
0: 啊、
1: 怎么说？你是哪个？
0: 年上，年上怎么形容？嗯，
1: 就特别，就是亳州话有点老李的那种感觉。就你的口味
0: 比较务实。
1: 嗯，那你是不是还爱什么啃鸭爪呀这些？
0: 不爱
1: 哦哦哦，
0: 但喜欢吃鸡头，和鸡相
1: 关。兔头呢？
0: 兔喜欢。喜欢兔肉，
1: 麻辣兔头，
0: 麻辣无所谓
1: 啊，只要是个头儿，
0: 对对不对？这只要是就都行啊。
1: 嗯，
0: 海蜇，然后呢？你猜？哎呀，咱领导说了哈，凉拌蝎蹄子，葱挑大夹鸭啊，汤拌脱发丝。
1: 哎，不是，你知道这个什么葱挑大夹鸭是什么吗？怎么说它会更恶心吗？
0: 嗯，
1: 我的假牙，
0: 你
1: 掉进去了。
0: 这个葱挑大假牙是什么菜？
1: 就刚刚那个
0: 一排大牙，
1: 对对，一排大牙那个，
0: 哦，
1: 就是那个。
0: 那糖拌头发丝呢？
1: 就刚刚我们说的水晶吧？
0: 不是，
1: 水晶粉丝不是吗？
0: 糖拌头发丝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寿菜，
1: 是吗？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喝那个汤，然后里面有
0: 发菜丝，
1: 对，发菜丝，
0: 哦、
1: 有点像。
0: 听着群英荟萃3w.at。
1: 说到这个凉菜，我最喜欢吃凉菜，我想起来是啥了。
0: 嗯
1: 嗯，口水鸡。
0: 口水鸡是吧？
1: 嗯。
0: 爱吃爱吃，因为和只要和鸡挂钩。

0: 我都爱吃。
1: 对，然后那个口水鸡，它里面的味儿就筋得很透实。
0: 哦，
1: 是吧？而且呢，有点油，又符合我的口味。
0: 是是是是是啊。
1: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菜，比如说在里面泡的花生米，我觉得最好吃了。
0: 嗯，
1: 是吧？
0: 很有那个感觉。于静说，咱说的那神经末梢叫龙须菜，透明门帘呢叫凉皮儿，塑胶跑道呢是芋头粉啊，芋头的。
1: 原来塑胶跑道就是芋头粉啊。
0: 对
1: 啊。明白了。
0: 那神经末梢这个我知道，龙须菜啊，但是透明门帘就是纯纯凉皮的话，这个有点
1: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粉皮也行，
0: 对，很正常啊。他还说了啊，最爱吃的凉菜是皮蛋豆腐。
1: 我上周就是我姐姐在我奶奶家啊，就用地锅给我们烧了那个菜椒，然后把皮蛋也拌进去，然后用那炸几下那个什么蒜臼子
0: 石臼
1: 弄几下，然后放在那个锅里面再加热一下，用他做的那个手工馍地锅馍一夹，
0: 哇，完美啊，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就是雷椒变蛋类似。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哦，
1: 就那种饼子，还有地锅弄的饼子，就是一面是软的，一面是特别酥脆的那种。
0: 这么高超的厨艺吗？
1: 不是老饼子吗？对对对，而且我太厉害了。像我们当时，我和我弟就只会切个西瓜，
0: 是您的，
1: 一人一牙，
0: 是您的什么？
1: 我姐姐就是我哥哥的媳妇儿。
0: 哦，
1: 嗯，
0: 我天，你这得太高的厨艺了，这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好厉害呀！平常人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尤其是那个饼子，就是一面脆脆的，一面那个。
1: 而且年轻人，你说怎么这么厉害呢？3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有拥有这么超群的厨艺了。
0: 我也30出头，我爱吃吧，就是有的。总得有大厨，总得有美食家，有食客。我属于是后者，食客。人说，哎呀，
1: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会买点喝的，买点水果。
0: 行，
1: 对，只会这些，
0: 挺不错了。这已经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锅能做成这样，就是贴锅边啊。
1: 啊，就啊，对对对，就是贴锅边。想到这个词了，
0: 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就是不就是老式的这个死面饼吗？
1: 对，
0: 贴锅边，然后炕焦这是。
1: 对对对。
0: 啊，那个不难。我以为你说的是哪种，就是外面那种酥酥和那个酥饼一样。我吃过一次是什么？就它那个饼像油炸的，但是不是过油炸，它就是蒸出来的，上面这层软软的，里面软软的，上面还有一层脆脆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1: 那不就是地锅贴饼吗？
0: 不是，它是圆的。
1: 圆的，
0: 对，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就像一个面包一样，但是下面的就是纯是饼子状，
1: 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死面的。
0: 对，它是下面是就是是死面的口感，上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我就说很厉害，就是那个做不来。
1: 原来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对，你要我那个死面饼子我也会做。
1: 你也会？
0: 对，和方面咔咔切，锅边一贴一贴一贴一贴。
1: 不是吧？就那样，这么简单？
0: 对对，真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掌握火候。
1: 行吧，
0: 然后呢，就是那个
1: 如此简单，
0: 对，最后还得用那锅铲子，
1: 对，
0: 强，俏皮那。
1: 不过我还是喜欢把它就是吃的时候把它就是弄一点撕碎了，然后放到锅里面泡一泡。
0: 啊，对对对，就是烩饼子。
1: 对，
0: 哎呦，您是也是个吃家啊。
1: 但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些词儿，你知道吧？
0: 叫什么名字是吧？
1: 嗯。
0: 啊，咱继续来看哈，这个皮蛋变蛋，您哎，你是喜欢吃那个皮蛋？豆腐还是变蛋豆腐？
1: 皮蛋，
0: 皮蛋的是吧？
1: 我不爱吃变蛋。
0: 有的人吃不了，皮蛋。
1: 啊？这还会过敏？
0: 不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其实他吃多了不太行，吃多了会腻。你有一个盖浇饭嘛，就是台式的，就是那边，台式皮蛋盖浇饭，就多吃几口真的会腻。
0: 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1: 你下次尝一下，就把那个皮蛋放在上面，还有卤肉，就是皮蛋卤肉饭。
0: 听着都有点，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道，
1: 但是口感特别丰富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刺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皮蛋有味道，我没尝出来多大的味道，我只知道它的口感比较强烈一些，
1: 就是有点冲。
0: 对，有点冲，就是打鼻子。
1: 嗯，对，但我能接受。
0: 哎，我也能接受啊，
1: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但那个变蛋就是咱们家这边经常吃，我那个不爱吃。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情不好吃，只爱吃黄。
0: 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就是这个。这位同志说：“二位的声音好好听，哇，你好有眼光。”
1: 好，所以我们俩就这样一直说话了。
0: 以后就趴耳朵上面，别别别别别。
1: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嗯，好好说话，来下一个，下一个啊，
0: 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两个什么？小葱拌豆腐，这个也好吃。
0: 一清二白。
1: 嗯。
0: 拌不好的不好吃。
1: 好吃，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放麻油。
0: 嗯。我以前有一个，我上朋友家吃饭啊，我做了个小葱拌豆腐啊，
1: 哇！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主人家对我的评价，我记忆犹新。我就是说，有文化的人骂人都听不出来，
1: 骂你了
0: 啊！他说就是，他说你看，张老师做的这道菜呢，它就有豆腐的香味，
1: 嗯，
0: 就是他已经放这么多佐料，依然没有盖住这个豆腐的香味，是非常棒的。
1: 嗯，
0: 后来我听，我觉得还挺会夸人，但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1: 什么意思？我也没听出来，我到现在都没听出来。
0: 意思是什么？小葱拌豆腐这道菜的味道肯定是要有很丰富的，
1: 嗯，
0: 我加了很多佐料进去，小葱还是小葱的味道，
1: 豆腐的味道，
0: 就相当于就是这么多盐材料都浪费了，
1: 都是白费的，
0: 对，
1: 就是白费功夫，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端上来，
0: 哎，对，你就直接端那个菜就，
1: 嗯嗯嗯，
0: 就是喝汤才有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1: 哎，但是也是啊，在家里面我妈妈做的也是，就有点没有饭店里面弄得好吃，就不知道为啥，也是葱是葱，豆腐是豆腐，它里面也会加香菜，偶尔也是香菜是香菜，完全分割开的，
0: 对。就是他，你要是吃豆腐，有点这个调料的味道，或者说这个小葱的这种葱味儿，他就觉得这个口感很丰富，
1: 嗯，
0: 就很好吃。然后他既然说豆腐是豆腐，菜是菜，你就是这句话就是啊，他伤透了我的心，嘿，真是讨厌。
1: 你不是会做饭吗？
0: 会啊，那天就做不好嘛，就是没做会嘛，自己第一次尝试，而且呢，我还烧了一小锅的热油。我还泼上面，我还放
1: 很多，那个适合热油吗？
0: 适合。
1: 嗯，
0: 你吃的所有饭店那种凉菜当中
1: 都加了热油，
0: 它都会用热油泼一下，
1: 所以才会这么香，
0: 很丰富。
1: 嗯，
0: 我那天烧的是豆油，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要烧荤油，或者说要烧香油才行。
1: 你烧的可能油不对，其实。
0: 还有那个辣椒面儿，那辣椒面不能用这个细辣椒面，
1: 一定怪那天的天气。
0: 那天可是个大雨天，真是啊！
1: 爱吃香菜，说啊，这个萝卜开会，给你科普一下，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嗯、对，
1: 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群荟萃萝卜开会，
0: 嗯，
1: 80贵不贵？
0: 啊，对对。
1: 里面有这鲍鱼吗？
0: 萝卜开会那肯定不是鲍鱼，
1: 是这个菜吗？
0: 不是群英荟萃是以前一个小品吗？
1: 对，那所以这道菜就叫群英荟萃吧。
0: 对，宫廷御宴酒
1: 180一杯，
0: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就类似这个哈，就群英荟萃。
1: 我吹。这个，这那所以这道菜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群英荟萃。
0: 嗯，
1: 应该也有萝卜啊，各种萝卜，还有黄瓜。
0: 这里面配什么？这是瑶柱吗？
1: 怎么像鲍鱼？中间是鲍
0: 鱼
1: 对吧？
0: 瑶柱、
1: 嗯，
0: 然后黄瓜丝、胡萝卜丝、青瓜、青椒丝，这不是，就是水萝卜，就这几种，
1: 对吧？各种萝卜，
0: 各种萝卜开会呗，不就是？
1: 所以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对，胡萝卜是花，它是花科的十字花科，然后呢有一个。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这事儿啊，为什么他要这么说？因为昨天他讲过了。
1: 啊，他在群里面讲的。
0: 对，他想再。
1: 没有看到群消息。
0: 他想再片面，真是。
1: 就你懂得多。啊，萝卜，比如说像白萝卜和青萝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萝卜属，然后胡萝卜呢、
0: 啊、
1: 是伞形科的胡萝卜属，
0: 嗯、
1: 和芹菜、茴香是亲戚、
0: 嗯，
1: 只是名字带萝卜，亲缘很近，但它不是萝卜。
0: 生理上不属于同类萝卜。
1: 嗯、哦。科普了一下。
0: 又冷不丁又给我们一下，真是。
1: 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节目，我不知道这以后这下半辈子怎么能够活下去，啥也不知道了。
0: 你有些，你给这个节目赋予了使命，真是。哎呦喂、哎，
1: 嗯，
0: 那个 Mr. 张说老街南门进去，
1: 南门进去，
0: 左手100米路西，喊记烧鸡应该 是
1: 啊，我下次尝一尝。
0: 老姐从南门进去，左手边100米路西，
1: 南门不就是那个大门吗？
0: 就大门嘛，
1: 对，
0: 大门
1: 老街的门头那边。
0: 啊，咱俩去当门童啊！以后真的是
1: 给我支把伞。
0: 哎，这啥时候夜市起来之后， 领导们，我们强烈申请一下
1: 当门童。
0: 不是，咱俩去逛夜市，咱得从头吃到尾，真是花咱单位的钱啊、哦，去饱腹啊！
1: 别激动，激动的时候开始
0: 口吃，
1: 想到可以占单位便宜了，
0: 哇，好开心哦！
1: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
0: 锦溪说醋香花生米脱皮的那种，超级喜欢吃。
1: 哎，这个好吃，哦、而且我记得记忆中就是我妈妈说这个能够降低她的血压，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醋泡花生，
0: 生花生吧？
1: 是吗？
0: 好像是有点这个啊。
1: 嗯，可以看一下啊。
0: 倩姐说最讨厌吃胡萝卜了，味道很诡异。对，我也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1: 但我小时候分不清楚这个青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告诉我妈，我说我想吃萝卜，一定要给我多买点。然后我妈就给我拎了就是一大提头那种胡萝卜回来了。嗯、然后我妈说给你买了，不吃也得吃吃。然后晚饭就开始做。
0: 嗯，
1: 但我小时候觉得胡萝卜特别难吃，现在我爱吃，我可以直接生吃。
0: 对，我年龄大了，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了。
1: 那适应了，是那个味道能接受了吧？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香菇。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记忆当中认为那些旧的东西，它就是原本最好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呢，它就一直在改变，人一直在改变。长大之后，你接受的味道多了，刺激的多了，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怪味了。
1: 嗯，
0: 我以前不能吃芹菜。
1: 你现在也能吃了
0: 胡萝卜，对，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家还特爱做那个凉条芹菜，
1: 也好吃啊，就是那芹菜芯儿，
0: 对，然后用水焯一下，
1: 对，很好吃，
0: 嗯，然后就开始浇什么生抽啊，类似这些东西，
1: 嗯，
0: 我那时候吃那个芹菜我难受，
1: 啊，
0: 就
1: 我觉得里面有丝，
0: 味同哎，朋友们味同嚼蜡，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不知道乐趣在哪儿，
1: 我。对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味同嚼蜡啊、我觉得是苦瓜，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好吃的点在哪、我妈就爱吃那个，
0: 我也爱，
1: 你也爱，
0: 哇，
1: 我真服了，就觉得这么苦吃啥呢，不如直接吃药片了。
0: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苦瓜呢，为什么有很多人爱吃，有40%-50%的人是因为它有个功效，
1: 对，他就是说降火，
0: 就是一个去火
1: 啊！
0: 我告诉你，很
1: 多
0: 人
1: 多喝热水不就行了？
0: 不是人呢，多喝热水，多喝水这个事儿呢，是有的时候不能办到。
1: 嗯，
0: 但是你吃一些另类的东西，刺激一下你的味蕾是可以办到的，
1: 能办到。
0: 对，
1: 但也是存在于你们能接受那个苦味儿。
0: 对，
1: 我是
0: 接受
1: 不了。
0: 能接受，能接受。苦瓜有的时候炒一炒，炒好了之后它也不苦了。
1: 是的，是的，还有是用水能不能给弄一下，是吧？过一下就好了。
0: 泡泡啊，炒炒啊，类似的这种做法，咱不知道。
1: 嗯，
0: 哎呦，就我尊重食材本身，啥都行。
1: 刚刚说这个醋泡花生啊，就说到这个能降血压吗？就是说有结论，就是说不能降压，只能作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代替不了这个降压药。
0: 嗯，
1: 就假如说你日常吃点是好的，但别停药，只靠这个醋泡花生啊，只能说这个。花生里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直接扩张血管去降血压。
0: 会相当哇塞，
1: 所以吃了不会把高血压给吃正常啊。
0: 哦，它只能辅助啊。
1: 嗯，
0: 他也还记得我吗？说特别喜欢你俩的搭档主持。
1: 我不是，我忘了他是谁，我要点进他的页面看一下。这位小姐姐，
0: 你也特别有眼光，
1: 我发现了，
0: 那也是吧啊，什么还看人什么头像是吧？我也点开看看，
1: 就是每一个在底下评论的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就是点开这个 ID 看一下。
0: 哦，是的，我上次是不是说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类似的这句话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小区。
1: 哎，你的记忆力还挺好的，我是脸盲，就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高或者特别矮那种，我能记得，就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0: 上来给你一巴掌，你能记得？
1: 不给他一拳，
0: 还真是。哎，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啊，咱单位，赵鼎，还有一位同志，我好把他们俩混，到现在我
1: 那位是谁？
0: 那位也就是咱的同事。我记不起名字了，
1: 和赵鼎长得像，
0: 长得很像，
1: 长得像谁呀？
0: 对，很像很像啊。 然后我一直分不清他俩，
1: 嗯，
0: 然后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俩有什么难分的，就分不清。还有真是我一个同学，
1: 嗯，
0: 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亲戚长得
1: 特
0: 别像，对，特像，我都怀疑他是冒充，你知道吗？
1: 我前段时间看了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女明星张天爱，
0: 那
1: 然后他就说他的经纪人。就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和他经纪人连穿衣打扮发型都十分相像的一个人
0: 啊、
1: 哦！你还记得你刷到过这个没？
0: 刷到过，在平行世界的我，
1: 对他，然后他就认为那是平行世界的他，然后他把这个人呢发给他的经纪人，他也觉得太像了，
0: 嗯，
1: 就连那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嗯，巧合，
0: 对，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1: 很新奇吧。
0: 对，什么戴个眼镜啊，然后穿那个外套的颜色啊和搭配啊、
1: 嗯嗯嗯、
0: 就很像，包括发型。
1: 你有遇到过吗、
0: 啊？没有，我没遇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1: 但我试过，就是抖音上有个特效，就是把女版变为男版，就假如说我变为一个男的，就直接 AI 过去嘛，简直和我弟一毛一样。就是男版和女版，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时候就觉得啊长得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就是变成女版和男版的时候，哇，太像了，
0: 基因，哎，
1: 是吧？
0: 我以后想咱问豆瓣有没有就是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看有没有。哎呀，就是先看我。
1: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也太牛了。
0: 他会搜索吗？他会搜索。
1: 我们问一下吧。
0: 问一下，你现在就问，你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我还发给他。
1: 他可能会说几个明星，你相信不？
0: 肯定会说明星，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找啊。你先问着他啊，我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一点点说正义牛肉，哎，这是个吃饺子啊。
1: 我觉得正义牛肉真好吃，我又爱吃，就是我不知道旁边是啥，就觉得那是肥，不是肥油，那是啥？你应该懂。
0: 筋儿，那个牛筋
1: 儿，对，
0: 那个筋儿，他上次讲过了嘛。就是高温过后那个，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
1: 我没有告诉豆包我的长相啊。豆包回答我说：“世间几十亿人，眉眼轮廓总有会撞型的，一定藏着和你长相神似的陌生人。或许在街边擦肩而过，或许隔着一座城市，五官神态、气质神态莫名的重合，说不定哪天就偶遇，猛然发现，恍然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0: 我来。
1: 你这人直接爆发自己的照片给他了。
0: 有没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嗯，
1: 哎，现场直拍。
0: 嗯，
1: 我也拍一个。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好玩，真的是，大家也可以拍一个啊。现在用 AI 软件啊，看他会推谁啊。
1: 这是我
0: 找到了零张照片。
1: 绝了，你知道他回答啥吗？眉眼灵动温柔，圆眸很有灵气，配上播音耳机，满满的电台主持人氛围感。
0: 哎哎，看我这也是，难道没有这个？哎，他这个，
1: 哦、他很，
0: 他说我撞脸，达康书记。啊？
1: 哪里像？
0: 怎么会有达康书记的照片？哪里像？
1: 不像不像。
0: 还有刘备。
1: 哎，这个其实有点像。
0: 刘皇叔啊。于和伟吗？
1: 哪里像呢？就但是说不上来，
0: 就是感觉是吧？很奇怪啊！谁爱的我？谁爱的我？说话啊！
1: 哦，
0: 行啊！哦，好好，我们聊的是啊。
1: 我觉得我的豆包比你的那个谨慎一点。
0: 嗯，
1: 他就不告诉我。
0: 你就没给他拍照片是吧？
1: 我拍了呀，他说没法就是举例真人。
0: 嗯，
1: 哎，没有亲眼看到面貌不好猜。
0: 你太严谨了，你这个真是，你这豆包真严谨啊。
1: 有人艾特你吗？没有啊。
0: 你一直在闪，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1: 啊，然后到哪儿了？拍黄瓜，这个我们俩一直说这个菜。
0: 花毛一体。
1: 拍都说过啊。
0: 神的心花毛一体。
1: 啊，还有凉条番茄。
0: 嗯，
1: 这也好吃。不过我爱吃番茄乌梅，就是把番茄切开，把乌梅夹里面。
0: 哦，是啊，我上是那个圣女果吧？
1: 嗯嗯嗯嗯嗯。
0: 因为我这个我有一次吃，是因为就是朋友推荐的，
1: 就真好吃，尤其是冰冻之后。
0: 对对对对对，酸酸甜甜啊，很刺激。
1: 嗯。
0: 你还别说，大家呢会的人多呀。这个和风朗月说大主第一道菜亮跳粉皮的华山楼的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很久没有吃了。
0: 那是吧？
1: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厨师，
0: 嗯，
1: 就他没有戴手套，直接在那儿
0: 抓是吧？
1: 生抓，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吃过。
0: 哎，正常正常，以后让你看看更刺激的。
1: 好了，
0: 进段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嗯。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4: 笑一笑，10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啊，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好吧，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或2628188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好了，又到了给大家帮大家看路况的时间段了。首先来关注一下我们的魏武大道的通行状态怎么样。今天呢还是十分的良好，只有一个路口啊稍微车辆有点增加，就是在我们的九中的门前，在魏武大道与紫苑路的交叉口，在紫苑路上啊，目前呢是车辆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
0: 九中南门啊，九中南门学校门口，
1: 九中南门
0: 一定要多注意啊。
1: 这个就是他门口有一个人行的红绿灯，
0: 哦，你从那儿路过过是吧？
1: 对，经常，然后有很多小孩就是来回过马路呀，
0: 对，
1: 要注意安全。
0: 是的，是的。
1: 平行的建安路呢，今天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刚刚好像看到有一个路口稍微车辆有点多，就是在我们的建安路与耀都大道的交叉口，自东向西的方向，在耀都大道上啊，目前呢车辆也是有所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两个红绿灯就可以通过了。那其他路段呢，一直到我们的立新路，就是在我们的老台门前啊那个附近，立新路上啊，目前呢车辆也是在增加，因为门口有一个魏武小学。也是因为放学的时间点啊，大家可以缓慢通行，其他路段就还好了。
0: 好的。今天这整体路况通行效率非常高啊。西大道看一下，从南端博聚路状态良好，然后不拥堵，南万达车辆偏少。市政府门前不堵，市府后侧畅通，光明路畅通，文地路畅通，立新路有点堵啊，稍微增加一些。那大一手北向南方向，这都是通行时呢格外注意一下啊。学校周边来往行人比较的多啊，速度稍微慢一点。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亳州学院正西门，现在世纪城世纪花园中间啊，少量增加，通行时格外注意啊。牡丹路养生大道紫苑路非常畅通，到华府伊顿庄园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再往北来看的话，整体通行效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啊。那么再来看一下耀都路，现在目前由东向西方向啊，这周边有一些增加情况，在博智的南门要格外注意啊。再往北的话，整体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啊，韶华路不堵，光明路车少，文地路畅通，立新路呢是在青云分校周边，西向东方向桃花源小区周边一定要格外注意，还有夏侯小学分校同乡路啊，海港城这周边的话都是车辆比较多。今天进出城城北进城北向南方向少量增加，一直到过河周边，一定要提醒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啊，一定要格外注意一下，尤其是进出城方向的话，车辆会有一些增加情况，但是其他来说还是非常平稳的啊。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爱吃香菜说这个苦瓜生吃才有灵魂啊，洗洗之后一点都不苦了。你生吃过没？
0: 我生吃过，就是我看别人吃嘛。
1: 还是你牛？
0: 对，我是敢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你知道吗？就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豆腐乳，沾上了臭豆腐楼啊，然后呢，我会尝，它有一种叫做香臭豆腐，就是香豆腐，但它不是臭的。就是臭的味道非常臭，
1: 不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不臭？平时在那个买的那个罐头似的都不臭，
0: 不是罐头的那个呢，它就是你买的不臭的，就是叫香豆腐，不叫臭豆腐。
1: 哦、对，那就叫豆腐乳嘛，也叫豆腐乳，
0: 啊、对对香豆腐乳。然后呢，它外面名字贴的是臭豆腐乳。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我说，对我得吃多少我才能反胃？
1: 你这个人穷虐。
0: 不是尝试嘛，然后呢，我就搞了一小块儿，我用勺子，先来一小块儿，一小口尝下去，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豆腐乳上面一个角，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然后下一次呢就一半，
1: 就吃馒头你会直接吃它，
0: 先生吃然后再加馒头里，
1: 对，
0: 然后呢再一半到嘴里有点齁咸，
1: 嗯，
0: 然后呢有点臭，还有点受不了，然后呢最后再加量一半，一半不就是它已经还剩一半吗？
1: 嗯，
0: 我夹了块新的，一次吃一块
1: 就没事了，
0: 不是就难受，难受的要死。
1: 我以为你还能扛得住呢，
0: 扛不住了，很咸，但是没到想吐的程度。我又夹了一块，一块半。
1: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真的，每次我连一半都吃不到，我就觉得太咸了
0: 啊，齁咸。
1: 对，一般就是弄一点，然后直接在那个馒头上给摊开吃。嗯、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一块半。一块半之后，然后一块放到嘴里，还没放到嘴里，我就开始反应，想吐，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一块半下去肯定就不好受嘛。
1: 但一般就是你刚说这个，我特别想吃啥，你知道吗？就是热馒头，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手工馒头，刚出锅，然后夹一点那个豆腐乳，特别好吃，而且是老干妈的那个豆腐乳，大家可以尝一下。
0: 今儿晚上就吃这个了，今晚上吃馒头。
1: 还是那个许婷姐告诉我的，说老干妈那个豆腐乳挺好的，挺好吃的，嗯。你刚说苦瓜，我就看了，你知道常见的苦瓜有六个。
0: 啊，咱吃的是、这个、
1: 咱吃的是翠玉苦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也见过这个绿宝石大肉这个苦瓜，但一般都是翠玉苦瓜。但是别人说就是这个翠绿大顶的这个苦瓜比较好吃，有点像什么？怎么这么像那个什么？
0: 小瓜子。
1: 啊，对对
0: 对，
1: 就是那个甜
0: 瓜，
1: 甜瓜那个
0: 啊、哦。对。
1: 还有苹果苦瓜，还有小赖瓜，这都没见过。长白苦瓜，
0: 这赖瓜知道，小赖瓜知道
1: 啊，这也是苦瓜的一种。
0: 赖瓜的那个，别人就是它里面说最后是甜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会在哪儿生长？就是别人家的院子外面的围墙上
1: 哦，
0: 就比较多，
1: 没见过了。
0: 它和爬山虎那个，对对对，没见过。
1: 爬山虎都很难见了，感觉。
0: 嗯，很难见，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基本上脚下就是水泥地，
1: 嗯，
0: 或柏油路啊，是吧？
1: 嗯。啊、
0: 这个
1: 说哪了
0: 郭老师说明天早上有打球的不？有，真是你去吗？你去肯定有，我没去，我没去，我明天早上不得演呢，我上班啊。早上有的时候就很早啊。
1: 对，我上一次听我同学说，他就5点多6点多去打球，那球场就开了吗？
0: 不是，他打的应该是室外。
1: 哦。
0: 你要是5点钟6点钟的话，球馆肯定是没开的。
1: 哦。
0: 你要是认识老板，有可能。
1: 对，8点钟才能开吧？
0: 对他们8点钟上班吧，应该是。
1: 和风朗月说、啊、这个鸡脖子好吃，这也属于凉菜的一种吗、
0: 哦、它不属于凉菜吧，它就属于荤菜
1: 啊、哦、对啊，
0: 卤吗那是。
1: 我爱吃鸭脖，这鸡脖我不爱吃，
0: 因为鸭脖长嘛，能卖出去、
1: 啊、
0: 但鸡脖就这么爱一点儿，
1: 怎么吃，
0: 对，就很少。
1: 嗯，
0: 鸡脖一般是和那个鸡头一块卖，
1: 嗯，
0: 就顺着就卖了，
1: 一起卖了。嗯嗯，
0: 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淋巴特别多，那鸡脖子上，
1: 对，就说
0: 吃
1: 的不好嘛，对吧？
0: 对，老人都不让你吃鸡爪子、嗯、
1: 鸡爪子为啥不能吃？
0: 你看这个，因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咱再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鸡这个东西呢是餐桌上的基本上就是最常见的一道菜。
1: 嗯，
0: 不让你吃鸡头，老人说吃鸡头，哎，什么仲景书搞小孩吃啥了。
1: 嗯、哦、是的，这个听到过。
0: 鸡脖子淋巴多，鸡肩就是鸡屁股，
1: 对，
0: 有毒素。
1: 对对。
0: 鸡胗，咱说的这对激素的、
1: 嗯、
0: 啊，就是鸡胗啊，然后呢不能吃，为什么不能吃呢？小孩吃了反对症的，
1: 嗯，
0: 就这种情况，是不是？
1: 后来大家翻了嘛？
0: 大家有的时候肯定会翻，就吃多了肯定会翻嘛，吃胖了。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还有鸡肾不能吃，
1: 没想过吃这个。
0: 鸡腰子，就鸡腰子这么大一点儿，一丁丁，
1: 还挺贵的。
0: 对，是
1: 白色的那个。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鸡腰子不能吃。
1: 嗯，
0: 然后呢，鸡腰子吃了干嘛呢？流鼻血，有的人这样说。还有鸡爪子不能吃，
1: 鸡爪子我这个没听过，为啥不能吃？
0: 鸡爪子吃了闹腹啊，你那福气被鸡爪子给跑走了，知道吗？
1: 哦，
0: 就是鸡身上还有什么能吃的呢？接下来疼你的时刻就出现了，
1: 鸡腿儿、鸡翅，
0: 鸡腿儿、鸡翅也不能吃，
1: 对，里面也有含什么？
0: 那鸡翅尖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吃什么？鸡烤的，就是鸡身上那块肉，
1: 嗯、对对对，
0: 鸡胸肉那块是最嫩的肉嘛，
1: 鸡胸肉还嫩。
0: 对，
1: 鸡胸肉最不嫩的呀，最干的一块肉。
0: 那是因为你煮的时间太长了。
1: 哦哦哦，
0: 你这厨艺不佳。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鸡腿，然后鸡胸肉、
1: 嗯、
0: 鸡身上的肉，你就随便尝、
1: 嗯。
0: 那些还有就是说那什么鱼头不好吃的，那也是疼你的一种表现。鱼头真的就是说小孩不能吃鱼头，小孩不能吃鱼尾，什么鱼眼不好，吃了这个对眼睛不好，就是因为鱼煮完之后它的眼不是白色吗？
1: 对，
0: 说你吃的多之后呢会变瞎眼。
1: 但一般小时候我记得每次去吃席的时候，那个鱼眼我都会当成药一样放在嘴里面，喝点水送过去了。
0: 啊，那就那个。
1: 对，不是说明目吗？
0: 嗯，不是，你看两种说法，你一个是明目，一个是能吃虾，知道吗？
1: 但如果此刻有小孩听我们的节目，
0: 哎，看家人啊。他那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你没尝过鱼头，
1: 嗯，
0: 老人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头，你总觉得鱼头鱼尾是个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当你真正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肉，而且不香，而且全是那个就是脑袋的壳。
1: 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剁椒鱼头，我一直都不爱吃这个菜，但是麻辣鱼头它里面就是鱼头那个肉我就爱吃。
0: 你看你还说还有肉，
1: 嗯，
0: 你知道以前那个鱼头啊，
1: 它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0: 真的一点就不给你放。鱼头啊就真的只砍鱼头，就煲鱼头汤，
1: 嗯，
0: 煲完鱼头汤里面放的豆腐相当哇塞，很好吃。
1: 你钓鱼肯定会，
0: 对，
1: 家里面常做这个。
0: 嗯，不会，我钓不了这么大的，我没那么牛。然后呢这个鲫鱼汤是经常喝啊，那时候，然后呢现在的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半个鱼，就鱼加鱼身的半个鱼了，因为你世代你吃不了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只吃鱼头，这道菜卖那么贵也没啥想要人点嘛。
1: 那自从咱们有记忆以来，觉得那个每次卖鱼头的那道菜啊，
0: 嗯，
1: 都有很多鱼肉。
0: 对，
1: 嗯，
0: 就有嘛，那肯定要有，没有的话谁买呢？
1: 是的，
0: 就是他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要求店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
1: 还可以去要求店家怎么做？
0: 对。不是要求他怎么做，
1: 嗯，
0: 就是说我要选鱼，我选哪只鱼？我告诉大家哈，现在大部分的同志们，你们吃到那个鱼
1: 是什么鱼？
0: 鳙鱼。
1: 鳙鱼没刺儿？
0: 不是，不是没刺儿，是因为它大，所以它没刺，知道吧？
1: 那一般我们吃的烤鱼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1: 哦，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
0: 没有刺，没有刺的鱼，
1: 就很少。也只是那种大点的刺，没有特别小刺。那是什么鱼？
0: 这个大刺不好，小刺多了呀，草鱼。
1: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这个鱼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去吃饭，假如说去吃就专门吃鱼的话，然后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长得特吓人，你不觉得吗？
0: 哦，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每次都见和他打照面，嗨，他见我
1: 都
0: 跑，每
1: 次都钓不到，只有在饭店才能看到那么大的鱼。
0: 海鲜馆那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然后他那个咱那个吃那个鱼，基本上啊，四大家鱼嘛。然后呢，鲫鱼、鲤鱼、草鱼、鲢鱼嘛，就这几个。
1: 我不爱吃草鱼。
0: 你看草鱼，你是没有就是吃到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的。
1: 哦，我吃的不对。
0: 那个、对，那个大的草鱼啊，其实剁开之后，它那个肉啊很紧实，就像牛肉一样
1: 啊，
0: 特别鲜，而且可以煲汤。草鱼那个煲那个汤很好。然后呢，吃鱼段儿，那个翘很俏皮，
1: 嗯。
0: 然后咱说的那个鳙鱼嘛，就是咱说那个鳙鱼就是花鲢。
1: 嗯嗯嗯，
0: 你吃的那个就基本上都是花鲢，
1: 应该我吃的就是这个了。
0: 对，它的价格要比白鲢便宜一点。
1: 我们吃的那个麻辣鱼头不就是花鲢吗？
0: 对，鳙鱼。
1: 对
0: 对，就是花鲢。
1: 嗯，
0: 然后呢，咱那个白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鲢鱼，那个就很少，因为那个鱼贵一点，再加上它那个鱼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1: 哦，就是你平时钓鱼钓出来都是鲫鱼。
0: 对，
1: 嗯，
0: 小
1: 草鱼。
0: 对，小鲫鱼，对，偶尔会碰到草鱼，因为就是碰到草鱼基本上就折了，就钓不上来嘛，因为草鱼的劲儿特大，
1: 跑得快，
0: 它劲儿大嘛，它会让你的线给你拉断。
1: 哦，
0: 因为你鲫鱼你就这么大一点，那草鱼冷大个儿，你知道吗？那真的是那鲢鱼和草鱼那尾巴抽你脸上的感觉，
1: 但是那个感受力比较大呀，你就此刻就要猛辣。
0: 我告诉你啊，就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被鱼胖揍一顿，你知道吗？小时候呢，
1: 就是你怎么拉就拉不上来，然后鱼钩还被它拽坏了，可以。
0: 对，线肯定会断，就是那个断钩了嘛，断线了，这很正常，这是钓鱼。我小时候亲自去感受了一番，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一到夏天，比如说那个落水的时候呢，就会清塘，就是有大人会用那个拉网，
1: 对对对，
0: 把鱼给拉上来。
1: 哎，为啥？我也见过，我就是我大爷这样做，我不知道为啥。
0: 因为要增改善自己的口粮嘛。
1: 哦，
0: 这鱼你拉上来之后是要分给大家的。
1: 哦，这样的，
0: 一户每户都分，分完之后呢，然后呢你来年再买鱼苗再撒进去。
1: 哦，
0: 谁有什么草的东西就往里面丢嘛，然后再长起来，然后年底再拉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两年或者三年嘛。
1: 嗯嗯，
0: 有的人小的鱼都再放回去，就是那个或者说自己个人的饲塘。
1: 去年还是前年有点旱，就是当时鱼少嘛，然后我就去乡下，然后发现我叔叔和我大爷他们俩在那个在以前的那个鱼塘，
0: 嗯，
1: 就是全是野生的那种小鱼啊，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点水沟了，
0: 那就
1: 是前年吧好像是，然后全是鱼，
0: 对，往上翻就是，
1: 嗯，对，
0: 水很少嘛，
1: 是的，
0: 你看，就是水清则无鱼，
1: 嗯 嗯，
0: 然后呢这个。的抓鱼和网鱼和拉鱼它都不同，
1: 嗯，
0: 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下去之后先会把水给搅浑了，
1: 哦，就很黑，当时我看了，
0: 它不是黑，就是你水
1: 浑，
0: 水搅浑之后呢，鱼就开始缺氧，
1: 哦，
0: 它一吸它就是泥土嘛，
1: 原来如此，我当时觉得，哎，这水怎么这么脏啊？
0: 那就特意要搅浑，
1: 对，是的，我当时，
0: 因为它
1: 这水这么脏，鱼能吃吗？
0: 那个搅浑之后，鱼会浮上来，
1: 嗯，
0: 会上浮，它要氧气。你会它在上面张嘴儿，
1: 哦，
0: 呼吸新鲜空气。
1: 对，当时就是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0: 对，那时候你要撒网干嘛的，都精准定位了，叫，
1: 嗯。鱼飞完也是很懂鱼啊。
0: 对啊，回鱼
1: 小次都很少。
0: 黑鱼啊。
1: 哦。
0: 对，叉尾回嘛。
1: 嗯。
0: 咱这儿没有这样的鱼种，黑鱼，你又说的那个，咱这儿叫活斗，就那个长得略是硬的鱼。
1: 没见过。
0: 很凶，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怕就怕那个鱼。
1: 我不知道那是啥，就
0: 它长得像蛇一样，就浑身花白，嗯，那个花色，然后呢它两个，
1: 而且嘴巴呢也很吓人。
0: 对对，你说你可能就是那个鱼，就是咱说那个黑鱼，
1: 嗯，
0: 然后呢它两只小桨，
1: 就是那种，
0: 就那两只小桨在那不停的翻腾，
1: 对，
0: 特别有意思，那个鱼速度特别快，特别猛。
1: 哦，可能它在就是我们室内的海洋馆里面看不出来，就是每次饭店里面特别挤嘛，嗯，拥挤。
0: 对，就是这个，
1: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太吓人了。
0: 对，而且呢，它有的时候会攻击人，
1: 嗯，
0: 真的就是在大的地方，大的地区，我听别人讲过，就是亚马逊那块有这样的这个掠食性的鱼，它会攻击人类，
1: 嗯，
0: 尤其是攻击小孩，小朋友在旁边洗漱的鱼有可能就上去给你一口，
1: 哇，好吓人啊！
0: 就是很大嘛，它是掠食性的鱼，就它本身就是这种情况，它会攻击。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特别大的鱼，你看着挺瘆人的，
1: 挺瘆人的。哎，但是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去浮潜，然后我就看到了鲨鱼，然后但是就这么长，
0: 嗯，
1: 然后我甚至那一刻觉得它好可爱，然后我就拼命游向它。
0: 小鲨鱼啊，这么大点儿是吗？
1: 对，但是当时本来我是不知道它是鲨鱼的，我就没有害怕，
0: 嗯，
1: 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对象告诉我那是鲨鱼，你快跑，对吧？
0: 嗯，
1: 但是鲨鱼其实它本来就不怎么攻击人，而且它觉得人的肉很难吃。你看那个讲解纪录片是这样说的，说它有的时候能把人吃了还得吐出来那种，它觉得人肉特别难吃。
0: 我哪知道，我又没
1: 你记报道上写的
0: 啊，
1: 就是纪录片上有
0: 啊，
1: 就是鲨鱼不是也分很多种吗？还有那个鲸鱼，
0: 对，就是外国电影拍的了，
1: 嗯，
0: 什么大白鲨，你就看，
1: 对对对，你爱看吗？
0: 我不爱看，我对那个东西不爱看。
1: 你不爱看，我爱看。
0: 对，我不看，我不爱看那个，就是灾难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1: 哦，你男生，对，我也很紧张，就是有一群人在海边玩，突然来一个超大的那种人，
0: 鱼奇怪
1: 的，对，
0: 然后你说，哎，然后就开始，
1: 一群人疯狂的跑，
0: 这还有什么？
1: 而且故事的开头一定是这样的：有人知道这只鱼要来了，然后告诉大家快跑吧，别去玩了，然后大家还要去玩，
0: 不管他，真是就是哎呀，真是
1: 全一样。
0: 对，就是感觉就有点神经病了。不爱看这个，真是。
1: 但是小鱼真的很可爱，
0: 嗯，
1: 虽然每次买了金鱼也养不活，所以后来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不买了。
0: 很多物种啊，
1: 嗯，
0: 是小时候都会被大家这个喜爱的。
1: 比如说那个黄鳝，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喜爱它，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带着我一起，然后她在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黄鳝的那个桶旁边，然后她一转身，我一手一个黄鳝拎起来了。
0: 哦，你觉得滑滑的很好玩
1: 啊？对，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它是啥。
0: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这个嘛， 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有出现这个心理嘛？因为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个神话电影制有龙的形象，龙和黄鳝就是它那个类似就很像。
1: 哦，
0: 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神秘。
1: 而且当时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龙很神圣。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对，还有那个圆，那个那就是水里边那个圆啊，水圆。
1: 想到哪儿了？我们俩现在已经跑到海洋馆去了。
0: 跑海洋馆就正常，真是啊。和风朗月
1: 到哪儿了？
0: 说这个曹宇说，很多外地来开饭店的，看到本地人喜欢吃凉条粉皮儿，他上这菜，但是不舍得放香油。
1: 哎，的确是没有家里面就是滴的香油多嘛，而且放的香油也不一定是你爱吃的那个
0: 香油。对，
1: 我在外面吃调料，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的醋，那种大桶的醋。有点甜味儿，
0: 香醋啊，
1: 是吧？那家里面买的，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品牌的那种海天的，就没有那个醋味儿了。
0: 对，我就买镇江的。
1: 哦，镇江的那个醋。
0: 镇江那就会有一点儿。
1: 哎，你说镇江，小河豚是不是那边的？
0: 什么？
1: 小河豚。
0: 小河豚是什么？我知道河豚。
1: 对对，
0: 小河豚
1: 吹气的那个。
0: 我知道，就河豚嘛，就是河豚嘛。但是
1: 好像有地方就吃这个东西。
0: 很多地区嘛，那个河豚不就是日本比较有名吗？
1: 我不行，
0: 处理不好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1: 真的是这样的，很吓人。
0: 对对对，处理不好不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1: 对。
0: 嗯，有人很猎奇，就爱吃这个啊。河豚师还要考证，必须要这样处理。还有那个什么云南剑手青，不也是吗？就是剑小人。
1: 剑手青是啥？
0: 剑小人嘛，就那个菌菇。剑手青就切完之后，那个蘑菇是青色的。然后呢，你不能吃了会中毒，就是它一定要煮到一些时间。
1: 哦，就是这个，我没吃过。
0: 有些人欠，有些人非得要尝尝，就中毒，有的是不深。
1: 但是有的时候小，有的蘑菇像这样啊，
0: 就切完之后它会这样。就这个，而且呢，那个切完之后那个刀柄还得特殊处理，因为本来就切完之后你吃也会有。
1: 这就属于咱们所说的那个云南的菌子吗？
0: 对对对对，
1: 就是这个剑手青。
0: 对，
1: 那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搜出来啥？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真有。你看这个剑手青啤酒，
0: 它这个不就是为什么？因为剑手青非常鲜，所以说大家宁愿中毒也要吃这个。
1: 不是，它就是别人会处理好的嘛，就是正规的生产的嘛。说刚喝完很喝好，喝完之后微醺很舒服的那种上头，飘飘欲仙。30块钱，还有人30块钱买的，就是被做局了。
0: 有人爱折腾，真的是。
1: 对，但是咱们那边人肯定喝不惯，觉得很难喝。我看很多人都说难喝难喝。
0: 嗯。
1: 哎，不就是这个吗？你见过这个瓶没有？
0: 没见过。
1: 有点像那个。你什么闪电那个水儿？
0: 哦，
1: 嗯，
0: 就我们在这儿，
1: 但我不敢喝。
0: 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做节目哈，没事，不是自己玩呢，这是。
1: 啊，谁说的？
0: 哎呀，真是啊！
1: 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剑手青啤酒，就很多人也是说喝完之后见小人儿，唐板板。
0: 哎，轰散散啊，唐板板啊！来来来，
1: 太神奇了。到哪了？
0: 佛州本地大叔啊，
1: 这个老醋花生，
0: 老醋花生，
1: 对，
0: 排名第一。不管是请客吃饭，小酌闲聊，桌上没有花生等于没凉菜，怎么酸甜酥脆，喝酒标配。
1: 不过我喜欢吃油炸的那种，我特爱吃那种东西。
0: 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油炸花生，
1: 但是它特别增肥。就我每次上去之后，就点说我要一个油炸花生，就别人以为我会小酌几杯，你知道吗？我就配饮料在那儿喝，在那儿吃，
0: 那个很香。
1: 嗯，
0: 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酒特别适合它。
1: 嗯，
0: 我是自己哈、啊，
1: 适合这个炸花生米。
0: 老白干的味道，
1: 老白干是啥？
0: 老白干的香型白酒嘛。
1: 嗯，
0: 老白干的香型和花生米真的很配，因为在古井贡喝的多哈。
1: 嗯，
0: 但是呢，有一次有些朋友给我发了个老白干，然后呢，我就尝了一口，和花生米真的很配。
1: 是这个吗？绿瓶。
0: 对对对对，
1: 这种
0: 很便宜，很便宜，相当便宜。
1: 嗯，
0: 这个老白干和那个花生米真的是，他们那个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巧妙。
1: 嗯，这个底下有人说喝着像牛栏山，
0: 啊，
1: 是像吗？哎，这个酒，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家里面叔叔他们就很爱喝这个，有一个叔叔特别爱喝牛栏山，但是现在没听过这个酒呢。
0: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平价酒，
1: 嗯，
0: 牛栏山。和牛二， 两个都出来了。
1: 哦，还有牛二。
0: 对，牛二他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1: 没有，有没有熊大？
0: 没有，没有，没有熊大。但是这个牛二呢，是它是个它是个次品酒，就是它喝的不好。
1: 哦，没有那个牛栏山好一些。
0: 其实很多同志们没有喝到正宗的北京牛栏山。
1: 哦，那个我们在这边喝的还是不正宗的。
0: 有的不正宗，但有的牛栏山真的很贵。
1: 我搜到这个牛二了。
0: 是吧？
1: 和牛栏山的包装特别像，
0: 它是一模一样，就是，
1: 嗯，你看，但是说牛二是假酒，
0: 嗯，是吧？就是牛二嘛，牛栏山二锅头，对，然后呢是
1: 太像了，
0: 一模一样，
1: 嗯，
0: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酒呢十几块钱一瓶，
1: 嗯，很便宜，
0: 十几块钱一瓶，很便宜，然后就大家就喝嘛，一直喜欢喝这个，后来比较多啊。
1: 这买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对吧？
0: 对，喝酒喝时间长了，就是你就
1: 懂了，
0: 就懂了，真懂了啊！
1: 来，爱吃素菜的小姑娘说，必是拍黄瓜，三五分钟搞定，然后蒜末香醋一拌，吃火锅撸串全靠它解腻，便宜又爽口，家家餐桌常驻 C 位，而且它很简单，
0: 对，
1: 就是一道凉菜就很好，就弄好了。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1: 嗯，
0: 我亲身体验，皮蛋现在卖1.5块一个。买俩皮蛋，
1: 哇！你还这个价格？然后呢？
0: 哦，我知道，还有黄瓜。
1: 嗯，
0: 黄瓜呢，就是也是，黄瓜好像也就是几块钱就能买好几根儿，这就是一个的凉菜。饭店去15块钱，到家6块钱成本不到，做猴大一盘，真的特别大一盘，
1: 就很减肥。
0: 对，然后现在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1: 每天吃黄瓜。
0: 对，就吃
1: 拌黄瓜，
0: 两条黄瓜。然后我俩有一个习惯，喜欢那个用醋和生抽。还有香油和一些这个少量的盐去腌那个青椒，
1: 哦，那也好吃，我们家也会，
0: 很香。
1: 我们会把这个青椒和这个黄瓜放在一起。
0: 这个我那个时候分开的。
1: 啊，你们不放在，我们放在一起。
0: 啊，
1: 你试试放在一起哈。
0: 我试过，我试过。
1: 然后放冰箱里面。
0: 哎，保鲜膜一包，先冻会儿啊。菜齐了吧，端出来，来开始。
1: 哎，咱们两家的口味就很像。
0: 好吧，朋友们，不知道您今天晚上选择吃一些什么。
1: 嗯，
0: 但是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是的，
0: 啊，明天再会吧，拜拜，
1: 拜拜。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4: 大家好，今天和您分享读书《养花》，老舍。我爱花，所以也爱养花。我可还没成为养花专家，因为没有功夫去做研究与试验。我只把养花当作生活中的一种乐趣，花开的大小好坏都不计较，只要开花我就高兴。在我的小院里，到夏天满是花草，小猫们只好上房去玩耍，地上没有它们的运动场。花虽多， 但无奇花异草，珍贵的花草不易养活，看着一棵好花生病欲死是件难过的事，我不愿时时落泪。北京的气候对养花来说不算很好，冬天冷，春天多风，夏天不是干旱就是大雨倾盆，秋天最好，可是忽然会闹霜冻。在这种气候里，想把南方的好花养活，我还没有那么大的本事，因此我只养些好种易活自己会奋斗的花草。不过尽管花草自己会奋斗，我若置之不理，任其自生自灭，它们多数还是会死了的。我得天天照管它们，像好朋友似的关心它们，一来二去我摸着一些门道，有的洗阴就别放在太阳里，有的洗干就别多浇水，这是个乐趣。摸着门道，花草养活了呀，而且三年五载老活着开花，多么有意思呀。不是乱吹，这就是知识呀，多些知识一定不是坏事。我不是有腿病吗？不但不利于行，也不利于久坐。我不知道花草们受我的照顾感谢我不感谢，我可得感谢他们。在我工作的时候，我总是写了几十个字就到院中去看看，浇浇这棵树，搬搬那盆，然后回到屋中再写一点，然后再出去，如此循环，把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结合到一起，有益身心胜于吃药。要是赶上狂风暴雨或天气突变啊，就得全家出动抢救花草，十分紧张，几百盆花都要很快地抢到屋里去，使人腰酸腿疼，热汗直流。第二天天气好转，又得把花都搬出去，就又一次腰酸腿疼，热汗直流。可是这多么有意思呀，不劳动连棵花也养不活，这难道不是真

0: 暴雨，邻家的墙倒了下来，菊秧被砸死者约30多种，100多棵，全家都几天没有笑容。有喜有忧，有笑有泪，有花有果，有香有色，继续劳动又长知识，这就是养花的乐趣。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 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0: 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 事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 事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5: 别拍了，别拍了。
1: 事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7: 当前皖北小麦进入成熟收割期，蒙城县利用晴好天气全面开展200余万亩小麦的机械化收割作业，一批配备智能监测设备的新型收割机投入使用，提升了收获效率。蒙城县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农机手陆小刚正在驾驶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抢抓农时收割小麦。这款农机作业滚筒长，喂入量大，效率更高。今年他还加装了智能监测屏，可依托实时作业数据动态调整行驶速度，优化收割操作，将小麦机收损失率稳稳控制在1%以内。
8: 现在的新型纵轴流收割机比老机器优势太多了，滚筒更长，脱离更干净，还配备了智能监测设备，作业损失率一目了然。以前收割机全靠经验收杆，现在的有数据参考，结合专业的减损技巧，机器性能能充分发挥出来。
7: 农机手的操作技巧至关重要，先进农机装备更是丰产又丰收的关键。蒙城县大力推广纵轴流新型收割机，目前全县新型纵轴流收割机保有量已达1900多台套。
9: 加大对高效联合收割机进行补贴，引导群众购置大型高效的联合收割机。我们以往喂入量都在10公斤以下，现在通过政策引导，群众购买联合收割机已经达到12公斤喂入量，每天作业量由100多亩增加到200多亩，目前全县农机化水平持续提升。
10: 今年春里都是这个新式的收割机，农机手操作特别细致，收割完的地块几乎看不到掉了的麦子，比往年人工收割老式收割机器损耗少太多，而且收割速度特别快，看着粮食稳稳收进粮仓，我们老百姓心里特别踏实。
7: 近年来，蒙城县大力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升级，目前全县农机总动力突破272万千瓦，农机专业合作社超370家，农作物综合机械化率稳定在97%以上，小麦机收损失率已连续4年控制在1.2%以内。当前全县200余万亩小麦已全面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颗粒归仓，蒙城县计划投入小麦收割机5000余台，玉米播种机7000余台，全力推进收种同步，抢收抢种，力争4天左右基本完成小麦抢收工作，7天左右完成170万亩夏玉米播种任务。眼下乔城区的小麦陆续进入了集中收割期，要想丰产更丰收呢，减少机收损耗是关键。6月1号，乔城区农业农村局就把赛场直接搬进了麦田，开展小麦机收减损技能大比武，让农机手们田间比拼，切磋技艺，用精细作业守住粮食丰收。随着一声令下，一台台联合收割机有序驶入金黄的麦田，匀速推进精准收割。参赛农机手们全神贯注，精心把控收割速度、割茬高度、精选脱粒等每一个细节。这场田间比武不仅展现了高超技艺，也让不少农机手发现了自身操作中的改进空间。
11: 作为年轻人一个技术，参加这样的比赛也是进行我的一个锻炼，以后的收割过程一定能按照这个标准来做。
12: 我开20多年的这个农机了，都按照这个标准，反正基本上不撒籽，不掉籽少掉籽，咱农民不管多大的粮食。
7: 俗话说，减损就是增收，小麦机收是粮食归仓的最后一环，操作不规范，速度把控不当，极易造成麦粒洒落遗漏。 看似不起眼的损耗，累积起来就是巨大的粮食浪费。贾政区农机服务中心苏明年介绍，降低机收损失率等于变相增产增收。
13: 桥城区举办2026年小麦技术减损技能比赛，其目的是以赛代训，以赛代技，从而提升农技术的作业水平，减少小麦的损失率，从而使小麦颗粒归仓，保证桥城区粮食丰收。
7: 守护绿水青山，共建绿色亳州。今天上午，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暨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市政公园正式启幕。丰富多彩的启动仪式与线下互动体验，让环保理念走进市民身边，融入日常生活。
14: 3、2、1，启动。
7: 启动仪式上，工作人员宣读2026年亳州环保世纪行活动方案，随后举行环保世纪行启动授旗仪式。环保情景剧《道法自然绿润亳州》、生态环境志愿服务短视频展播、环保主题访谈、环保大合唱、让中国更美丽等节目轮番上演，用文艺形式传递生态环保理念。
15: 待会儿我们抽到这个卡片，如果有对应的投放那个桶里，然后这个是其他垃圾，这个是可回收垃圾，然后红色的是有害垃圾，绿色的是厨余垃圾。
7: 活动现场不少单位搭建了专题展台与科普展板，面向来往市民普及环保常识。
16: 我们喝不完的水应该把它带回去，带回家，然后把它喝完，这个水只有利用了才是不浪费。
7: 一旁的学生环保创意展示区亮点满满，一件件精美手工作品展现青少年的环保巧思。
17: 鸡蛋托、废弃的纸壳这些东西，然后做成环保创意作品，让学生从小树立保护环境人人有责的意识。
18: 我们要争做环保小卫士，从身边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环境，自觉养成绿色出行、节约用水用电、垃圾分类的好习惯。
7: 亲眼见证亳州生态环境逐年向好，到场市民纷纷有感而发。
19: 环境搞得越来越好，这路面越来越干净，能感受到这个变化。
20: 节约水电，绿色出行，用自身行动参与环保，一起守护咱们亳州的好环境。
21: 自觉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文明健康的生活与工作方式，从点滴小事做起，用实际行动助力美丽中国建设。
7: 据市生态环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本次六五环境日系列活动是我市凝聚全民环保共识的重要抓手，让生态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2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快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绿色转型，解决好群众家门口的环境问题，不断提升智慧监管水平，服务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
7: 今天早上，市教育局做客我们的广播节目《正风航风热线》，不少观众和网友呢向上线嘉宾反映了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现场的情况。节目一开始，有桥城区的家长反映，天气逐渐炎热，夏季校服需要每天更换，但学校要求学生必须穿校服，想知道学校的这项要求是否合规。
23: 我们按照政策文件的要求，第一，在购买校服上是学生自愿、家长自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学校不能以文件或者其他任何形式强制或者是变相强制学生穿着校服。
7: 现场市民刘先生提出了困扰自己的问题，亳州市第一小学没有校内食堂，孩子不能在校就餐，给上班族的家长带来极大的接送压力。
24: 第一小学当初初建的时候不具备食堂，现在呢，为了解决孩子吃饭问题，在他隔壁的31中，我们跟31中做了沟通，因为毕竟是他是个初中食堂，他自己的这个承担能力也有限，我们是部分一小的确有需要的家庭需要吃食堂的，我们进行了食堂的开通，现在亳州一小，有接近大级别的孩子在用31中的食堂，如果这位家长有需求，确实无法接送孩子，向学校提出来申请，是可以解决的。
7: 眼下高考临近，有市民咨询，孩子去年做过胸部手术，体内留有钢板，高考进入考点过金属探测门时，需要办理哪些证明才能正常参考？
0: 要到当地的医疗机构先给你开具个证明，然后到你所在的招生考试部门再给你审核一下，拿着这个证明然后去复考就行了。
6: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今天8时7分，亳州市气象台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3天，市区和桥城区古井镇、华佗镇、桥东镇、石河镇、双沟镇、古城镇等大部分乡镇将出现高温天气，最高气温将升至35度以上，请注意防范。亳州市市场监管局专项部署中高考期间餐饮食品安全治理工作发布暖心消费警示。一、消费场所宜精选，备考期间就餐安全卫生是第一准则，考生应尽量在学校食堂就餐，外出就餐时应选择持有食品经营许可证、环境卫生较好的餐饮单位就餐，餐后注意索要发票或者是收据，尽量避免在路边食品摊点用餐。二、科学饮食很关键，少食油腻和生冷食品，慎食熟卤菜、凉菜、冷食等高风险食品，不食用四季豆、野生蘑菇、野菜、发芽马铃薯、新鲜黄花菜、青番茄、生食海产品等易引起身体不适的食品，豆浆要烧熟煮透，提倡喝开水不喝生水和散装冷饮。三、家庭用餐防风险，家庭用餐要注意采购的食品原料新鲜，烹饪过程要烧熟煮透，加工制作的餐用具、砧板、容器要生熟分开。四、遇到问题快处理，在饮食消费过程中如发生恶心、呕吐、腹痛和腹泻等不适症状，要尽快到正规医疗机构就诊，并留存就餐发票、就诊记录等证据，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热线电话12345-12315。毕业季耀都时空特别策划，高中3年你有哪些遗憾？
1: 所以我觉得高中3年就是只能说是收获大于遗憾吧，这样说。
0: 乡镇卫生院有了新变化，市民直呼就医很方便。
2: 然后现在咱脱乳这个磁共振以后呢，开展了很多业务，然后有很多以前不能看的病，然后现在咱通过检查可以更好的诊断。
3: 耀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4: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3: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4: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3: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中国酿，世界香。
0: 这马上呢就要迎来高考了，回望3年的校园生活，咱们的同学们都有哪些遗憾呢？接下来就通过我们记者的海采视频一起来听一听。

0: 我这一年所获得的成长以及收获是要比我之前的人生要更多的，我这一年已经不留遗憾了。
1: 最大的遗憾可能是玩也没玩好，学也没学好吧。
2: 最大的遗憾没有好好学习吧，感觉还是就是没有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吧，还是感觉自己可以更好一点。
3: 那大家得饭没有再吃一次，然后关了这家窗户，我最爱吃的那家窗户，还有鸭腿饭非常好吃那一家，
4: 没有大胆做自己。
5: 其实我没什么遗憾，我觉得我这高中三年就是我已经付出了我最大的努力，然后并且呢我认识了很多就是和我一直要好的一些好朋友，所以我觉得高中三年就是只能说是收获大于遗憾吧，这样说。
6: 没有好好珍惜认真体验一场运动会吧。
7: 青春一直有遗憾，所以没有遗憾就是最好的遗憾。
8: 大遗憾是学习没有翻身。
9: 我没有和班主任一起打过羽毛球 PK 一下，看谁的羽毛球技术更强一些。
10: 主要是感觉学习还可以再更加努力。
11: 遗憾是没有和那个人坐在一起。那个他。
12: 高中三年说起漫长，但走起来却仓促不已。他赠予我们闪闪发光的青春，却也留下几分遗憾。但正是这些圆满与缺憾，拼凑出独属于我们的无可复刻的少年时代。愿你前路坦荡，高考如愿。
13: 5月29日，乔城区风华同乡路小学举行了少先队新队员入队仪式，还上演了精彩的特色方阵表演。
14: 上午8点钟，在学校操场上，少先队入队仪式开始，出旗、敬礼、齐唱队歌，流程庄重有序。老队员为新队员戴上鲜艳红领巾，新队员们举起右拳，庄严宣誓，光荣加入少先队。
15: 今天戴上红领巾，我既激动又自豪，以后我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遵守纪律，做一名合格的少先队员。
14: 仪式结束之后，各年级方阵依次亮相，一年级武术操《弟子规》稚嫩认真，二年级篮球操动感十足，三年级啦啦操活力满满，四年级筷子舞欢快灵动，五年级扇子操天地龙鳞气势十足，精彩表演轮番上演。
15: 今天我能和同学们一起上台表演，我非常开心，虽然排练有点累，但是我很有成就感，这是一个特别有意义的日子。
14: 整场活动庄重又热闹，既让孩子们收获了成长的荣誉感，也展现了新时代少年阳光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风貌。
16: 我们希望通过入队仪式培养孩子们的爱国情怀和责任意识，通过少先队方阵展示，强健体魄，凝聚团队力量，让每个孩子都能度过一个快乐、健康、有意义的节日。
13: 市儿童医院开展大型儿童健康公益义诊活动，特邀上海知名专家坐诊，把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广大儿童和家长的身边，用心守护孩子们健康成长。
17: 我们儿童医院特意的在一楼大厅开展了这次儿童健康的义诊活动。这次活动我们整合了院内优质的医疗资源，而且特邀了上海的专家共同参与这场义诊。本次义诊呢，有儿童内科、儿童保健科、内分泌科、康复科、血液肿瘤科等等多个科室联合义诊。
14: 此次多学科联合义诊，让我市儿童在家门口就享受到了高水平的护腕联动诊疗服务。针对家长高度关注的儿童生长发育、身高管理等热点问题，现场专门开设了骨龄检测、生长发育评估等便民项目，精准筛查孩子成长过程中的潜在健康问题。
17: 在活动现场，我们对孩子们提供这些免费的健康咨询、筛查，还有一些化验单的解读，疾病的答疑、生长发育的评估，还有骨龄的测试等等，很多的这种便民的服务。那么同时呢，也向我们的患儿家长普及科学的知识。那么主要是希望呢， 帮助孩子们能及时发现在生长发育还有各个方面的健康的问题及时的解决。
16: 最近几年呢，我是一直致力于理疗服务体系的完善还有升级，特别是乡镇卫生院有很多呢跟之前相比有了很大的提升。下面呢咱们就去乔城区观塘镇去看看那里的卫生院都有哪些新变化。
18: 颈椎这边可疼啊？
19: 那你累了？
18: 对，
19: 咋的？
18: 长了颈椎，对于你肩关节这块活动也有改善的，局部的肌肉紧张也往牵扯到肩部。
20: 上午九点钟，乔城区观塘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里就来了不少就医的患者，针灸、拔罐、理疗，根据他们身体各个部位不同的病症，医生给他们采取相应的诊疗措施。观塘镇中心卫生院的中医馆2022年投入使用，是乔城区首批中医特色诊疗科室，平时医院还会邀请名医前来坐诊。对于当地的居民们来说，能够在乡镇上就享受到高质量的中医诊疗服务，确实省了不少事儿。
19: 针灸、扎针、拔罐，
21: 天天都来。
19: 这一共都是一个星期七天时间。那这方便多了，我这搁这七八里地一会儿都来到了，方便很。我打那球那不是医院里头的，医院里我这20多里地都上这来瞧，这瞧的是还差不多的，可以的。
20: 除了中医馆之外，最近这段时间医院还在其他方面不断升级改善。比如说影像科的这个大家伙，就是最近刚刚上马的 1.5T 超导磁共振，有了它之后，原本需要跑到市区医院才能做的检查项目在当地就能完成，大大节省了患者的时间和精力。
22: 在没有投入这个磁共振之前，然后咱影像科只能进行那 CT 给 DR 的检查，然后功能比较局限。然后现在咱投入这个磁共振以后呢，开展了很多业务，然后有很多以前不能看的病，然后现在咱通过检查可以更好的诊断。比如说像一些超急性的脑梗死，之前 CT 是有局限的，但是咱现在通过磁共振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20: 另外在医院的妇科，我们还见到了一个以粉色为主色调的区域，这里就是前段时间刚刚设立的女性健康管理中心。科室的主任告诉记者，随着近年来乡镇女性文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女性健康知识的普及，大家对于乡镇妇科的医疗水平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个女性健康管理中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设立的。
23: 不光要解决他们平常的这个常见病的、多发病的一个需求，同时呢还要对他们进行一个健康知识方面的选校，然后让他们就是从中医上来讲的一个治胃病，让他们防患于未然。
24: 接下来呢，我们准备打造和筹建眼科、耳鼻喉科，因为这两科室呢是我们这医院一个短板和空缺，在补足短板的基础上，逐步去强大各个科室，就是让这个广大老百姓在我们基层能够享受到上进医院的服务体验，花最少的钱解决患者的根本问题。
16: 好，节目的最后为您预告，明天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单位是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如果您有相关问题想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正风航风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药都时空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药都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请您继续收看我台即将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王莹，再见。

0: 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00，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看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空热线。正风航空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0: 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正丰行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行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行风热线》，我是吕恒。今天是2026年6月3号，星期三。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欢迎大家就有关您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投诉。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节目开始，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今天做客《政风行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向大家介绍的是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副总经理王中亚，欢迎王总。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客服部经理武云坤、销售部经理程展、理赔部经理葛辉，也同样欢迎各位嘉宾做客正风航空热线的直播间。好，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在平安人寿保险公司办理保险业务、申请保险理赔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以及保单借款、保险服务、领取保险分红等方面的问题，那欢迎您及时的进行投诉和咨询。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同样欢迎您锁定调频 FM88.2 综合广播来收听音频直播。你也可以打开微信视频号，点击右上角搜索或添加药都时空视频号。你也可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啊，就能看到视频直播，也可以和嘉宾进行交流互动。那如果您在掌上亳州客户端的爆料板块发布问题呢，我们也会及时的帮您向商业单位进行咨询和反映。来关注药都时空视频号下方有一位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他说少儿360投保人去世了，要不要更换投保人？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武云坤武经理。
1: 好，这个少儿360这个保险呢，它是之前是平安寿险推出的一款那个养老型、养老返还型的一个保险。如果投保人身故了，投保人的他的作用，第一个哈，在一个是交费的这样一个义务，同时呢，他有掌控这个保单是否继续存在的一个权利。如果投保人他交清了，交清了以后，这个保单可以选择不改投保人。后续办理领取的话，被保人，也就是所谓的被保人和生存受益人其实是同一个人，他自己，就是说，可以单独来公司办理领取养老金这样一个业务。但是考虑到后续办理这个业务的方便度，还是就是说一般情况下，比如说这个被保人他想在自己手机上掌控自己的保单，如果他手续齐全，是吧，可以申请来公司把这个保单投保人换成自己，然后呢，这样的话他自己在手机上就可以掌控自己的保单了，相对更方便一些。如果要是想改的话是没问题的。
0: 这个是有年龄限制吗？比如说这个被保的这个人，
1: 对，被保人这个他一般情况下投保人完成以后，被保人都成年了，成年以后满18周岁，然后呢交清的保单对收入是没有要求，他是可以作为自己的保单的投保人，自己给自己投保。
0: 那如果说要是办理这个变更的话，他需要哪些材料？
1: 手续呢，你看要一般投保人身故了，这死亡证明肯定要有的，还有一个就是投保人去世了，名下的所有的法定继承人，然后呢要有相关的部门出具证明他名下有哪些的法定继承人，一般是已故人士的父母、已故人士的配偶、已故人士的所有的子女，从遗产法的这个法律来说，他都属于第一级继承人。这些人呢同时提供身份证，然后呢亲临公司签字确认，然后呢我们还有那个死者和新投保人的关系证明，包括和被保人的关系证明，然后呢我们到公司，然后呢就根据相关的一些业务流程帮他操作变更。
0: 好，不知道这那有请王总来补充说明一下。
2: 就是这个投保人的变不变呢，都会不影响被保险人享受相应的权益。然后因为如果他的就是投保人的身故受益人，就是他因为正常情况下作为遗产处理，如果作为遗产受益人的话，他们这么多人没有意见的话，就是这个被保险人就领相应的权益，这个方就不需要办任何手续。如果他的受益人就第一顺序受益人有疑义，然后大家去然后协商好，就是受益人协商好，然后确定好以变更给谁就行。
0: 哦，是这样。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参与到节目当中啊。他说请问到哪里去变更，我们咨询一下吴经理。
1: 好，如果要是在亳州本市区桥城区啊，就是天星大厦十楼，如果要是在像我们三个网点，那就是到对应网点的平安寿险的客服中心啊。
0: 市区的话是杜仲路和魏武大
1: 道
0: 交叉口，
1: 天星大厦十楼。
0: 天星大厦十楼。
1: 对，
0: 行，这位网友，如果说您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 来参与的节目当中来。现在。

0: 现在呢，可以拨打5532370和5532371。好，来关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天星大厦十楼是吗？对，是天星大厦，星是啊，兴旺的兴啊，是兴旺的兴。
1: 天空的天。
0: 哎，天星大厦十楼。好，来接听二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先生，遇到什么问题了？
2: 我听朋友说，现在招聘高才做销售，签的是劳动合同，还有五险一金，想问一下可是真的？
0: 招什么？招高材生是吧？还是？
2: 就咱朋友说的是高才，好像也是销售吧？
0: 哦，行，这是我们有请啊，成长成经理来给这位网友交流一下。
3: 好，非常感谢我们这位嘉宾您的提问哈。那这个想找工作的话，我们方便了解一下您目前是在做什么工作吗？
2: 我现在也是做销售，然后家里干的小生意。
3: 您是像您有销售经验的话，应该是比较了解我们这个销售行业的哈。不管是我们传统的像销售行业，我们做卖房卖车呀，甚至卖药材呀，还是说像我们这个在PN，我们做保险销售和代理，其实都是因为客户他有需要，然后咱们的产品呢刚好去满足了他的需要，用我们的专业给客户进行服务。在成交的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个包括我们后续的信任和服务的口碑，其实应该做销售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包括与之对相匹配呢，我们也还会有相对应的和付出是成正比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收入哈，所以销售行业还是很值得我们各位进行选择的。
2: 那个销售不是一般情况不稳定嘛？然后我看他们说的是劳动合同的不是稳定的吗？
3: 这个是的哈，我们很多人也都会有这种认知。其实我们也可以反过来去想一下，这个稳定的背后往往是有两个方面哈。第一的话呢，如果是稳定，往往它的这个背后是不太符合我们预期收入的这样一个期望值，或者说呢，这个有可能这个稳定的背后它是需要一些比较高的门槛的准入条件的，对不对？比如说一些 IT 行业啊，什么新的这个 AI 行业等等等等。是这样哈。像您朋友说的这样一个高才，包括劳动合同呢，目前平安也是有类似的这样一些试点。平安是从去年开始呢，就已经推出了我们的保险康养顾问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们的康养顾问呢，目前是针对四大类人才进行招募，包括我们的星海计划、高才、优才以及专才。这中间，我们的星河计划、星海计划呢，目前是在进行探索试点。星海计划也就是您刚刚讲到的哈，但是呢，目前是只在全国的部分城市进行招募，是员工制的保险销售人才，所以不光光是岗位有限制，而且门槛也是比较高的。目前亳州呢，暂时是没有的。但是保险康养顾问，我们其他的三类人才，像高才、专才以及优才呢，亳州是有的，我们已经在亳州全面落地。那这样一个康养顾问，也是依托着平安的整体的综合金融和医疗养老的布局。我们的目标呢，是希望我们的所有的这样一些员工，我们的康养顾问能够成为帮助客户去打造他财富、健康以及养老的这样一个众多服务价值的一个传递者。那当然了哈，具体您可以符合哪一类人才呢？是需要根据我们人才和求职者的个人画像来去进行匹配的。像您说的这样一个高才的话呢，目前我们的招募对象主要针对的是28到55周岁，在过往的行业既往年收入在32万以上的顶尖人才来进行招募的，而且要求呢学历是要本科及以上，这个跨界来进行招募我们的顶尖人才。那这位朋友。
2: 那高才可有五险一金呢？
3: 好，我们比较关注稳定这一块哈。那不管是高才还是优才和专才呢，目前因为是代理合同啊，所以公司呢，我不直接为我们的这个高才、优才来去购买我们的五险一金。但是呢，我们是对员工是有这样一个团体的商业保险，包括后续也会有我们的一些养老的一些补充，来满足我们员工的一些综合的一些福利和待遇。那很多一些有经验的我们的代理人呢，也会在收入比较稳定，你像这个做销售嘛，相对而言，如果你的付出比较多，那可能收入比较高，稳定在过万以后，很多人都会选择以灵活就业的这样一个身份来为自己去购买我们的这个社保。这样的话，可能收入比较稳定，自己购买的话呢，也可能会比一些普通单位他这个最低的一个基数交的可能还要划算一些哈。
2: 那个高才那个收入水平大概是咋样的？
3: 收入的话呢，这个其实 PN 在收入方面是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构成体系的，包括也会有一些这个托举的机制，像培训的一些支持。那我们的收入构成包括我们的训练津贴、启航津贴、护航津贴。现在呢也和像清华大学、包括河工大一些名校进行一些联合的这样一些培养等等，整体在行业是很有竞争力的。那具体的一些内容呢，我们还是建议这位朋友您可以到公司来进行详细的一些了解。
2: 哦，好吧，到那个
3: 天星大厦十楼，对。
2: 哦，好，好，谢谢啊。
0: 行，好，不客气。您的联系方式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到时候我们有请程经理再跟您进行联系。如果说您方便的话，到咱们天星大厦十楼也行，好吧？
2: 好，谢谢。
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关注亳州广播电视台抖音号下方有网友留言咨询的问题，有网友问蒙城高铁什么时候开通，什么时候开始划分土地，不知道员工有没有扣，这些问题，如果说不属于今天平安人寿保险公司的话，建议您在8:20之后，也就是节目结束之后，拨打5501234，留下您的信息之后呢，我们帮您进行转办。还有一位网友说你们返点应该提高，是保险的返点应该提高吗？寿险这方面，吴经理，
1: 这个返点，因为这个问题我们不了解他要表达的意思啊，因为商业保险不存在。
0: 王总，
4: 平安人寿严禁给予客户投保以保险合同以外的任何利益，没有任何返点。
0: 好，还有，请问交通事故机动车全责，今天是寿险的嘉宾做客直播间，这位网友，如果说您有疑问的话，可以问一下这个财险的哈，就是财险，平安财险哈。还有一位网友，这是他说为什么平安不卖特斯拉？平安是保险公司哈，这个您说的这个特斯拉是指一辆电车哈，应该是这是卖车业务。他说这个不会是在咱们一些咱们 APP 上有这个有商品出售，有没有这个王总？
4: 平安集团的业务它是金融全牌照，但是平安人寿它是专注于平安，就是个人寿险这一块，然后其他的业务因为也是跨公司，它不是，我们也不是太专业，
0: 各个分公司这样的，
4: 不是分公司，它是各个独立的，
0: 独立的，
4: 对啊，就比如说像属于这个就国资委下面很多各个行业的专业公司。
0: 行啊，这位网友如果说还有其他疑问也可以继续留言。好，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5: 喂。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呢？
5: 我要问一个事。
0: 您说。
5: 完了一个紧急的，前段时间这个生病，然后在人民医院住了十几天院了，然后他现在出院了，但是他现在身体还不能去保险公司办理，他也就是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的话，就是你怎么申请？
0: 当时有向保险公司报案吗？
5: 有报案，但是他不是现在还在家休养，在后面去。
0: 行，这位女士，您那边信号可能不太稳定，您可以稍微走动一下，我们请葛辉葛经理来给您进行一个答复。葛经理，
6: 刚才了解到了，这个客户现在已经出院了哈。出院的话，他如果现在行动不便的话，是可以在线上申请的啊。我们这个线上渠道也是开通了很多年哈。如果这个客户有手机的话，可以登录自己的那个平安监管家，我们平安的客户里都可以登录，用自己的手机号登录监管家，然后查询到自己的保单，然后那个有个保单服务模块，然后点开之后呢，有个理赔模块。然后你可以把输入你的这个身份信息、保单号，然后姓名，然后进去之后呢，然后把你这个当时住院的那个出院记录，还有发票，还有清单，然后这些报销资料，然后上传的话，这样公司系统的话就可以在线上审核，这样的话你就可以不用说去公司直接线下办理了，这样还是挺方便的啊。一般情况下，针对这种普通的那种小病小意外的话，平安的这个理赔审核速度还是挺快的哈，因为我们都知道平安有个闪赔服务，也是很多年都是很比较领先了哈。就是说从您申请到这个公司出具结论，然后30分钟之内啊，如果你的银行卡没问题的话，到账的话也是很快的。不可能说就是您这个刚申请一会儿就可能就是说就收到这个银行的到账短信了啊。
0: 嗯。
5: 他这个情况的话，因为他住院时间还挺长的，怀率还挺高，就是调整项目申请的话，可能通过呢。
6: 嗯，这个通过不通过的话，要看你首先要看你的这个保险，保险条款哈，就是说你买的什么险种，然后看你这个因为什么原因住院，然后这个要这个的话要具体情况，因为现在是线上。然后这些信息的话，我们不方便在线上直接交流客户的病情，所以说还是说你可以先申请，先申请。如果你想提前了解一下这个结论的话，也可以打我们这个理赔的这个专线啊。
0: 嗯，
5: 好，行，谢谢啊。
0: 理赔专线是多少？
6: 理赔专线的话是51270073
0: 啊，咱们博州的。
6: 哎，对对
0: 啊，51270073。
6: 对对对，是的。
0: 好，那您这样，这位女士，您的联系方式啊，导播也记录下来了，待会儿。下线之后，我们请葛辉葛经理再跟您单独联系，因为确实涉及到您亲戚的这个个人信息，有些隐私，好吧？
5: 好好，
0: 嗯嗯，到时候你们再单独沟通，有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在药毒时空视频号下方留言，他说：“可有对普通职工健康险推荐的吗？”就是推荐普通职工的健康险。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有请程展程经理。
3: 好，这位朋友，您想为职工购买健康险的话，我们推测您是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企业的负责人或者是什么情况？具体的话呢，其实平安人寿对于我们的个人的寿险，是有一些业务的，包括如果您想购买团体险呢，我们也可以介绍这个对应的子公司。一些服务人员与您进行联络，所以具体根据您的需求，我们还是建议这位嘉宾呢，您可以到公司或者是联系您有熟悉的一些服务人员进行专业的咨询和办理。
0: 嗯，他说的这个普通职工健康险是不是咱们之前说的像职工单独购买的意外险呢？
3: 因为目前公司接触比较多的这样一些业务，有可能就是他的一些像一些意外呀、医疗方面的一些需求。
0: 嗯，就是对工伤的一个补充嘛。
3: 对对对。
0: 嗯，行，不知道，这位网友，您说的是不是这一类的保险？你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现在拨打550134啊，参与到节目当中，和嘉宾呢进行直接的互动和交流。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拍热线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节目之外，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34来进行反映。明天正风航拍热线迎来的上线单位呢是亳州市商务局，也欢迎大家就商务局管理方面的问题进行咨询和反映。也希望您在明天早上7:40继续关注正风航拍热线。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赚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0: 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1: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0: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年份原浆古20。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霞

0: 好的，傍晚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家。节目开始呢，先来说一下，你刚听到有什么动物在叫没有？
0: 没有没有，老鼠，老虎，
1: 傻的不清，
0: 就没分不清楚。
1: 唱这首歌太暴露年龄了，而且什么时代的歌我都不记得了。
0: 老鼠爱大米那个时期吧，
1: 反正就是咱们很小的时候，对吧？
0: 对对对。
1: 啊，来先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斗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非常感谢大家啊！当然，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视频下方留言互动啊，你也可以加到我们的 QQ 群57285401。或2628158这两个 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管理员，把您的微信号呢私发给我们，我们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
1: 是的，
0: 这样在群里就可以畅所欲言，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嗯，
0: 好吧。
1: 有没有觉得我们俩今天心情比昨天好了很多？
0: 好点儿。
1: 是啊，今天还活着。
0: 对，又是美好的一天呐！哈哈哈。哎，我今天。还真是有点事儿让我很伤心。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呢吃饺子，哎呦，那个饭店下那个饺子呀，它破皮儿了，就
1: 烂了呗，
0: 都烂了，烂了，里面呢都是那个热油和热汤，
1: 烫了嘴了。
0: 啊，我这嘴角，我现在我什么滋滋滋啊，就是因为我现在右边这个嘴角老胀。
1: 说真的，你这个体验我没有，因为我从来就不吃饺子。
0: 嗯。从来不吃饺子。
1: 我今天没有踩点啊，说美女主播踩点到，原来买奶茶去了。
0: 刚才看见你去拿奶茶了呀？
1: 哎，他怎么能看到呢？
0: 因为你端着入镜了呀。
1: 哦，那时候已经开了，我还没看到。
0: 哎呀，真是！
1: 原来我们听众就是从刚开始我们还没有直播的时候就一直看着我们直播间。
0: 对，是的，特别支持我们。非常
1: 感谢。还好刚才没有翻个跟头。
0: 哎，对，是的。哎呀，我刚刚幸好没洗澡啊，真是啊。多吓人一件事儿，真是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就是和吃有关，就是、
0: 排名对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啊，
0: 排名 number one 的凉菜，
1: 不是今晚吃什么吗？
0: 不是，我今天晚上我想我吃点啥，知道吗
1: ？Sorry，
0: 呀，真是，
1: 我就看我刚刚看了一句话，有你发了一句，我看今晚吃啥？哦，这就是话题。
0: 对对对对，今天话题就是排名第一的凉菜嘛，就是我今天晚上想吃点啥，这个凉菜就可以选定了。
1: 哦，你想吃凉菜今天？其实夏天就是吃凉菜的时候。
0: 天太热了嘛。
1: 对，就是，但凉菜都是吃啥呢？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拍黄瓜，调豆角。
0: 对。
1: 就是我们家里面只要有凉菜，就只会做这两样，啊，切牛肉。
0: 哦，哇，你们家还真是。
1: 就只会这些。
0: 哦，只会这些是吧？哎，这个去特别特别好玩的一件事啊，跟大家聊一聊，就是很多的朋友们就是吃到一些凉菜，但不知道它的名字叫什么，
1: 就是在饭店里面吃的那些是吧？
0: 对，然后呢叫什么？我先给大家说一个哈，超市的卷帘门
1: 是啥？
0: 大家知道是什么吗？
1: 不知道，
0: 我
1: 先学。
0: 我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是超市的卷帘门，就和那个响铃卷长得差不多。
1: 卷帘门。
0: 对，超市卷帘门就是那个，还有什么静脉血管。就那个凉菜特好吃，对对对对，哎，不对，
1: 不是，我一搜卷帘门，它就出来水晶卷帘门。
0: 啊，它那个就是那个成柳和宽粉差不多的，很厚，就是你到超市会推开它，夏天挡蚊，冬天开空调，
1: 对对，就是那个，和那个样子很像，
0: 挺像的，就是那个那个菜叫什么，我也不知道，
1: 有没有感觉像那种魔芋有点像？
0: 哎，对对对对，它就
1: 是
0: 魔芋做的，
1: 就是魔芋，大块魔芋呗。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很厚实，那个就下火锅也行，凉条也更好吃。
1: 我好像吃过，
0: 是吧？
1: 火锅那里面吃过。
0: 对，那个静脉血管你也吃过？
1: 静脉血管我真没吃，黄喉啊？
0: 不是不是，静脉血管就是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它的分支很多很多，就是像
1: 你说的应该是一个绿色的菜，
0: 那不是透明的，
1: 透明的我没吃过，
0: 很脆，很脆那个凉菜，
1: 静脉血管，
0: 对，静脉血管凉菜，你就在那说，凉菜啊，那
1: 哦这个
0: 啊，对对对，
1: 吃过，原来它叫静脉血管，
0: 不是
1: 咱中国人自己的。沙拉
0: 末梢神经，
1: 末梢神经，
0: 对，
1: 动脉血管，
0: 对，
1: 塑胶跑道，
0: 对对 对, 对，
1: 一排假牙，
0: 对，这几个凉菜非常有名，知道吗？
1: 但是这个一排假牙我真没吃过， 这个几块抹布，你知道是啥吗？毛肚。
0: 不是，要几块抹布
1: 啊？抹布。
0: 抹布。
1: 还有锡纸大海绵。
0: 嗯。
1: 是那个什么菌？那圆圈的木耳菌吗？就这个。
0: 哪个？哦，是是是是。
1: 清洁工。
0: 清洁工是什么？
1: 木耳。
0: 明天见，金针菇。
1: 啊、黄瓜块、哎、这个知道。洋葱
0: 丝、
1: 哎、蒜蓉啊，这就后面调菜了、
0: 哎、
1: 就刚开始的就很搞笑，末梢神经，这个粉丝就是粉丝，
0: 对，末梢神经和动脉血管是我最好最喜欢吃的
1: 两种粉丝，就是它嚼的时候会咯吱咯吱的，有那种嚼劲儿啊，
0: 对，脆脆的
1: 啊, 啊，很脆。
0: 那个浪漫樱花说有种听收音机的感觉，你听的就是收音机。
1: 是的，
0: 这个节目会在收音机当中播啊。
1: 一排假牙你吃过没有？没吃过。这啥呀？
0: 我没吃过这一排假牙。
1: 有点像黄喉，但是它就是边上会有那种
0: 就一排假牙类似的
1: 齿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嗯、这个叫什么？这个
1: 不知道，
0: 咱也不知道它叫什么啊。然后视频下方爱吃香菜说，饺子吃馓子馅儿的。哦
1: 哦，我妈妈做的时候，她就会把那个麻叶给碾碎了，然后加进去，也好吃，很香。
0: 方便，放方便的在这做嘞、哦，鸡蛋
1: 好吗？
0: 不，那包在饺子里面，就是那个素馅的饺子嘛。
1: 嗯。嗯，
0: 然后咱我有时候它做大了就叫扁食。
1: 哦哦。
0: 再回来扁食。
1: 扁食。
0: 对对对，扁食其实是就河南的那块嘛。
1: 嗯。
0: 然后那里面就会放什么，鸡蛋碎呀、啊，
1: 嗯，
0: 馓子呀，麻叶啊、
1: 嗯、
0: 这些东西啊，方便面呐、啊，这个里面都会里面放、
1: 嗯、
0: 放的挺好吃的，会放点韭菜呀、啊、类似的这些。
1: 啊、哦，对，我找到这个那个。
0: 嗯，
1: 透明门帘了，有点像咱们的粉皮儿。
0: 对对对对对，
1: 是吧？
0: 透明门帘，超市透明大门帘。
1: 嗯，
0: 还有那个卷帘门呢，你再上那个卷帘门，再尝挺好玩的。然后呢，爱吃凉菜，这是爱吃香菜说凉黄瓜拌荆芥，名菜。Mr. 张说哈式烧鸡，那叫哈式烧鸡，应该
1: 没吃过，在哪儿？
0: 不知道，我喜欢吃。
1: 你喜欢吃啥？
0: 海蜇，我烧鸡嘛。
1: 就我们家就对于烧鸡特别无感，就每次我妈妈弄一盘烧鸡嘛、
0: 嗯，
1: 然后就放在桌子上，到吃饭结束了，这盘烧鸡还是这盘烧鸡，
0: 哎，我
1: 无人问津，
0: 迷之喜爱。
1: 为啥呢？
0: 不知道，就喜欢吃鸡。
1: 我发现了你的这个口味啊，
0: 嗯，
1: 特别怎么说呢？特别，你怎么说？
0: 奇怪，变态，
1: 年少。还是年下、
0: 啊、
1: 怎么说？你是哪个？
0: 年上，年上怎么形容？嗯，
1: 就特别特别，就是亳州话有点捞里的那种感觉。就你的口味
0: 比较务实。
1: 啊、嗯，那你是不是还爱什么啃鸭爪呀那些？
0: 不爱
1: 、哦，
0: 但喜欢吃鸡头、嗯、和鸡相关。
1: 兔头呢？
0: 兔喜欢兔肉，
1: 麻辣兔头，
0: 麻辣无所谓
1: 啊，只要是个头，
0: 对对不对？这只要是就都行啊。
1: 嗯，
0: 海蜇，然后呢？你猜？哎呀，咱领导说了哈，凉拌蝎梨子，葱挑大夹鸭啊，汤拌脱发丝。
1: 哎，不是，你知道这个什么葱挑大夹鸭是什么吗？怎么说它会更恶心吗？
0: 嗯，
1: 我的假牙，
0: 你
1: 掉进去了。
0: 这个葱挑大假牙是什么菜？
1: 就刚刚那个
0: 一排大牙，
1: 对对，一排大牙那个，
0: 哦，
1: 就是那个。
0: 那糖拌头发丝呢？
1: 就刚刚我们说的水晶吧？
0: 不是，
1: 水晶粉丝不是吗？
0: 糖拌头发丝他说的应该是那个长寿菜，
1: 是吗？哎，有一个就是我们经常会喝那个汤，然后里面有
0: 发菜丝，
1: 对，发菜丝，
0: 哦、
1: 有点像。
0: 现在群英荟萃3w@。
1: 你说的这个凉菜，我最喜欢吃凉菜，我想起来是啥了？
0: 嗯，
1: 口水鸡。
0: 口水鸡是吧？
1: 嗯。
0: 哦，爱吃爱吃，因为只要和鸡挂钩的都爱吃。
1: 对，然后那个口水鸡，它里面的味儿就煎得很透实。
0: 哦。
1: 是吧？而且呢，有点油，又符合我的口味。
0: 是是是是是啊。
1: 然后里面还有一点点小菜，比如说在里面泡的花生米，我觉得最好吃了。
0: 嗯。
1: 是吧？
0: 很有那个感觉。于
1: 静
0: 说咱说的那神经末梢叫龙须菜，透明门帘呢叫凉皮儿，塑胶跑道呢是芋头粉啊，芋头
1: 的。原来塑胶跑道就是芋头粉啊。
0: 对啊、
1: 哦、明白了。
0: 那神经末梢这个我知道，龙须菜啊，但是透明门帘就是纯纯凉皮儿的话，这个有点
1: 也可以这样说，其实粉皮儿也行。
0: 对，很正常啊、
1: 嗯。
0: 他还说了啊，最爱吃的凉菜是皮蛋豆腐。
1: 我上周就是我姐姐在我奶奶家啊，就用地锅给我们烧了那个菜椒，然后把皮蛋也拌进去，然后用那炸几下，那个什么蒜臼子
0: 石臼
1: 弄几下，然后放在那个锅里面再加热一下，用他做的那个手工馍地锅馍一夹，
0: 哇，完美啊，
1: 一吃一个不吱声。
0: 那就是雷椒变蛋类似，
1: 对对对，就是这个，
0: 哦，
1: 就那种饼子，还有地锅弄的饼子，就是一面是软的，一面是特别酥脆的那种。
0: 这么高超的厨艺吗？
1: 就是老饼子嘛，对对对，而且我太厉害了。
0: 嚯！
1: 像我们当时，我和我弟只会切个西瓜，
0: 是您的，
1: 一人一牙，
0: 是您的什么？
1: 我姐姐就是我哥哥的媳妇儿。
0: 哦，我天，你这得太高的厨艺了，这
1: 是不是很厉害？
0: 好厉害呀！平常人做不出来这个，就是比如说你说，尤其是那个饼子，就是一面脆脆的，一面那个。
1: 而且年轻人，你说怎么这么厉害呢？30出头的年纪就已经有拥有这么超群的厨艺了。
0: 我也30出头，我爱吃嘛，就是又得总得有大厨，总得有美食家，有食客。我属于是后者，食客。人说呀，
1: 一般这个情况我都会买点喝的，买点水果。
0: 行，
1: 对，只会这些，
0: 挺不错了，这已经超出这个正常范围了，对吧？然后呢，他说这个锅能做成这样，就是贴锅边儿啊。
1: 啊，就哎，对对对，就是贴锅边儿。想到这个词儿了。
0: 哦、我知道了，你说的是就是不就是老式的这个死面饼子，
1: 对，
0: 贴锅边儿、然后炕焦这是。
1: 啊，对对对。
0: 啊，那个不难。我以为你说的是哪种，就是外面那种酥酥和那个酥饼一样。我吃过一次是什么？就他那个饼像油炸的。但是不是过油炸，它就是蒸出来的，上面这层软软的，里面软软的，上面还有一层脆脆的，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到的。
1: 那不就是地锅贴饼吗？
0: 不是，它是圆的，
1: 圆的，
0: 对，就像一个圆柱一样，就像一个面包一样，但是下面的就是纯是饼子状，
1: 就是你说那个不是死面的，
0: 对，它是下面是就是是死面的口感，上面是那种酥酥脆脆的。我就说很厉害，就是那个做不来、
1: 哦。原来我们俩说的不是一个。
0: 对，你要我那个死面饼子，我也会做。
1: 你也会、
0: 啊？对，和方面咔咔切，锅边一贴一贴一贴一贴。
1: 不是吧？就那样，这么简单？
0: 对对，真的很简单，就是这样掌握火候。
1: 行吧。
0: 然后呢，就是那个。
1: 如此简单。
0: 对，最后还得用那个锅铲子。
1: 啊，对。
0: 强。俏皮
1: 的。不过我还是喜欢把它就是吃的时候把它就是弄一点撕碎了，然后放到锅里面泡一泡。
0: 啊，对对对，就是烩饼子。
1: 对。
0: 哎呦，您是也是个吃家啊。
1: 但我不会说，我不知道这些词儿，你知道吧？
0: 叫什么名字是吧？
1: 嗯。
0: 啊，咱继续来看哈，这个皮蛋变蛋，你是喜欢吃那个皮蛋豆腐还是变蛋豆腐？
1: 皮蛋
0: 的是吧？
1: 我不爱吃变蛋。
0: 有的人吃不了。皮蛋
1: 啊，这还会过敏？
0: 不是，他受不了那个味道。
1: 哦，对对对，其实他吃多了不太行，吃多了会腻。就有一个盖浇饭嘛，就是台式的，就是那边台式皮蛋盖浇饭，就多吃几口真的会腻。
0: 哦、这个我还没尝试过。
1: 你下次尝一下，就是把那个皮蛋放在上面，还有卤肉，就是皮蛋卤肉饭。
0: 听着都有点腻。有的人受不了那个味道，但是
1: 口感特别丰富啊。
0: 对对对，
1: 嗯，
0: 很刺激。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感觉，这个有很多朋友说皮蛋有味道，我没尝出来多大的味道，我只知道它的口感比较强烈一些，
1: 就是有点冲。
0: 对，有点冲，就是打鼻子。
1: 嗯，对，但我能接受。
0: 哎，我也能接受啊，
1: 我还觉得挺好吃的。
0: 嗯，
1: 但那个变蛋就是咱们家这边经常吃，我那个不爱吃。
0: 嗯，
1: 我觉得就是情不好吃，只爱吃黄。
0: 其实我觉得挺好吃的啊，就是这个。这位同志说：“二位的声音好好听，哇，你好有眼光。”
1: 他说：“我们俩就这样一直说话了。”
0: 以后就趴耳朵上，别别别别别。
1: 来下一个，下一个，来，嗯，好好说话，来下一个，下一个啊，
0: 下一个，下一个。
1: 对对对。两个什么？小葱拌豆腐，这个也好吃。
0: 一清二白。
1: 嗯。
0: 拌不好的不好吃。
1: 好吃，但我觉得这个里面我最喜欢放麻油。
0: 嗯，我以前有一个，我上朋友家吃饭啊，我做了一个小葱拌豆腐啊。
1: 哇！
0: 然后呢，就是这个，这个主人家对我的评价，我记忆犹新。我就是说，有文化的人骂人都听不出来。
1: 骂你了？
0: 啊，他说你看，赵老师做的这道菜呢，它就有豆腐的香味。 就是他已经放这么多佐料，依然没有盖住这个豆腐的香味，是非常棒的。
1: 嗯，
0: 后来我听了，我听，我觉得还挺会夸人，但我后来反应过来了，
1: 什么意思？我也没听出来，我到现在没听出来。
0: 意思是什么？小葱拌豆腐这道菜的味道肯定是要有很丰富的。我加了很多佐料进去，小葱还是小葱的味道，
1: 豆腐的味道，
0: 就相当于就是这么多盐材料都浪费了，
1: 都是白费的，
0: 对，
1: 就是白费功夫。
0: 对，
1: 你还不如直接端上来。
0: 哎，对，你就直接端那个菜就是，就是喝汤才有这个调料的味道啊。
1: 哎，但是也是啊，在家里面我妈妈做的也是，就有点没有饭店里面弄的好吃，就不知道为啥，也是葱是葱，豆腐是豆腐。它里面也会加香菜，偶尔也是香菜是香菜，完全分割开的。
0: 对，就是它。你要是吃豆腐，有点这个调料的味道，或者说这个小葱的那种葱味儿，他就觉得这个口感很丰富，就很好吃。然后他既然说豆腐是豆腐，菜是菜，那就是这句话就是啊，伤透了我的心，嘿，真是讨厌。
1: 你不是会做饭吗？
0: 会啊，那天就做不好嘛，就是没做会嘛，自己第一次尝试。而且呢，我还烧了一小锅的热油，我还泼上面，我还放
1: 很多。那个适合热油吗？
0: 适合。
1: 嗯，
0: 你吃的所有饭店的那种凉菜当中
1: 都加了热油，
0: 它都会用热油泼一下，
1: 所以才会这么香，
0: 很丰富。
1: 嗯，
0: 我那天烧的是豆油，其实很多朋友告诉我说要烧荤油，或者说要烧香油才行。
1: 你烧的可能油不对，其实。
0: 还有那个辣椒面儿，那辣椒面儿不能用这个细辣椒面儿，
1: 一定怪那天的天气。
0: 那天可是个大雨天，真是啊！
1: 爱吃香菜，说啊，这个萝卜开会，给你科普一下，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对，
1: 我看了一下这个，他说的这个群荟萃萝卜开会，80贵不贵？
0: 啊，对对。
1: 里面有这鲍鱼吗？
0: 萝卜开会那肯定不是鲍鱼，
1: 是这个菜吗？
0: 不是，群荟萃是以前一个小品嘛。
1: 对，那他那所以这道菜就叫群荟萃吧。
0: 对，宫廷御宴酒
1: 180一杯，
0: 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就类似这个哈，就群荟萃。
1: 我吹这个这那所以这道菜可能就是演变过来的，就是群荟萃。
0: 嗯，
1: 也有萝卜啊，各种萝卜，还有黄瓜。
0: 这里面配什么？这是瑶柱吗？
1: 怎么像鲍鱼？中间是鲍
0: 鱼，
1: 对吧？
0: 瑶柱，然后黄瓜丝、胡萝卜丝、青瓜、青椒丝，这不是，就是水萝卜，就这几种，
1: 对吧？各种萝卜，
0: 各种萝卜开会呗，不就是？
1: 所以胡萝卜不是萝卜。
0: 对，胡萝卜是花，它是花科的十字花科，然后呢有一个。
1: 我真的不知道这件事儿。
0: 这事儿啊，为什么他这么说？因为昨天他讲过了。
1: 他在群里面讲的。
0: 对，他想再。
1: 没有看到群消息。
0: 他想再片面，真是。
1: 就你懂得多。啊，萝卜，比如说像白萝卜和青萝卜是十字花科的这个萝卜属，然后胡萝卜呢是伞形科的胡萝卜属，和芹菜、茴香是亲戚，只是名字带萝卜。亲缘很近，但它不是萝卜，
0: 生理上不属于同类萝卜。
1: 科普了一下，
0: 又冷不丁又给我们一下，真是。
1: 就是如果说不做这个节目，我不知道这以后这下半辈子怎么能够活下去，啥也不知道了。
0: 你给这个节目赋予了使命，真是。哎呦喂，那个 Mr. 张说，老街南门进去，
1: 南门进去。
0: 左手100米路西哈记烧鸡，应该是
1: 啊，我下次尝一尝。
0: 老姐从南门进去，左手边100米路西，
1: 南门不就是那个大门吗？
0: 哦，就大门嘛，
1: 对，
0: 大门
1: 老街的门童那边。
0: 咱俩去当门童啊！以后真的是
1: 给我支把伞。
0: 哎，这是啥时候夜市起来之后，领导们，我们强烈申请一下
1: 当门童。
0: 不是，咱俩去逛夜市，咱得从头吃到尾，真是。花咱单位的钱啊，去保富啊！
1: 别激动，
0: 哎，
1: 激动的时候开始
0: 口吃，
1: 想到可以占单位便宜了，
0: 哇，好开心哦！
1: 来继续看群里面怎么说。
0: 锦溪说，醋香花生米脱皮的那种，超级喜欢吃。
1: 哎，这个好吃，而且我记忆中就是我妈妈说这个能够降低她的血压，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事是真的还是假的。醋泡花生，
0: 生花生吧，
1: 是吗？
0: 好像是有点这个啊。
1: 可以看一下啊。
0: 倩姐说最讨厌吃胡萝卜了，味道很诡异。对，我也是不喜欢吃胡萝卜，
1: 但我小时候分不清楚这个青就是青萝卜胡萝卜，然后我告诉我妈，我说我想吃萝卜，一定要给我多买点，然后我妈就给我拎了就是一大提头那种胡萝卜回来了，然后我妈说给你买了不吃也得吃吃然后晚饭就开始做。
0: 嗯，
1: 但我小时候觉得胡萝卜特别难吃，现在我爱吃，我可以直接生吃。
0: 对，我年龄大了，我觉得什么都能接受了，
1: 那适应了，是那个味道能接受了吧。比如说小时候不爱吃香菇，
0: 我告诉你为什么、是因为你刚开始吃东西的时候很多东西对你来说都是新的，你记忆当中认为那些旧的东西它就是原本最好的味道。
1: 嗯，
0: 然后它一直在改变，人一直在改变、长大之后你接受的味道多了，刺激的多了，就觉得那也不是什么怪味了。
1: 嗯，
0: 我以前不能吃芹菜，
1: 你现在也能吃了
0: 胡萝卜。对，尤其是我们家还特爱做那个凉条芹菜，
1: 也好吃啊，就是那芹菜芯儿。
0: 对，然后用水焯一下，
1: 对，很好吃。
0: 然后就开始叫什么生抽啊，类似这些东西。
1: 嗯，
0: 我那时候吃那个芹菜，我难受
1: 啊，
0: 就
1: 我觉得里面有丝，
0: 味同哎，朋友们，味同嚼蜡，
1: 有这么夸张吗？
0: 不知道乐趣在哪儿。
1: 我对于你刚刚说的这种味同嚼蜡啊、我觉得是苦瓜，我一直不知道它的好吃的点在哪。我妈就爱吃那个，
0: 我也爱，
1: 你也爱
0: 哇！
1: 我真服了，就觉得这么苦吃啥呢？不如直接吃药片了。
0: 哎，我告诉你啊，这个苦瓜啊，这为什么很多人爱吃？有40%-50%的人是因为它有个功效，
1: 对，他就是说降火，
0: 就是一个去火。
1: 啊、
0: 我告诉你，很
1: 多
0: 人
1: 多喝热水不就行了？
0: 不是人呢、多喝热水，多喝水这个事儿呢，是有的时候不能办到。
1: 嗯，
0: 但是你吃一些另类的东西，刺激一下你的味蕾是可以办到的，
1: 能办到。
0: 对，
1: 但也是存在于你们能接受那个苦味儿。
0: 对，
1: 我是
0: 接
1: 受不了，
0: 能接受，能接受。苦瓜有的时候炒一炒，炒好了之后它也不苦了。
1: 是的，是的，还有是用水能不能给弄一下，是吧？过一下就好了。
0: 泡泡啊，炒炒啊，类似的这种做法，咱不知道。就我尊重食材本身，啥都行。
1: 刚刚说这个醋泡花生啊，就说到这个能降血压吗？就是说有结论，就是说不能降压，只能作为日常食疗的辅助，代替不了这个降压药。
0: 嗯，
1: 就假如说你日常吃点是好的。但别停药，只靠这个醋泡花生啊、只能说这个花生里面含有这个不饱和的脂肪酸，具有软化血管的作用，还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没有任何成分能够直接扩张血管去降血压。
0: 会会，相当哇塞、
1: 所以吃了不会把高血压给吃正常
0: 啊。哦，它只能辅助啊。
1: 嗯，
0: 嗨，还记得我吗？说特别喜欢你俩的搭档主持。
1: 我不是，我忘了他是谁，我要点进他们页面看一下。
0: 谢谢，
1: 是位小姐姐，
0: 你也特别有眼光，
1: 我发现了，
0: 那也是吧啊，什么还看人什么头像是吧？我也点开看看，
1: 就是每一个在底下评论的人，然后我们俩第一反应就是点开这个 ID 看一下。
0: 哦，是的，我上次是不是说过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类似的这句话啊？我记得我印象特别深刻。
1: 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
0: 对对对对，你可能就是我们可能在同一个小区。
1: 哎，你的记忆力还挺好的，我是脸盲，就除非这个人比如说他特别高或者特别矮那种，我能记得、就是有一个显著的特点。
0: 上来给你一巴掌，你永远能记得
1: 给他一拳。
0: 哎，真是。哎，这个呢就是让我突然想到啊，咱单位赵鼎，还有一位同志，我好把他们俩混到现在。
1: 那位是谁？
0: 那位也就是咱的同事，我记不起名字了。
1: 和赵鼎长得像，
0: 长得很像，
1: 长得像谁呀？
0: 对，很像很像啊。然后我一直分不清他俩。然后呢，就是他们一直在说他俩有什么难分的，就分不清。还有，这是我一个同学。我一个同学和我一个亲戚长得特别
1: 像，
0: 对，特像。我都怀疑他是冒充，你知道吗？
1: 我前段时间看了有一个明星啊，就是女明星张天爱。然后他就说他的经纪人，就是他在路上遇到了和他经纪人连穿衣打扮发型都十分相像的一个人
0: 啊。
1: 你还记得你刷到过这个没？
0: 刷到过， 在平行世界的我，
1: 对他，然后他就认为那是平行世界的他，然后他把这个人呢发给他的经纪人，他也觉得太像了，
0: 嗯，
1: 就连那天穿的衣服都是一样的，
0: 对，
1: 是不是？嗯，巧合，
0: 对，遇到一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人是什么样的体验？
1: 很新奇吧？
0: 对，什么戴个眼镜啦、啊，然后穿那个外套的颜色啊和搭配啊、
1: 嗯嗯、
0: 就很像，包括发型。
1: 你有遇到过吗、
0: 啊？没有，我没遇到和我长得很像的人。
1: 但我试过，就是抖音上有个特效，就是把女版变为男版，就假如说我变为一个男的，就直接 AI 过去嘛，简直和我弟一毛一样，就是男版和女版，就是我们俩可能就是女生和男生的时候就觉得啊长得不一样，
0: 对，
1: 然后就是变成女版和男版的时候，哇，太像了，
0: 基因，哎，
1: 是吧？
0: 我以后想咱也问豆瓣有没有就是和我们长得很像的人，看有没有。哎呀，就是先看我。
1: 如果说他连这个都知道，他也太牛了。
0: 他会搜索吗？他会搜索。
1: 我们问一下吧。
0: 问一下，你现在就问，你拍一张自己的照片，然后我拍一张自己的照片，我还发给他。
1: 他可能会说几个明星，你相信不？
0: 肯定会说明星。
1: 嗯。
0: 但是我们可以找一找啊。你先问着他啊，我来看我们听众的一些留言。一点点说正义牛肉，哎。这是个吃饺子啊！
1: 我觉得这个牛肉真好吃，我又爱吃，就是我不知道旁边是啥，就觉得那是肥，不是肥油，那是啥？你应该懂。
0: 筋儿，那个牛筋儿，
1: 筋儿 对,
0: 对，那个筋儿，他上次讲过了嘛，就是高温过后那个，就是那个白白的东西。
1: 我没有告诉豆包我的长相啊，豆包回答我说：“世间几十亿人，眉眼轮廓总有会撞型的，一定藏着和你长相神似的陌生人。”或许在街边擦肩而过，或许隔着一座城市，五官神态、气质神态莫名的重合，说不定哪天就偶遇，猛然发现，恍然看见了另一个自己。
0: 我来，
1: 你这人直接爆发自己的照片给他了。
0: 有没有和我长得很像的人？嗯，
1: 哎，现场直拍，
0: 嗯，
1: 我也拍一个。
0: 对，我觉得这个特好玩，真的是，大家也可以拍一个啊。现在用 AI 软件啊，看他会推谁啊。找到了，
1: 我
0: 找到了零张照片。
1: 哇，绝了！你知道他回答啥吗？
0: 嗯、
1: 眉眼灵动温柔，圆眸很有灵气，配上播音耳机，满满的电台主持人氛围感。
0: 哎，看我这也是，那个没有这个。哎，他这个，
1: 哦、他很，
0: 他说我撞脸，达康书记。啊？
1: 哪里像？
0: 怎么会有达康书记的照片？哪里像？
1: 不像不像，
0: 还有刘备，
1: 哎，这个其实有点像
0: 刘皇叔啊，于和伟嘛，
1: 哪里像呢？就但是说不上来，
0: 就是感觉是吧？很奇怪啊，谁爱的我，谁爱的我说话啊？
1: 哦，
0: 行行行啊，哦哦，好好，我们聊的是啊，
1: 我觉得我的豆包比你的那个谨慎一点，
0: 嗯，
1: 他就不告诉我。
0: 你就没给他拍照片是吧？
1: 我拍了呀，
0: 拍了，
1: 他说没法就是举例真人。
0: 嗯，
1: 哎，没有亲眼看到面貌不好猜。
0: 你太严谨了，你这个真是，你这豆包真严谨啊。
1: 有人艾特你吗？没
0: 有啊。你一直在闪，我不知道大家是什么。
1: 啊，来到哪儿了？拍黄瓜，这个我们俩一直说这个菜。
0: 花毛一体。
1: 拍都说过啊。
0: 神的心花毛一体。
1: 啊，还有凉条番茄。
0: 嗯，
1: 这也好吃。不过我爱吃番茄乌梅，就是把番茄切开，把乌梅夹里面。
0: 哦，是啊，我上是那个圣女果吧？
1: 嗯嗯嗯嗯嗯。
0: 因为我这个我有一次吃，是因为就是朋友推荐的，
1: 就真好吃，尤其是冰冻之后。
0: 对对对对对，酸酸甜甜啊，很刺激。
1: 嗯。
0: 你还别说，大家的会的人多还、哎。这个和风朗月说，大主第一道菜亮跳粉皮的华山楼的是不是啊？
1: 我跟你讲，这个我很久没有吃了，
0: 没事吧？
1: 因为我曾经看到一个厨师，
0: 嗯，
1: 就他没有戴手套，直接在那儿
0: 抓是吧，
1: 生抓，然后从此之后我再也没吃过。
0: 哎，正常正常，以后让你看看更刺激的。
1: 好了，
0: 接段广告，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啊。
1: 嗯。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啊，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迎大家，
0: 欢迎大家啊。
1: 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你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好吧，大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82850101或26281180这两 QQ 群，进群之后呢，只要艾特我们的主持人或光临，把您的微信号呢发给我们，我们就会加上您的微信，把您拉进我们的微信群啊。嗯，好，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啊。
1: 对，爱吃香菜说这个苦瓜生吃才有灵魂啊，洗洗之后一点都不苦了。你生吃过没？
0: 我生吃过，就是我看别人吃嘛。
1: 还是你牛？
0: 对，我是敢大胆尝试各种各样的东西。
1: 嗯，
0: 你知道吗？就呵呵我给大家说一下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啊。豆腐乳，
1: 嗯，
0: 单方的臭豆腐楼啊、然后呢，我会尝。它有一种叫做香臭豆腐，就是香豆腐，
1: 嗯，
0: 但它不是臭的，就是臭的味道非常臭。
1: 不就是平时我们吃的那个就不臭？
0: 嗯，
1: 平时在那个买的那个罐头是都不臭。
0: 不是，罐头的那个呢，它就是你买的不臭的，就是叫香豆腐，不叫臭豆腐。
1: 哦、对，那就叫豆腐乳嘛，也叫豆腐乳。
0: 啊、对对，香豆腐乳。
1: 嗯，
0: 然后呢，它外面名字贴的是臭豆腐乳。
1: 对。
0: 然后呢，我就尝试了，我说。对，我得吃多少我才能反胃？
1: 你这个人穷虐，
0: 不是尝试吗？
1: 嗯。
0: 然后呢，我就搞了一小块儿，小块儿，我用勺子，先来一小块儿，一小口儿插下去，嗯，挺不错，味道还行，就是一个正正方方的豆腐乳上面一个角，哎，就觉得还挺不错的。
1: 哦、
0: 然后下一次呢，就一半儿。
1: 就吃馒头，你会直接吃它？
0: 先生吃，然后再加馒头里。
1: 哦哦哦哦对。
0: 然后呢，再一半儿。到嘴里有点齁咸，
1: 嗯，
0: 然后呢有点臭，还有点受不了，然后呢，最后再加量一半，不就是它已经还剩一半吗？
1: 嗯，
0: 我夹一块新的，一次吃一块，
1: 就没事了。
0: 我说就难受的要死，
1: 我以为你还能扛得住呢，
0: 扛不住了，很咸，但是没到想吐的程度。我又夹了一块半。
1: 但是说真的啊，就是真的，每次我连一半都吃不到，我就觉得太咸了
0: 啊，齁咸、
1: 嗯。对，一般就是弄一点，然后直接在那个馒头上给摊开吃。嗯、
0: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一块半之后，然后一块放到嘴里，还没放到嘴里，我就开始吃反应，
1: 嗯，
0: 想吐，因为那个我知道这一块半下去肯定就不好受嘛。
1: 但一般就是你刚刚说这个，我特别想吃啥，你知道吗？就是热馒头、
0: 嗯，
1: 就是自己家里面做的那种手工馒头，
0: 嗯、
1: 刚出锅，然后夹一点那个豆腐乳，特别好吃，而且是老干妈的那个豆腐乳，大家可以尝一下。
0: 今儿晚上就吃这个了，今晚上吃馒头。
1: 还是那个许婷姐告诉我的，说老干妈那个豆腐乳挺好的，挺好吃的，
0: 哦、
1: 嗯。你刚说苦瓜，我就看了，你知道常见的苦瓜有六个。
0: 啊，咱吃的是、这个、
1: 咱吃的是翠玉苦瓜。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或者也见过这个绿宝石大肉这个苦瓜，但一般都是翠玉苦瓜。但是别人说就是这个翠绿大顶的这个苦瓜比较好吃，有点像什么？怎么这么像那个什么？
0: 小寡子。
1: 啊，对对对，就是那个
0: 甜瓜
1: 那个
0: 啊、哦。对。
1: 还有苹果苦瓜，还有小赖瓜，这都没见过。长白苦瓜，
0: 这赖瓜知道，小赖瓜知道
1: 啊，这也是苦瓜的一种。
0: 赖瓜的那个，别人就是它里面说最后是甜的
1: 哦。
0: 然后呢，就是会在哪儿生长？就是别人家的院子外面的围墙上
1: 啊，
0: 就、哦、比较多，
1: 没见过了。它
0: 和爬山虎那个，对对对对，没见过。
1: 爬山虎都很难见了，感觉。
0: 嗯、很难见，
1: 是吧？
0: 对对对对，因为现在你基本上脚下就是水泥地，
1: 嗯，
0: 或柏油路啊，是吧？
1: 嗯。说哪了？
0: 郭老师说明天早上有打球的不？有，真是你去吗？你去肯定有，我没举，我明天早上不得演呢，我上班啊。早上有的时候就很早啊。
1: 对，我上一次听我同学说，他就5点多6点多去打球，那球场就开了吗？
0: 不是，他打的应该是室外。
1: 哦。
0: 你要是5点钟6点钟的话，球馆肯定是没开的。
1: 哦。
0: 你要是认识老板，有可能。
1: 那得8点钟才能开吧？
0: 对他们8点钟上班吧，应该是。
1: 和风朗月说、啊：“这个鸡脖子好吃，这也属于凉菜的一种吗？”
0: 它不属于凉菜吧？ 它就属于荤菜
1: 啊、哦，对啊，
0: 卤吗？都是
1: 我爱吃鸭脖，这鸡脖我不爱吃。
0: 因为鸭脖长嘛，能卖出去，
1: 啊、
0: 但鸡脖就这么爱一点儿。
1: 怎么吃？
0: 对，就很少。
1: 嗯，
0: 鸡脖一般是和那个鸡头一块卖。
1: 嗯，
0: 就顺着就卖了。
1: 一起卖了，嗯嗯。
0: 但是呢，很多人说那淋巴特别多，那鸡脖子上。
1: 对，就说
0: 吃
1: 的不好嘛，对吧？
0: 对，老人都不让你吃鸡爪子。
1: 鸡爪子为啥不能吃？
0: 你看，这个因为是什么样的情况哈？咱给大家捋一下啊。
1: 嗯。
0: 鸡这个东西呢，是餐桌上的基本上就是最常见的一道菜。
1: 嗯，
0: 不让你吃鸡头，老人说吃鸡头，哎，什么仲景书搞，小孩吃啥了？
1: 嗯、哦，是的，这个听到过。
0: 鸡脖子，淋巴多，

0: 那流鼻血，有的人这样说。还有鸡爪子不能吃，
1: 鸡爪子我这个没听过，为啥不能吃？
0: 鸡爪子吃了闹腹啊，你福气被鸡爪子给跑走了，知道吗？
1: 哦，
0: 就是鸡身上还有什么能吃的呢？接下来疼你的时刻就出现了，
1: 鸡腿儿、鸡翅，
0: 鸡腿儿、鸡翅也不能吃，
1: 对，里面也有含什么？
0: 那鸡翅尖儿不好，
1: 嗯，
0: 然后呢，吃什么？鸡膀的，就是鸡身上那块肉，
1: 嗯，对对对，
0: 鸡胸肉那块是最嫩的肉嘛？
1: 鸡胸肉还嫩。
0: 对，
1: 鸡胸肉最不嫩的呀，最干的一块肉。
0: 那是因为你煮的时间太长了。
1: 哦哦哦，
0: 你这厨艺不佳。然后呢，就是什么样的情况呢？鸡腿，然后鸡胸肉，
1: 嗯，
0: 鸡身上的肉，你就随便尝。那些还有就是说那什么鱼头不好吃的，
1: 哦，
0: 那也是疼你的一种表现。鱼头真的就是说小孩不能吃鱼头，小孩不能吃鱼尾。什么鱼眼不好，吃了这个对眼睛不好，就是因为鱼煮完之后它的眼不是白色吗？
1: 对，
0: 说你吃的多之后呢会变瞎眼。
1: 哎，一般小时候我记得每次去吃席的时候，那个鱼眼我都会当成药一样放在嘴里面，喝点水送过去了。
0: 啊，对，就那个。
1: 对，不说明目吗？
0: 嗯，不是，你看两种说法，你一个是明目，一个是能吃虾，
1: 对，
0: 你知道吗？
1: 但如果此刻有小孩听我们的节目，
0: 哎，看家人啊。他那个其实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因为你没尝过鱼头，
1: 嗯，
0: 老人说小孩子不能吃鱼头，你总觉得鱼头鱼尾是个多好吃的东西，
1: 嗯，
0: 当你真正去吃的时候，你会发现没有肉，而且不香，而且全是那个就是脑袋的壳。
1: 就所以你说这个，我就想到剁椒鱼头，我一直都不爱吃这个菜，但是麻辣鱼头还里面就是鱼头就那个肉我就爱吃。
0: 你看你还说还有肉，
1: 嗯，
0: 你知道以前那个鱼头啊，
1: 它真的一点肉都没有，
0: 真的一点儿就不给你放。鱼头啊就真的只砍鱼头，
1: 嗯，
0: 就煲鱼头汤，
1: 嗯，
0: 煲完鱼头汤里面放的豆腐相当哇塞，很好吃。
1: 你钓鱼肯定会，
0: 对，
1: 家里面常做这个。
0: 嗯，不会，我钓不了这么大的，我没那么牛。然后呢这个鲫鱼汤是经常喝啊，那时候，
1: 嗯，
0: 然后呢现在的剁椒鱼头基本上就是半个鱼，就鱼加鱼身的半个鱼了，因为你实在你吃不了这个东西，你要是真的只吃鱼头，这道菜卖那么贵，也没啥想要人点嘛。
1: 但自从咱们有记忆以来，觉得那个每次卖鱼头的那道菜啊，
0: 嗯，
1: 都有很多鱼肉。
0: 对，
1: 嗯，
0: 就有嘛，那肯定要有，没有的话谁买呢？
1: 是的，
0: 就是他那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就是你可以要求店家，我给大家讲一个知识啊，
1: 还可以去要求店家怎么做？
0: 对。不是要求他怎么做，
1: 嗯，
0: 就是说我要选鱼，我选哪只鱼？我告诉大家哈，现在大部分的同志们，你们吃到那个鱼
1: 是什么鱼？
0: 鳙鱼。
1: 鳙鱼没刺儿？
0: 不是没刺儿，是因为它大，所以它没刺，知道吧？
1: 嗯，那一般我们吃的烤鱼是什么鱼啊？
0: 鲫鱼。
1: 哦，没有刺儿的那种是什么？
0: 没有刺，没有刺的鱼，
1: 就很少。也只是那种大点的刺，没有特别小刺。那是什么鱼？
0: 这个大刺不好，小刺多了呀，草鱼。
1: 你知道为啥我不知道这个鱼吗？因为我觉得每次出去吃饭，假如说去吃就专门吃鱼的话，然后那个鱼缸里面的鱼长得特吓人，你不觉得吗？
0: 哦，我觉得好亲切，因为每次都见着他打照面，嗨，他见我
1: 都跑，每次都钓不到，只有在饭店才能看到那么大的鱼。
0: 海鲜馆那事儿，你知道吗？
1: 嗯，
0: 他那个咱那个吃那个鱼，基本上啊，四大家鱼嘛。然后呢，鲫鱼、鲤鱼、
1: 嗯，
0: 草鱼、鲢鱼嘛，就这几个。
1: 我不爱吃草鱼。
0: 你看草鱼，你是没有就是吃的那个正宗的那个大的。
1: 哦，我吃的不对。
0: 那个，对，那个大的草鱼啊，其实剁开之后，它那个肉啊很紧实，就像牛肉一样
1: 啊，
0: 特别鲜，而且可以煲汤。草鱼那个煲那个汤很好。然后呢，吃鱼段，
1: 嗯，
0: 那个翘很俏皮，
1: 嗯。
0: 然后咱说的那个鳙鱼嘛，就是咱说那个鳙鱼就是花鲢。
1: 嗯嗯嗯，
0: 你吃的那个就基本上都是花鲢，
1: 应该我吃的就是这个了。
0: 对，它的价格要比白鲢便宜一点。
1: 嗯，我们吃的那个麻辣鱼头不就是花鲢吗？
0: 对，鳙鱼。
1: 哦，对
0: 对，就是花鲢。
1: 嗯，
0: 然后呢咱那个白鲢就是那个纯白色的那个鲢鱼，那个就很少，因为那个鱼贵一点，再加上它那个鱼种也不是特别的多啊。
1: 哦，就是你平时钓鱼钓出来都是鲫鱼。
0: 对，
1: 嗯，
0: 小
1: 草鱼。
0: 对，小鲫鱼。对，偶尔会碰到草鱼，因为就是碰到草鱼基本上就折了，就钓不上来嘛，因为草鱼的劲儿特大，
1: 跑得快，
0: 它劲儿大嘛，它会让你的线给你拉断。
1: 哦，
0: 因为你鲫鱼你就这么大一点，那草鱼那么大个儿，你知道吗？那真的是那 鲢鱼和

0: 草鱼那尾巴抽你脸上的感觉，
1: 但是那个感受力比较大呀，你就此刻就要猛辣。
0: 我告诉你啊，就那个感觉，我不知道啊，被鱼胖揍一顿，你知道吗？小时候呢，
1: 就是你怎么拉就拉不上来，然后鱼钩还被它拽坏了，可以？
0: 对，线肯定会断，就是那个断钩了嘛，断线了，这很正常，这是钓鱼。我小时候亲自去感受了一番，是因为那时候呢，就是一到夏天，比如说那个落水的时候呢，就会清塘，就是有大人会用那个拉网，
1: 对对对，
0: 把鱼给拉上来。
1: 哎，为啥？我也见过我就是我大爷这样做，我不知道为啥。
0: 因为要改善自己的口粮嘛。
1: 哦。
0: 这鱼你拉上来之后是要分给大家的。
1: 哦，这样的。
0: 一会儿每会儿都分。分完之后呢，然后呢，你来年再买鱼苗再撒进去。
1: 哦，
0: 谁有什么草的东西就往里面丢嘛，然后再长起来，然后年底再拉一次。有的时候是一年，有的时候是两年或者三年嘛。有的人小的鱼都再放回去，就是那个，或者说自己个人的私塘。
1: 去年还是前年有点旱，就是当时鱼少嘛，然后我就去乡下，然后发现我叔叔和我大爷他们两个在那个在以前的那个鱼塘，就是全是野生的那种小鱼啊。就是因为里面只有一点水沟了，
0: 就是
1: 前年吧，好像是，然后全是鱼。
0: 对，往上翻就是。
1: 对，
0: 水很少嘛。
1: 是的。
0: 你看，就是水清则无鱼。然后呢，这个的抓鱼和网鱼和拉鱼它都不同。但是有个共同点，就是他们下去之后先会把水给搅浑了。
1: 哦，就很黑，当时我看了。
0: 它不是黑，就是你水搅浑之后呢，鱼就开始缺氧。
1: 哦，
0: 它一吸，它就是泥土嘛。
1: 原来如此，我当时觉得，哎，这水怎么这么脏啊？
0: 那就特意要搅浑。
1: 对，是的，我当时
0: 因为它
1: 这水这么脏，鱼能吃吗？
0: 那个搅浑之后，鱼会浮上来，会上浮，它要氧气，你会它在上面张嘴儿，那呼吸新鲜空气。
1: 对，当时就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0: 对，那时候你要撒网干嘛的，都精准定位的叫。
1: 鱼飞完也是很懂鱼啊。
0: 对啊，回鱼
1: 小次都很少，
0: 黑鱼啊。
1: 哦，
0: 对，差尾回嘛。咱这儿没有这样的鱼种，黑鱼，你又说的那个，咱这儿叫活斗，就那个长得略是硬的鱼，
1: 没见过。
0: 很凶，你搜一下你就知道，你可能怕就怕那个鱼。
1: 我不知道那是啥，就
0: 它长得像蛇一样，就浑身花白，那个花色，然后呢，它两个，
1: 而且嘴巴呢也很吓人。
0: 对对，你说你可能就是那个鱼，就是咱说那个黑鱼。然后呢，它两只小桨，
1: 就是那种，
0: 就那两只小桨在那不停的翻腾，
1: 对，
0: 特别有意思。那个鱼速度特别快，特别猛。
1: 哦，可能它在就是我们室内的海洋馆里面看不出来，就是每次饭店里面特别挤嘛，拥挤。
0: 对，就是这个，
1: 就是这种，就是这种，太吓人了。
0: 对，而且呢，它有的时候会攻击人，真的就是在大的地方、大的地区，我听别人讲过，就是亚马逊那块有这样的这个掠食性的鱼，它会攻击人类，尤其是攻击小孩，小朋友在旁边洗漱洗漱洗漱的鱼有可能就上去给你一口。
1: 哇，好吓人啊！
0: 就是很大嘛，它是掠食性的鱼，就它本身就是这种情况，它会攻击。啊，然后呢，有的那个特别大的鱼，你看着挺瘆人的，
1: 挺瘆人的。哎，但是我上一次就是有一次去浮潜，然后我就看到了鲨鱼，然后但是就这么长，然后我甚至那一刻觉得它好可爱，然后我就拼命游向它。
0: 小鲨鱼啊，这么大点儿是吗？
1: 对，但是当时本来我是不知道它是鲨鱼的，我就没有害怕，然后后来呢，就是我对象告诉我那是鲨鱼，你快跑，你快跑，对吧？但是鲨鱼其实它本来就不怎么攻击人，而且它觉得人的肉很难吃。你看那个讲解纪录片是这样说的，说它有的时候能把人吃了还得吐出来那种，它觉得人肉特别难吃。
0: 我哪知道，我又没。
1: 你报道上写的
0: 啊，
1: 就是纪录片上会有。
0: 纪录片
1: 啊，就是鲨鱼不是也分很多种吗？还有那个鲸鱼。
0: 对，这是外国电影拍的了，什么大白鲨，你就看
1: 这。对，你爱看吗？
0: 我不爱看，我对那个东西不爱看。
1: 你不爱看，我爱看。
0: 对，我不看，我不爱看那个，就是灾难片，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折磨。
1: 哦，你难受，对我也很紧张。就是有一群人在海边玩，突然来一个超大的那种人。
0: 鱼奇怪的。
1: 对。
0: 然后就开始，
1: 一群人疯狂的跑，
0: 这有什么？
1: 而且故事的开头一定是这样的：有人知道这只鱼要来了，然后告诉大家快跑吧，别去玩了，然后大家还要去玩。
0: 不管他，认识就是爱呀，真是
1: 全一样。
0: 对，就是感觉就有点神经病了。不爱看这个，真是。
1: 但是小鱼真的很可爱。虽然每次买了金鱼也养不活，所以后来就是为了。

0: 保护他们的生命安全就不买了。
1: 很多物种啊，
0: 嗯，
1: 是小时候都会被大家这个喜爱的。
0: 比如说那个黄鳝，我小时候我妈说我小时候特喜爱它，我现在都不能理解。我我妈说有一次她去菜市场带着我一起，然后她在买菜，然后我就在那个黄鳝的那个桶旁边，然后她一转身，我一手一个黄鳝拎起来了。
1: 哦，你觉得滑滑的很好玩
0: 啊？对，小时候觉得很好玩，因为那时候不知道它是啥。
1: 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大家对这个嘛，这个东西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心理吗？因为你小时候接触的这个神话电影制有龙的形象，龙和黄鳝就是它那个类似就很像，所以说你对这个东西很神秘。
0: 而且当时会觉得小时候会觉得龙很神圣，
1: 对对
0: 对吧？嗯，
1: 对。还有那个圆，那个就是水里边那个圆啊，水圆。
0: 想到哪儿了？我们俩现在已经跑到海洋馆去了。
1: 跑海洋馆就正常，真是啊。和风朗月
0: 到哪儿了？
1: 说这个曹宇说，很多外地来开饭店的，看到本地人喜欢吃凉条粉皮儿，他上这菜，但是不舍得放香油。
0: 哎，的确是没有家里面就是滴的香油多嘛，而且放的香油也不一定是你爱吃的那个
1: 香油。对，
0: 我在外面吃调料，我最爱吃的就是他们的醋，那种大桶的醋。有点甜味儿，
1: 香醋啊，
0: 是吧？啊、
1: 哦，
0: 那家里买的，比如说你像类似于品牌的那种海天的，就没有那个醋味儿了。
1: 对，我就买镇江的。
0: 哦，镇江的那个醋。
1: 镇江那就会有一点儿。
0: 哎，你说镇江小河豚是不是那边的？
1: 什么？
0: 小河豚？
1: 小河豚是什么？我知道河豚，
0: 就那吹气的那个。
1: 我知道，就河豚嘛，就是河豚嘛。但是
0: 好像有地方就吃这个东西。
1: 很多地区嘛，那个河豚不就是日本比较有名吗？
0: 我不行，
1: 处理不好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0: 真的是这样的，很吓人。
1: 对对对，处理不好不就是下辈子再见吗？
0: 对。
1: 嗯，有人很猎奇，就爱吃这个啊。河豚师还要考证，必须要这样处理。
0: 啊、
1: 哦。还有那个什么云南剑手青，不也是吗？就是
0: 剑
1: 小人。
0: 剑手青是啥？
1: 剑小人嘛，就那个菌菇，剑手青就切完之后那个蘑菇是青色的。然后呢，你不能吃会中毒，就是它一定要煮到一些时间。
0: 哦，就是这个，我没吃过。
1: 有些人欠，有些人非得要尝尝，就中毒，有的人不深。
0: 但是有的时候小，有的蘑菇像这样啊，
1: 就切完之后它会这样，就这个。而且呢，那个切完之后那个刀柄还得特殊处理，因为本来就切完之后你吃也会有。
0: 这就属于它咱们所说的那个云南的菌子吗？
1: 对对对对，
0: 就是这个剑手青。
1: 对，
0: 那我刚看的时候，你知道吗？搜出来啥？剑手青啤酒，剑手青咖啡，还真的有这些东西，真有。你看那个剑手青啤酒，
1: 它那个不就是为什么？因为剑手青非常鲜，所以说大家宁愿中毒也要吃这个。
0: 不是，它就是别人会处理好的嘛，就是正规的生产的嘛。说刚喝完很喝好，喝完之后微醺很舒服的那种上头，飘飘欲仙。30块钱，还有人30块钱买的，就是被做局了。
1: 有人爱折腾，真的是。
0: 对，但是咱们那边人肯定喝不惯，觉得很难喝。我看很多人都说难喝难喝。
1: 嗯。
0: 哎，不就是这个吗？你见过这个瓶没有？
1: 没见过。
0: 有点像那个。你什么闪电那个水儿？
1: 哦，
0: 嗯，
1: 就我们在这儿，
0: 但我不敢喝。
1: 朋友们，不好意思，我们在做节目哈，没事，不是自己玩呢，这是。
0: 啊，谁说的？
1: 哎呀，真是啊！
0: 不就给大家普及一下这个剑手青啤酒，就很多人也是说喝完之后见小人儿，唐板板。
1: 哎，轰散散啊，唐板板啊，来来来，
0: 太神奇了。到哪了？
1: 亳州本地大叔啊，
0: 这老醋花生，
1: 老醋花生，
0: 对，
1: 排名第一。不管是请客吃饭，小酌闲聊，桌上没有花生等于没凉菜，怎么酸甜酥脆，喝酒标配。
0: 不过我喜欢吃油炸的那种，我特爱吃那种东西。
1: 对对对，我喜欢吃那个油炸花生，
0: 但是它特别增肥。就我每次上去之后，就点说我要一个油炸花生，就别人以为我会小酌几杯，你知道吗？我就配饮料在那儿喝，在那吃，
1: 那个很香。
0: 嗯，
1: 我告诉你，那个有一个酒特别适合它。
0: 嗯，
1: 我是自己哈、
0: 适合这个炸花生米。
1: 老白干，老白干的味道，
0: 老白干是啥？
1: 老白干的香型白酒嘛。
0: 嗯，
1: 老白干的香型和花生米真的很配，因为在古井贡喝的多哈。
0: 嗯，
1: 但是呢，有一次有一些朋友给我发了个老白干，然后呢，我就是尝了一口，和花生米 真的很配。
0: 是这个吗？绿瓶。
1: 对对对对，
0: 哦，这种
1: 很便宜，
0: 哦，
1: 很便宜，
0: 哦，
1: 相当便宜。
0: 嗯，
1: 这个老白干和那个花生米真的是，他们那个香味融合在一起，很巧妙。
0: 嗯。底下有人说喝着像牛栏山，
1: 啊，
0: 是像吗？哎，这个酒，我小时候就听，就是家里面叔叔他们就很爱喝这个，有一个叔叔特别爱喝牛栏山，但是现在没听过这个酒呢。嗯，
1: 是这样的一种情况，
0: 是
1: 它是属于什么情况呢？那个时候是一个平价酒，
0: 嗯，
1: 牛栏山和牛二两个都出来了，
0: 啊，还有牛二，
1: 对，牛二它那个是属于什么情况？
0: 有没有熊大？
1: 没有熊大。但是这个牛二呢，是它是个次品酒，就是它喝的不好，
0: 哦，没有那个牛栏山好一些。
1: 其实很多同志们没有喝到正宗的北京牛栏山。
0: 哦，那个我们在这边喝的还是不正宗的。
1: 有的不正宗，但有的牛栏山真的很贵。
0: 我搜到这个牛二了，
1: 是吧？
0: 和牛栏山的包装特别像，
1: 它是一模一样就，
0: 嗯，你看，但是说牛二是假酒，
1: 嗯，是吧？就是牛二嘛，牛栏山二锅头，对。然后呢，就一模一样，
0: 太像
1: 了，一模一样。
0: 嗯。
1: 然后呢，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这个酒呢，十几块钱一瓶。
0: 嗯，很便宜。
1: 十几块钱一瓶，
0: 嗯，
1: 很便宜，
0: 嗯。
1: 然后就大家就喝嘛，一直喜欢喝这个，后来比较多啊。
0: 就买酒的时候也要注意了，就是对吧？
1: 对，喝酒喝时间长了，就是，
0: 嗯，
1: 你就
0: 懂了，
1: 就懂了，真懂了啊。
0: 来，爱吃素菜的小姑娘说，必是拍黄瓜，3-5分钟搞定，然后蒜末香醋一拌。
1: 嗯，
0: 吃火锅撸串全靠它解腻，便宜又爽口，家家餐桌常驻 C 位，而且它很简单。
1: 对，
0: 就是一道凉菜就很好，就弄好了。
1: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
0: 嗯，
1: 我亲身体验，皮蛋现在卖1.5块一个，买俩皮蛋。
0: 哇，你还知道这个价格？然后呢，
1: 哦，我知道，还有黄瓜，
0: 嗯，
1: 黄瓜呢就是也是，黄瓜好像也就是几块钱就能买好几根，这就是一个的凉菜，饭店去15块钱，到家6块钱成本。
0: 嗯，
1: 做猴大一盘，真的特别大一盘，
0: 就很减肥。
1: 对，然后现在我和我妻子，我们俩有的时候不知道吃什么，
0: 每天吃黄瓜。
1: 对，就吃
0: 拌黄瓜，
1: 两条黄瓜。然后我俩有个习惯，喜欢那个用醋和生抽，
0: 嗯，
1: 还有香油和一些这个少量的盐去腌那个青椒。
0: 哦，那也好吃，我们家也会，
1: 很香。
0: 我们会把这个青椒和这个黄瓜放在一起。
1: 这个我那个时候分开的。
0: 啊，你们不放在，我们放在一起
1: 啊，
0: 嗯！你试试放在一起哈。
1: 我试过，
0: 然后放冰箱里面。
1: 哎，保鲜膜一包，先冻会儿啊，菜齐了吧，
0: 嗯，
1: 端出来，来开始。
0: 对，咱们两家的口味就很像。
1: 好吧，朋友们，不知道您今天晚上选择吃一些什么？
0: 嗯，
1: 但是今天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
0: 是的，
1: 啊，明天再会吧，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0: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9: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古典敲碎犹豫，声线带着锋芒。 No pains, no gains, that is rule。 这不是鸡汤，是撕开温柔假象的清醒。想要的光芒，从不是等来的馈赠，是汗滴砸在地面的回响，藏着更烈的野心，像在说每个为梦狂奔的人哪有天生的幸运，不过是把想要熬成值得。耳机里的节奏撞着心跳，让人想丢掉借口，向着目标一步一响地踏过去。

0: 谁能让荒芜长满希望，像最初的模样？他的声音穿过喧嚣，问得人心里发颤。我们总在追赶远方，却任心田蒙尘。他唱风吹过脸庞，泪湿了眼眶，是因为渴望把那些说不出的柔软摊开。原来最珍贵的从不是抵达某处，而是守住心里那片能生长希望的土壤。旋律里没有花哨，却像梨翻耕心田，每一句都在提醒，别让忙碌淹没渴望，别让浮躁代替生长。听完想停下来，给心里的种子浇浇水，等着它在某个清晨悄悄发芽。
1: 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朋友都说我太不切实际，可谁没在爱里做过傻瓜？明知可能落空，还是把对方的名字偷偷刻进日常的缝隙。他唱等待是一种勇气，把卑微的坚持唱成了闪闪发光的信仰，旋律像午后的阳光，不灼人却暖烘烘。原来爱到深处真的会褪去精明，只剩只要你开心就够了的简单。听着听着，仿佛看到那个曾为爱低头的自己，笨拙却真诚，傻得让人心疼，也傻得珍贵。

那些不愿触碰的褶皱里藏着未说的再见，未愈的裂痕。他唱时间是良药也是小偷，偷走热烈却留下疤痕做纪念，那是爱过痛过挣扎过的证据。旋律里裹着倔强，像疤痕下跳动的脉搏。原来伤疤从不是瑕疵，是生命刻下的纹路，记录着我们如何在破碎后重新拼凑出更坚韧的自己。听着歌忽然懂了，不必遮掩那些痕迹，他们是勋章，也是我们成长的路。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

更多精彩。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遇见那个人的瞬间，缘分的齿轮悄然转动。爱上你，看到你的第一秒，只觉碰见你，缘分太过巧妙。双向奔赴的惊喜让人心间都在发颤，而每次你跌痛了，使我心窝痛了，又将爱里的感同身受刻画得细腻入微。原来真正的爱是会为对方的悲喜牵动情绪，是即便历经波折，对爱人的信心也丝毫不减。

他守着回忆，把日子过成循环的钟摆。咖啡凉了又热，报纸折了又合，那些重复的动作里是未曾说出口的牵挂。他唱时间是面镜子照出他的样子，原来等待不是消耗，是把一个人酿成了生活的背景音。歌声里没有激烈的悲喜，只有细水长流的惦念。低夫人的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继续收听。
4: 就像已伤的心不胜折磨，真假交织的温柔终究在现实里戳破。他唱美丽的泡沫，虽然一刹花火，原来最动人的往往最短暂。就像指尖握不住的沙，越用力越流失。旋律里的挣扎与清醒藏着多少人的影子。曾信以为真的承诺，到头来不过是幻影。可哪怕知道会破灭，也曾这就是爱的悖论，明知是泡沫，却甘愿溺在那瞬间的光里。

这一碗热汤暖透所有过往，平凡的念想里藏着多少未尽的遗憾。他唱借满天星光照亮你的方向，原来最深的牵挂是即便分离仍想为对方铺就坦途。歌声里没有歇斯底里，只有克制的温柔。那些想借的瞬间，不过是想借万物为媒，续一段一段的缘。可世间哪有那么多如愿，就像借不来时光倒流，只能把想念酿成心底的酒，在无人时轻轻抿一口，任苦涩漫过喉头。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啊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5: 快跟上，
6: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7: 跟上我们的卡路里，
8: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啊！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空气，血流充满力，飘到疼痛里，快要窒息，痛到无敌，微笑你的笑像是镇痛剂，我的任性越轨，希望我们的故事有结尾。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换，勿怠慢。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1: 泛舟于书海之上，徜徉于智慧之间，好书随身听，不可不听。
2: 愿你做一个爱笑的人。看到一句话，生活其实很简单，就是给自己微笑，给身边的人温暖，把颜色留给岁月，把简单留给自己。生活不会因为你的一句怒吼有所不同，却会因为你的一个微笑变得格外美丽。生活是自己的，情绪也是自己的，做一个明媚爱笑的人，就是对自己最大的温柔。生活并非一路高歌，它会在不经意间将人绊倒，但是就算生活关了一扇门，我们也要努力为自己打开一扇窗，而微笑就是打开这扇窗的钥匙。面对挑战，微笑一下，告诉自己一定行，别人能够做到的，你通过努力也一定能够做到。面对失败，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没关系，人生最艰难的时候就是离胜利最近的时候。面对非议，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无所谓，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笑着笑着，你会发现那些难过的事早在不知不觉中过去了，那个让你伤心的人也慢慢放下了。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读书栏目先面向社会公开征集读书作品，要求是 MP3 格式，需要配乐，时长大概4分钟左右，配上您的文字稿件以及您的生活照片2到3张，发送到我们的投稿邮箱，掌上博州4个字汉语拼音首字母小写555-6060@163.com，欢迎大家广泛参与，也期待着您的读书作品。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 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十几年前，一辆普通的汽车需要十几万、二十万，车的配置也很一般。反观现在的车啊，不仅车型设计的是越来越美观，安全性智能化也大幅提高，配置也更加多样化，但是价格却比以前越来越低了。那么在物价上涨的今天，既然原材料和人工成本都在上涨，为什么汽车的价格不升反降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一聊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了。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近年来汽车的各种物料成本、人工成本在逐年上升，并且现在的汽车呢比10年前的汽车配置更高，技术更先进，那为什么价格不升反降呢？第一个原因就是汽车暴利时代的终结。在10多年以前，汽车还没有大规模进入普通家庭，它是作为奢侈品存在的。某合资品牌汽车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成本只要几万块钱，售价却将近20万元。那时候普通老百姓一年才收入几千块钱，而进口汽车的售价甚至在几十万以上。可以说那个时代各大车企在中国市场上收获了高额的利润，而把这些车拉下神坛，让汽车从奢侈品变成普通消费品的，正是国产自主品牌的汽车，从此让汽车回归到合理的价格区间。所以支持国产车其实就是在保护我们自己的权益。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汽车平台化设计，降低了研发和制造成本。现在各大车企几乎都采用平台化的设计方案，这种平台化设计，汽车的基础结构相近，零部件的通用性更强，这样就极大地降低了汽车的研发和制造成本，给汽车降价打下了物质基础。同时，这种平台化设计可以有更多的车型来分摊研发成本，这样分摊到每辆车上的研发成本呢就降低了，或者可以更快地将研发成本分摊完毕，客观上也降低了汽车的售价。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月时间，欢迎回来。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三个原因，汽车制造技术与工艺进步，自动化大规模应用，降低了人工成本。现在的汽车制造过程从冲压、焊装、涂装到总装几乎都是自动化，人工使用量是越来越少了，这样就大大的降低了人工成本。有些技术先进的车企甚至可以实现黑灯化生产，偌大的生产车间里面只有寥寥几个人在看机器设备，几乎没有人工参与。虽然社会面人工费越来越贵，但是汽车上附加的人工成本事实上是在下降的。第四个原因呢，就是竞争激烈，成本下降。随着中国工业技术的进步，整体制造水平也随之上升。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有能力为车企供应零部件，这就导致汽车零部件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车企的采购成本那就下降了。所以这些零部件供应商会拼命地降低生产成本，降低用料标准，这也是汽车减配的一个重要因素。

汽车价格不升反降的第五个原因，汽车的用料标准在降低，物料成本在下降。现在的汽车与之前相比，发动机、变速箱、各种安全装置、电子设备是更先进了，成本也更高了。而在底盘、车身、内饰方面，用料标准却降低了。以前的汽车，真皮座椅、布艺内饰板几乎这是标配，但现在大规模使用塑料，在质感、豪华度方面远不如之前的汽车。刚才啊，我们和您聊了汽车为什么越来越便宜的原因，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一起了解了汽车越来越便宜的原因。那么在面对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时，究竟该怎么选择呢？有的朋友说啊，能买进口就不买合资，能买合资就不买国产。这句话真的有道理吗？进口车、合资车和国产车之间的差距真的有那么大吗？稍后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三种车各自的特点。

首先看国产车，它是由中国车企主导研发的自主汽车品牌。国产车的优势，价格低，配置高。由于国产车的成本低，所以价格不高。为了弥补机械素质的不足，往往配置都很高。再就是外观内饰符合国人审美，无论是外观还是内饰，国人喜欢什么样，它就设计成什么样。劣势就在于机械素质差。由于国内汽车行业的发展时间较短，在汽车本身的机械素质上面，普遍比国外品牌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即便好多发动机和变速箱直接从国外采购，但是在匹配和调教功力上依然有所欠缺。目前国内的几十家车企仍在经历生死碾压的过程，随时都可能被收购和重组。那中国的汽车工业呢，正在走欧美、日韩等国走过的路，但竞争的最后一定会有几家优秀的车企成为民族工业的骄傲。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下面来看合资车的特点。合资车一般是由外方提供人才和技术，由中方提供场地和劳动力生产的品牌汽车。合资车的特点主要有性价比高、产品力强、售后有保障。合资品牌本质上是把进口品牌车型的生产基地转移到了国内，既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又能避免关税，还可以针对国人的喜好进行改良，用比进口车低得多的价格买到了跟进口车差不多的机械素质，性价比高，而且在售后方面也有保障。合资车的劣势主要存在减配的现象。合资就是一把双刃剑，它既然能够针对中国市场的喜好进行改良，也能够针对政策法规的漏洞来进行减配，尤其是在某些安全关键部位的减配，一直为广大车主所诟病。

最后再来看看进口车，这些车型呢完全由国外的车企生产组装，再整车进口到国内销售。进口车的优点就是产品力强，虽然我国的制造业发展迅猛，但是在汽车领域论产品力和国际地位，合资车和国产车根本无法与进口车相提并论，劣势是价格高。由于进口车的人工费和关税都很高，高昂的价格确实会影响这台车的竞争力，同时设计不符合国人需求。比如中国消费者关注的后排空间，很多进口车就很难让人满意。至于国产车、合资车、进口车该怎么选择，这个主要要看预算和用途。不差钱可以选择进口车，日常代步完全可以相信国产车。预算充足的话，中级车可以选择15到25万的国产车，或者20到30万的合资车。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到账。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喜欢早晨天边那一抹温柔的红日，喜欢乡间夹杂着药香的清新空气，喜欢杯中豆浆所散发的丝丝温暖。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收音机里传出的那个悦耳的声音。

0: 早间的7:30，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是远航。
1: 我是红梅。
0: 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交广直通车。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的谯城、涡阳、蒙城还有利辛，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转晴，温度呢23到34度以及22到35度不等的情况，偏北风3到4级。但是今天的体感温度还不错哈，挺凉快的。
1: 因为夜里下雨了。
0: 对，我觉得这个我都有点羡慕早上散步的人啊，就看他穿着这个短袖短裤啊，整个人这个衣服刮的这个飘飘的，这种感觉还挺好的啊。

0: 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时候城区路段的整体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首先我们来看到的是建安路，此时此刻在建安路上和光明路的交口北往南方向的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我们从这里通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
1: 好，此刻在城区三草路与市府南路交叉口附近啊，这一段也是比较拥堵，大家在出行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
0: 是的，主要集中在红学育才小学的门口，提醒大家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加的注意。我们再来看西宜大道，西宜大道此时此刻呢要提醒大家注意到了，在西宜大道和市府路的交口市府小学门前流量呢是出现了增加，从这儿通过的话呢要多注意和小心。
1: 好，此刻在汤王大道和这个
0: 凤尾路的交口
1: 啊，这一段也是比较的拥堵。
0: 是的，红学英才中学的北门的这条路段当中，提醒大家开车路上呢还是要多加的注意和小心。另外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啊，整体南北双向的都是比较的顺畅的，各位朋友驾驶车辆也是可以放心的选择通行。那如果说在出行路上看到突发的路况信息，也欢迎您在我们的微信群当中来说一下具体的路段位置，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提醒后方来车。

0: 相信呢，很多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白天发生了一件小事儿，到了晚上呢，就在脑子里边啊自动循环播放，怎么都关不掉，就想到自己啊这个白天出丑啊，又或者说尴尬的瞬间，又或者说很多年前的这个尴尬的瞬间，就一直不停的去想这个事儿，
1: 就是容易内耗，
0: 容易内耗，然后一想到呢就龇牙咧嘴的，就特别难受哈。比如说躺在床上正准备睡觉，白天说错的一句话呢突然蹦出来，然后呢在脑海里反复回放当时所有人的反应，或者呢一场还算顺利的汇报结束之后呢，脑子里却盯着某个人皱眉的瞬间放大再放大，
1: 甚至在自己做梦的时候还会把这个事情再点缀一下，在梦里还会出现。
0: 是的，
1: 就是明明这个事情其实它已经过去了哈，但是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偏偏要在安静的情况下，把这些尴尬或者是后悔会翻来覆去的反复的自己去加工咀嚼，这和大脑的默认工作机制是有关的哈。
0: 嗯，
1: 但是大家也不要担心，就有很多的方法可以帮我们跳出这种恶性的循环。
0: 这个我们说一个词叫反刍啊，反刍呢不等于反思，这种围绕自我评价、个人困扰或者说痛苦经历反复出现、持续盘旋的负面思考被称为反刍思维。
1: 嗯，
0: 就很多人呢会误以为反刍呢是一种反思，其实呢并不是。
1: 对，所以有专家也是提出了哈，这种反应的风格理论是认为反刍它是一种人们面对低落情绪时的一种反应的方式，具体的表现呢就是在反复的关注自己的痛苦感受，这种感受产生的原因以及他们还有可能带来的后果。
0: 嗯，就他认为啊，当一个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呢，可以有不同的反应方式。一种呢是行动型，啊，说我先去做点事儿啊，转移注意，或者说呢想一个具体的解决办法。另外一种呢是反刍型，我为什么会这样？怎么又这样？是不是说明我很差？以后会不会一直这样？当一个人啊陷入反刍的时候呢，他并不是更客观的去分析一些问题，而是更容易从一些负面角度解释自己、他人和未来，给我们的大脑呢带上了一副这个滤镜。
1: 就是不断的去否定了自己。
0: 哎，对。
1: 哎，不仅如此哈，在反刍思维下，负面的情绪也会被不断的给延长了哈，就比如一件白天发生的其实很小的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晚上反复的去回想，就变成了一场持续且很久的心理的消耗。
0: 嗯，
1: 而且长期下去就容易出现失眠啊，或者是抑郁啊，就这样的问题哈。所以说现在很多年轻人，尤其是工作强度大的年轻人哈，就特别容易出现这种状况。
0: 嗯，那另外呢，因为反刍不断把注意力拉回我为什么那么糟糕，而不是我下一步可以做什么，让人呢陷入一种脑子很忙身体不动的死循环，行动力呢也被拖垮了。
1: 是的，那么我们的大脑为什么喜欢反反复复的去想那些就是非常难受的事情？其实这个反刍的思维还有一个很隐蔽的危害，就是它会欺骗我们相信反复想是有用的，或者是我们反复想其实是不可控的，就是我们觉得哎，我也不想这样想，但是我一闭上眼睛就是想我自己没有这样，其实还是自己的意识哈。其实有专家也就说了哈，我们陷入反刍思维的人会对反复的想这件事情形成了一种信念，这种信念呢就分为两类，一个是积极源认知念和消极源的认知信念。
0: 说到了这个积极源认知信念，或者说会让人误以为呢反刍是有好处的，因为里面有两个字积极啊，比如说我多想几遍我就能够找到原因了，或者说我必须反复分析才不会再犯错，
1: 是
0: 又或者说呢，如果我不想这件事儿，说明我不够负责。这些想法呢听起来很合理，甚至有点上进，但是呢实际上却是把人呢推向痛苦当中了。那消极源认知信念呢会在反刍持续太久时出现，让人呢相信这些想法呢是危险的、不可控的，甚至呢责怪自己的性格问题。
1: 对，就是我们会觉得哎，我控制不住我的想法啊，我这样下去我会崩溃的啊，我这个抑郁失眠会更严重的，或者是我的脑子根本停不下来，说明我自己有问题。就于是原本的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们的大脑又开始担心自己为什么一直在想，就是越想解除这种警报，但是这种警报声反而越来越强，越来越响。
0: 怎么样才能让自己摆脱这种在负面情绪来来回回穿梭的困境呢？很多人听过这样的劝告，不要想太多，出去散散心，拥抱一下大自然，心就静了。又或者说最近心情不好，想出门走一走啊，又或者说我们也听过朋友说啊，多喝水啊，
1: 喝水治百病。
0: 对，所以说呢，从这个神经科学的角度上来说呢，亲近自然呢，它确实一种阻断反刍思维的良药。
1: 对，
0: 就包括我自己，就前两天啊，就是在周一的下午。就下了班之后，我就一个人骑着这个电动车，我就到那个就去逛一逛嘛，就去拿个东西。然后呢，我就顺着那条路，顺着光明路一直，往西走。然后就
1: 是因为反刍走出去的吗？
0: 不是，也不是因为反刍，就是一直往西走。然后呢，就看到了一条新路，叫张良大道，就是它两边还就是有一条这个道好像还封着啊。另外呢，就是你可以进去，在维修，就是还没有开放，是新路。那个地方我就觉得哎呦特别好，因为那天比较热嘛，就是在那个旁边还有那个树林村庄，你会发现特别凉快，就这种带给你的心情上的感受都不一样，就整个人会更开心。
1: 对，当下看到大自然，觉得周边都很美好，就那一刻你会把所有的烦恼给忘记。
0: 对，还有夕阳，就整个人的心里啊就特别空荡荡的，就特别特别舒服。然后我给同事同时发了一个那个就是这个拍的
1: 图片，
0: 我说这个地方真好，我说整个人的心情都是非常的放松的，
1: 就是此刻也没有什么烦恼了，拥抱大自然了就是曾经有一位专家研究者他做过一项很有意思的实验，就是他让一组健康成年人分别在自然环境和城市环境中步行90分钟啊，也就是一个半小时，然后呢通过一个计量表和老成像比较他们步行前后的一个反刍水平和大脑的活动结果呢就显示在大自然环境中徒步的路线环境优美的草地还有一些灌木，就能看见一些鸟类还有小型的动物那么在第二条路线就是在城市中徒步的路线，就是让他们在繁忙的这种主干道上，并且有持续的车流还有噪音就这样的一个过程中还有一种就是在森林中徒步所拍摄的照片还有呢就是在城市里徒步所拍摄的照片，结果呢就发现在自然环境中步行的人他的反刍水平明显的就下降了，同时一个与反刍和负面自我关注和相关的脑区，也就是我们的西下前额叶皮层活动也降低了。而在城市环境中走的，就刚才讲的车流比较多，人也比较多就没有出现同样明显的一个变化。
0: 是的，我们说刚刚说这个前额叶皮层又被称为这个西下前扣带灰皮层，就是它位于一些我们的这个这个头的这个
1: 它的前额叶比较靠下，
0: 对，靠内侧的位置，是边缘系统的关键区域，在我们这个情绪调节自我意识和负性的这种情绪记忆当中的发挥核心的作用。一些脑成像研究就发现了，在抑郁和反刍相关的状态当中呢，这个西下前额叶皮层和默认的模式网络之间的功能连接常常会增强。这个默认模式的这个网络我们称为 DMN， 那它就是大脑在休息走神或者说做白日梦的时候持续活跃的一组神经网络所以说当这个西下前额叶皮层和DMN 过度抱团的时候呢，大脑就更容易从随便想一想的状态滑向反复咀嚼负面情绪当中。
1: 对我们重新回到刚才

0: 不因为车流多、人群噪音，就这个时候反而让他觉得就是内心更嘈杂了，对吧？
1: 嗯，所以说进入那条新路之后，就整个人的感觉都挺放松了。因为我本身就是不太喜欢那个特别热闹的地方，就是可能就是很多人去旅游啊，他可能会选择一些比如说
0: 人多的、热闹的，
1: 对，像长沙、重庆这一类的，就是他更喜欢逛这种
0: 烟火气、
1: 烟火气息的地方。但是我就是就比较喜欢那种山啊、水啊，就特别安静的地方，
0: 小村庄，
1: 哎，小村庄这样的东西，这样的地方，不太喜欢那种人特别多啊、就比如说你逛商场啊，就有些人旅游他可能就喜欢逛商场买东西啊，或者对，或者说去吃小吃啊什么的。就是我觉得我更追求的就是让自己的心里安静下来。
0: 那你就去博物馆。
1: 博物馆啊，现在人也挺多的。其实说到了现在的这个追求自己内心的宁静，有的时候我也会刻意的啊，就比如说骑电动车的时候，我也会刻意的避开一些人多的这个地方路段，因为人一多。特别就是感觉挤着过不去的话，我就会特别急躁，就整个人都变得不是特别好。
0: 是
1: 啊，然后那天周一的时候说了到那个张良大道啊，就一直往光明路往西，然后呢我又顺着那条路一直往南走。
0: 南北啊，那是一条南北路、
1: 对，那是一条南北路，一直往南走啊，整个人的感觉我就特别好。一路上没有多少人啊，也有这个路上有散步的人啊，就是整个人的这个状态啊，随着这个风刮来，因为我们说了，那天比较热，但是你在这个路上感觉特别凉快，特别凉爽，因为那个路它可能远离城市，
0: 对，
1: 离这个城市稍微远一点，所以说它的这个，
0: 因为那边路它还在维修，啊，周边还不是特别多人，
1: 是的哈。
0: 啊，刚才远航说到的就是他自己降低反刍的一种方法哈，就是当然还有很多方法，比如说我们可以让自己的身体动起来哈，除了亲近大自然以外，也有很多的小方法可以转移我们的注意力哈，比如说我们可以去洗澡，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一边洗澡啊，听一听这个花洒的声音，或者是在这个过程中也有很多人会听一听歌，或者是在洗澡的过程中还会看一个就是电视剧啊什么的哈。
1: 泡澡你说的这是
0: 泡，我经常洗澡的时候也会听歌，就在这个过程中也会降低反刍哈。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打扫卫生。
1: 打扫卫生，
0: 大扫除。你看着一个一个的房间在经过自己的双手逐渐的从凌乱变为整齐，这个时候也是会很舒服的。那
1: 我大扫除的话，就是一般都是心情好的时候大扫除，心情不好的话我都不想动。心情好就是感觉今天有力气，然后我可能会说啊，那动一动吧。
0: 其实还是建议大家心情越是不好还是动一动，因为你心情越是不好你往那儿一躺，好了，越想越不好，就刚才讲的反复想，拼命的想。
1: 另外还有朋友说可以做饭，有些朋友确实啊，就是他喜欢下厨，这个享受这种感觉，享受这种带给自己的感觉。
0: 是
1: 啊，还有就是出门买东西，这个别买了，
0: 都是让你动起来，要花钱，
1: 这个要花钱，对吧？还就是跳舞，咱也不会跳舞呀，
0: 可以学。
1: 另外呢，就是慢跑、骑车和游泳，
0: 都是让大家动起来的。
1: 这三个当中，我最喜欢骑车啊，慢跑我觉得太累。
0: 不是，我觉得你应该更喜欢躺着。
1: 一般如果说心情不好的话，确实躺着，就那种无解的心情。就有一次哈，就是我打完这个球之后啊，就是突然感觉，哎，我感觉空落落的那种感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像这个，毕业的这种感觉一样，
0: 就是放空了。
1: 哎，放空了。我记得就是我高考完之后的那种感觉，就是考试完一结束啊，就是你从那种紧绷的状态当中结束了，然后整个人的状态突然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
0: 就
1: 不知道要干什么了。
0: 之前那根弦一直紧绷着，啊，你看过两天又高考了，对吧？
1: 我觉得在人生很多这样的节点都会有这样的感受，比如说你毕业啊，又或者说辞职，又或者说退休，都会有这样的这种空落落的感觉。
0: 就是刚刚完成一件，就是曾在前一阶段非常全身心投入的一件事情，就突然间结束掉的时候，内心就会有放空的这种感觉。
1: 所以说呢，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些活动啊，又是做饭、买东西什么的哈，
0: 跳舞，
1: 来跳舞。 啊，这些啊，就是虽然没有办法直接解。

0: 解决问题，但是呢暂时可以给你的这个来回的这种状态当中的大脑呢按下暂停键。
1: 嗯，
0: 因为当我们身体在动执行一些简单的任务的时候呢，注意力啊会全部用来协调操作感觉和环境反馈，从而啊脱离自我审判，回归现实当中。
1: 是的哈，当然如果说我们发现自己的这个反刍的思维已经非常的严重了，就是比如刚才我们提到的，就影响我们的睡眠了，我们就会出现严重的失眠，或者是持续性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哈，已经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啊，还有饮食啊，包括周围的人际关系，就是已经到什么程度了，我不想跟任何人讲话，就是我把自己都给封闭起来了啊。再或者是已经开始出现了就刚才我说到的抑郁，或者是焦虑，再或者是绝望啊，这个时候就需要通过专业的就是临床治疗了哈，就是要去看医生啊，不是说你跳舞呀购物呀能解决哈，当然这些是辅助哈，就出现了这种比较严重的情况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找医生进行干预了啊。
0: 嗯，是的，所以说也提醒大家，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情绪调节呢也是非常重要的。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网友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他们有没有过类似的这种心情呢？我觉得应该都是有的。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别说白天的了，很多年前的我做过的蠢事儿我都忘不掉。确实啊，就是包括我自己有偶尔一瞬间想到了就是很多年前的这种尴尬瞬间，我都龇牙咧嘴的哈。
1: 是
0: 啊，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所以我每到周末就要去户外和打扫卫生，让我的脑袋呢停下来。挺好的。
1: 还有一位朋友说他失恋了，也会反复不停地去思考这个事情。哎呀，
0: 确实，
1: 但这个事情就不要反复地想了嘛，你得珍惜当下。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我高光时刻得奖的时候呢很容易忘，但是呢出糗尴尬能够记一辈子。
1: 这其实不是一个好优点啊。就是你其实应该把这些就是不太愉快的事情尽快地给他忘掉。让自己开心起来。
0: 是的。
1: 那么还有一个朋友说哈，他就是最近脑子里边就是会莫名的想到以前一些就是反复觉得自己当时觉得很尴尬的事情哈，他就会默念啊这个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他还是会不断的想到这个事情。就是大脑会控制不住。
0: 有位朋友说了，他说记得我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只要一躺床上就开始反刍，大脑呢完全控制不住的一直把上班的情景的思来想去的。大家应该都会有过这样的
1: 感受
0: 哈。也有位朋友说了，他说去爬山，注意力呢全在台阶上，没有时间反刍。就是我们出去旅游啊，其实就是我觉得就是调节情绪的一种非常好的这种方式。
1: 对，
0: 像我之前啊，就有段时间我说哎呀应该要出去旅游了，就我旅游那种就是特别快。我记得就是那天就是比如说啊这个下午去的啊，比如说这个今天上午9点多坐火车啊到那个开封啊，去2年了，到那个开封，然后今天一下午到了那个第一件事就是玩，然后开始去各个景点，但是我觉得那样太累了，我就是打卡式的，
1: 那你就是特种兵式的旅行。
0: 哎，对，我就跑到这儿拍张照片，然后等于说
1: 我来过。
0: 哎，对，我今天一下午全到了那个什么那个什么开封的那个什么清明上河园，
1: 清明上河园
0: 啊，全部进去了，然后一直到晚上，
1: 还有包公祠是吧？
0: 哎，对，到晚上出来之后呢，第二天大概又去了4-5个景点，然后明天下午我就回家，就特别快，就是稍微的去调节一下，但我觉得这样挺累的哈，就是很多人可能喜欢那种慢旅游的方式，就是比如说到一个城市当中去慢慢的去细细的感受，
1: 待上几天，在那里感受他们的饮食呀、生活习惯呀。在大街小巷里就是慢悠悠的去步行一下，感受这个城市的节奏啊。当然还有朋友说哈，就是他有的时候就是感觉大城市比较嘈杂，就是自己会选择到一些小地方去旅行，比较安静哈。还有网友说他自己尤其是白天就是已经忘的事儿，到晚上呢尤其是睡着的时候，大脑里还会反复的出现这个事情，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性的一个梦哈，还会反复的做这个梦哈。
0: 有位朋友说，他说为什么我经常学习

0: 的时候呢，想到很多年前发生的一些尴尬的瞬间，他说就是那种平时根本不记得的事情啊，我一学习就记起来了，可能学习这个刺激你的这个痛苦经验了，痛苦经历了哈。
1: 对，就是他把这些事情合并同类项了。
0: 哎，对，一位朋友说，他说我中考前因为人际关系反刍了一个月，然后考砸了，没有必要啊，不能够影响自己的这个生活当中的一些非常重要的时刻啊。如果说有反刍情绪的话，按照我们刚刚说到啊，及时的去调整啊，一定要注意。好了，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路面的通行的情况是怎么样的。
1: 此刻在嵇康路和这个桐花路哈，也就是附属小学附近哈，这里是比较拥堵的哈，因为是正好是学生们上学的时段，所以提醒大家从这边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避让学生。
0: 我们来看药王大道，此时此刻在药王大道路段当中，这是在和这个人民路交口这一块啊，流量呢出现了增加，以及和立信路交口这个路段当中，立信路上的流量呢也是有所增加的。从这儿通过的话，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1: 那么此刻在仙翁路和都仲路交口哈，也就是红学英才中学附近哈，也是有一些拥堵，提醒大家啊，在出行的时候，尤其是路过这段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安全。
0: 新兴路上啊，此时此刻流量呢是挺大的，就是在桥中中学的对面的这条路上哈，提醒大家从这儿过的话，我们要保持足够的车间距离，同时要控制好我们的车速。

0: 那刚刚呢，我们也说到了城区路段的一些通行状态，也要提醒各位朋友啊，早间出行的注意到交通安全，小心驾驶，小心开车。那如果说您在开车路上看到了突发的路况信息，或者说哪个路段比较拥堵的话，都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群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呢是通过两路路况专线855-816和855-836来提供给我们及时的路况信息。
1: 是的，早间出行锁定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交广直通车，我们一起听见资讯，关注路况。

0: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朱桓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朱桓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村庄的灯火星星点点，长途跋涉而来的亚洲象一家就在公路边休息，明天他们还将踏上新的旅程。聪明的大象知道，新家就在那个美丽的地方。
1: 在中国，通过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90%的陆地生态系统内

0: 71%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植物物种都得到有效保护，越来越多的野生动物找到了安全广阔的栖息地。
1: 生活在同一片蓝天下，保护生物多样性，我们义不容辞。

都市，总有一种声音最能抵达你的内心。守望午夜，总有一种声音为你绽放最愉悦的心情。爱上这座城市，爱上这座城市的声音。听我的世界，我的调频 96.7

0: 交广信息速递，网罗新鲜资讯。首先关注头条资讯。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成为指导未来五年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的路线图。
1: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通知提出，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居民对社区卫生服务的信任度和满意度进一步提高，助力全方位、全生命周期保障居民健康。
0: 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1: 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国家版权局、工信部、公安部、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联合启动打击网络侵权盗版建网2026专项行动，这是四部门第22次聚焦重点作品领域及重点网络平台开展专项治理工作。
1: 本次专项行动于6月至11月开展，重点关注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网络侵权盗版问题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持续深化网络版权专项整治，规范网络版权传播秩序，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0: 省内方面新闻资讯，我们再来一起关注。近年来，全省检察机关将未成年人检察工作精准融入学校保护，建立完善法治副校长实职化履职机制，常态化开展送法进校园、案例进课堂等工作，因地制宜建立蓝天使、蓝朋友等未成年人检察品牌，不断教育引导未成年人增强规则意识、法治意识。2025年，全省共有1054名检察官担任法治副校长，开展专题法治宣讲1356场次。
1: 省人民检察院数据显示，2021年至